0: 线下我省步入盛夏多雨时节，降雨明显增多，大范围强对流天气也会频繁出现。未来三天，东部、南部和西部边缘区域多降水，其中怒江、德宏一带局部有暴雨。午后至夜间，多地容易出现雷电，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对流性天气，大家外出务必注意防范。今天白天，文山西南部、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西双版纳东部、昭通北部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昭通南部、曲靖东部、文山东部、普洱西南部、西双版纳西部、临沧西部、宝山西部、德宏怒江、迪庆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余大部区域晴见多云。未来三天，河谷地区仍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这河公园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多云，23到36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4到3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阴，19到30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5到28度；关渡古镇晴转多云，18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15到30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6到25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中雨，20到3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6到24度；玉溪月潭温泉晴转多云，18到31度；昆明金顶风景区晴转多云，18到29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林万家湾蓝莓庄园晴转多云，18到32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翔，我们回头见。
0: 好，回头见。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天空的雾来得漫不经心，河水像油画一。
1: 欢迎各位早8:0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 91.8、97.8.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卢欣欣。
6: 大家好，我是诗莎。
1: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冷知识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6: 就生活当中你知道哪些冷知识呢？
1: 嗯，冷一点的知识。
6: 对，
1: 这首歌呢叫《日不落》。有一条冷知识是真的，我没想到，我突然一下子就炸线了。
6: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关于这个绿墙皮的冷知识。
1: 嗯，
6: 以为抠墙皮是个冷知识、冷行为，结果发现很多人都爱抠墙皮。嘉宾也说了，我爷爷家就是，真的很脆，很好抠。
1: 我说80后都懂啊，白墙绿皮。
6: 对，小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抠墙皮是一件很悄悄的事情，别人都没看到。
1: 白墙绿皮，它的这个配色是就很经典且万能的。现在你看很多的，哎，哈罗就不是的那个哈罗，那个
6: 哈罗是谁？
1: 青桔就是，它的配色就是白绿相间。
6: 但那个绿和我们小时候的墙绿是不一样的绿。
1: 墙上的那个绿叫荷鲁晓夫绿，叫宝墙绿吧？
6: 它就和女生的口红一样，虽然是个红色，但是它分不同的红，
1: 千姿万彩、万态的红，
6: 五彩斑斓的红，
1: 千姿百态的红，五彩斑斓的黑一样。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今天我这个红，我胸口的。

0: 那个红叫什么红？
1: 叫罗西红。
0: 嗨，这叫早班的红。在胸口这个 logo 上面都映衬了我对于早班这种执着。
1: 西哥呀、
0: 啊、热忱，
1: 好不容易穿个大牌放亮给我看，偏偏我又不认识这个牌子。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沟通不就掉坑里了吗？
0: 哎，这是什么牌子呀、
1: 啊、好大的牌呀、啊
0: 哎、有个人骑着马，哎，然后呢拿着一个扫帚，骑着马拿着个扫帚。
1: 哈利波特呀，
0: 哈利波特。好，大家帮我们来分辨一下我今天这个衣服的，
1: 我西哥的大牌服装，
0: 有一个人骑着个马拿着个扫帚。哦，哈利波特，
1: 好大牌呀。
0: 啊，好大牌，
1: 你不要耍大牌哦。
0: 好，说回来的这个冷知识啊，冷知识这个叫什么来着，刚才我们这首歌叫日不落嘛，我第一次去东北的时候4点钟天就黑了，4点天就黑了，后来发现真有时差，太北了，然后呢太靠东了，东北真的是又东又北，
1: 你都走了一个对角线了，
0: 走了个对角线，真的是4点钟天就黑了，谁能想得到我们这儿，我们昆明8点钟天还没黑呢。
1: 第一次到东北的云南人而言，这就是一个冷知识啊。
0: 然后咱们不是有一年我们台去西藏嘛，对吧？
1: 嗯，
0: 去西藏的时候晚上10点钟，
1: 不是我们台去西藏，别人会误会的，是你去了西藏。
0: 好，我去了西藏，对吧，带着咱们的听友去西藏，然后晚上10点钟，我和小郭在看夕阳，大概10点了。
1: 你们俩真浪漫。
0: 我们俩在看夕阳，哇，10点了，啊，太阳下山了，哇的天，太浪漫了，10点钟，天还没黑，将近10点了。
1: 小五月的冷知识，他说我来说个冷知识，手机信号差的时候，比手机信号好的时候辐射大，因为手机发出的辐射比收到基站的大很多倍。那么信号差的时候，手机会加大辐射功率。
0: 嗯，啊，一句话说人话，来翻译一下，就是手机差的时候别打电话，辐射量大。
1: 什么叫手机差的时候？
0: 啊，信号差的时候别打电话。然后呢，chire 是吧？
1: 拆
0: 啊，拆儿就是薛宝钗的拆，薛宝钗的拆嘛。
1: 哦，拆
0: 啊。他说：“你们知道吗？香蕉弯的比香蕉直的甜。我没见过直的香蕉啊，哪里有直的香蕉了？
1: 他可能是相比吧，就是你挑香蕉的时候，
0: 挑西瓜的时候，
1: 挑西瓜说他挑苹果的时候，
0: 好，就是香蕉越弯越甜、
1: 嗯、哦。那下次如果今天你们要买香蕉的时候，尝试下这个方法，
0: 要弯的
1: 看看，
0: 要选弯的。
1: 嗯，
0: 所以那个单词一下子具象化了 ，wonderful， 弯的更精彩。
1: 笑话真冷，西哥是说了个冷笑话吧？
0: 哎，但是直的香蕉也见过，你看有芭蕉是那个，它是张牙舞爪的那个芭蕉。
1: 芭蕉因为它那个胖胖的嘛，它更偏圆柱形一些。
0: 它弯不了，
1: 因为它太
0: 胖
1: 了，
0: 弯不了。
1: 就是人太胖了，你弯腰就困难了。
0: 哎呦我的天，
1: 肚子大嘛。
0: 哎，芭蕉我最爱，我最不喜欢吃的是芭蕉。
1: 我最爱吃就芭蕉。
0: 哎呦，你说。
1: 我不爱吃香蕉，
0: 生物的多样性，我这天生吃不了芭蕉，但香蕉我可以吃。
1: 对，我觉得芭蕉特别好吃，它带点酸味，香蕉太甜了，我觉得不好吃。
0: 好，那汪汪说了，哎，西哥，你刚才说这个有一个人骑着个马呀，拿着个扫帚啊，很显然他是在打保龄球。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在打保龄球，在打保龄球。
1: 来，小五月他说了，说到绿墙皮，我来说个冷知识，新能源车的绿牌，它这个颜色是贴了个膜。你千万不要手欠去撕，不然你的车牌号会被撕没了。
0: 啊，
1: 可以撕吗？
0: 啊，
1: 西哥，一会儿就扣一下你的车牌。
0: 啊，不好意思，我的不是绿的，我是蓝的。哎，说到这个车牌冷知识啊，大家去观察一下你的车牌，待会儿红灯的时候，大家的车牌上面有一只动物，是个大象。云字头的车牌，我们云南的车牌上面有一个大象。
1: 真的呀？
0: 你去看，
1: 我居然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好，大家
1: 这真是好冷。
0: 待会儿红灯啊，你遇到你看一下你前车的车牌，你凑近了看，上面有只大象，
1: 注意不要追尾啊。
0: 有好几只大象，
1: 不要说西哥让你凑近了，你真的就上去了、啊、
0: 不是追尾了看啊。
1: 对，不行你就到了停车场，你观察一下你们单位的所有的车、啊、看完以后明天和我们说
0: 一下车牌，
1: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啊。
0: 啊，它是个暗花的大象啊。
1: 好，一会儿下节目我去看看去。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

0: 懂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3: 周末工人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1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5: 早高峰来了，
1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16: 梦里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7: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6: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7: 大家好，我是莎莎。
16: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7: 生活里面有哪些你知道的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冷知识，
16: 只有你知道的咱们不知道的哈，
17: 好，越冷越好，
16: 越冷越好啊。刚才啊怎么我们说了一个那个车牌上面啊有大象，莎姐还不信，我就是专门找了视频给她看了一下，每个省啊，每一个省有不同的吉祥物在车牌上面啊。
17: 我不是不信，我是不知道
16: 哦、啊、那我说一个熊猫啊，你说是哪个？
17: 那四川车牌了
16: 啊，四川的车牌啊。那那个贵州的车牌呢？四川有熊猫，那贵州有啥呢？贵州的车牌上有啥？
17: 不知道。
16: 黄果树。
17: 他用的是黄果树吗？
16: 是的，黄果树瀑布。
17: 哦，那特别好玩，那以后大家可以多留意、啊、
16: 海南的车牌呢，你觉得
17: 海南的是大海、椰子。
16: 哎，可以。哎，海南的车牌的吉祥物就是椰子，
17: 所以大家以后去到各地啊，可以有意识的看一看他们的车牌里面有一个暗花，
16: 暗花
17: 就藏着这个小
16: 吉祥物，
17: 小惊喜。
16: 各省的车牌吉祥物啊，陕西的是兵马俑，
17: 兵马俑
16: 是一个一个的小人。
17: 那我知道了，咱们云南的车牌是大象，
16: 大象啊、嗯、大家记住了没有啊？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生活方面，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资讯，一边等待大家的冷知识了。
17: 好，接下来这件事情呢要给所有人说一说了，劝大家多给自己一些及时的奖励，就是大脑对于及时的反馈是特别敏感的，长期目标啊往往是回报延迟，所以呢将大目标拆为小目标，让自己啊少干一点，不要太累，既能催促行动，又能减少压力和自我责备。
16: 其实减肥就是这样的，可以把比如说我们工作也是啊，把写报告变成今天完成个提纲，明天写500字，拆解一下啊。明明是一星期要完成的工作，你可以拆解成为1到2步，甚至3到4步，每完成一项立刻给予自己奖励，比如说啊让自己呢写完一份报告或者写完一份提纲休息2天。
17: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就是
16: 奖励，
17: 就教一个不爱运动的人怎么去跑马拉松呢，第一天先买球鞋、嗯、第二天把球鞋从柜子里拿出来，
16: 把球鞋退了是吧，
17: 第三天把球鞋放到卧室里让你看到它、
16: 啊、
17: 第四天把球鞋拿到门口，不，第五天才穿。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先让你接受球鞋，慢慢慢慢的适应跑马拉松，

0: 因为一个不爱运动的人，你第一天就把他拽出去跑步，他很容易就抵触这件事情，很难坚持。
1: 得要五天。
0: 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你先认识球鞋，习惯了这双球鞋，将来要穿到你脚上出去跑步。
1: 嗯，到第五天的时候再穿。
0: 对，才穿出去。
1: 哥们儿，听哥一句劝啊，早点穿，因为这样不合脚可以退，到了第五天第六天退不了了。听哥一句劝啊。
0: 要不听你哥的一句劝，买两双吧，球鞋要大一码啊、哦，大一码。
1: 我们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通过玩笑话提示大家，人生啊，适度的奖励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目标，你更容易达成大
0: 的
1: 计划。
0: 千万不要给自己弄一个特别宏大的，一旦完不成，你的自信心会受挫。就是少干点、不要太累。想目标完成了以后呢，及时的告诉自己，哇，我好厉害，奖励自己，
1: 慢慢来，比较快，
0: 没错，
1: 对吧？慢慢来比较快。我们再说这句话，今天的再晚。都是明天的最早，
0: 今天是你未来人生最年轻的一天。
1: 所以每一天把握当下啊。好嘞，奖励自己之后呢，如果还是胡思乱想，不妨呢走出房间去看看大象啊、鲸鱼或者纪录片，那种宏大的感觉会让自己呢瞬间觉得生活琐事不值一提。快速摆脱内耗的方法就是这样。
0: 哎，所以我特别喜欢去海边，就这样的，因为每次我觉得一看到辽阔的大海，就是很多胡思乱想呀，我就会觉得，哎呀，多大点事儿呀，
1: 不值一提，
0: 真的是
1: 芝麻大点事儿，鸡毛蒜皮。
0: 这小事就不纠结了，就特别
1: 的好。我们可以去看点啥呢，珊姐？
0: 当然呢，这是心理学里面说到的，当你触摸到一些宏大的事物的时候，这种体验能够扩大你注意力的边界，缩小对自我的关注，从而减少对身边琐事的纠结。
1: 如果感觉到自己心胸啊有点烦躁，我们可以去看看动物，看看大象啊、鲸鱼啊，包括看纪录片就行了。这些庞大的动物，或者是我们身边，看看那些苍天的古树。这些参天古树啊，你看着它，你会觉得有多少人曾经像你一样站在这棵树下，用手抚摸着树。
0: 你看现在他们都消失在人海中了，都化为了尘埃了、
1: 所以要及时行乐是吧？
0: 所以想开点，看淡点
1: 啊。还是那句话，
0: 人生不过三万天，
1: 摆脱内耗的方法我有八个字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
1: 事已至此
0: 还能怎样，
1: 先吃饭吧。
0: 好、哦、
1: 是吧，是不是摆脱了内耗？
0: 他是耗得更惨，吃完以后又纠结，我又胖了。
1: 不怕，事已至此，先吃饭吧。走出房间的时候，你别忘了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因为研究发现，人类呢，不管你是亚洲人啊，你是非洲人，你是欧洲人，你美洲人，你都是35岁左右开始变胖的哟。
0: 所以吃不吃你都会胖，想开点。所以很多时候中年发福，你不要纠结了。现在中年发福呢，给你一个确定的时间点了，那就是35岁。就是一旦过了35岁，你的体重的 BMI 就会持续的上升，年纪越大，增幅反而会变小。这个趋势可能和代谢弹性下降、肌肉量流失、激素变化以及线粒体功能减退有相关关系。
1: 发胖啊，要趁早干预啊！咱们如果身体出现了这个情况呢，不要极端节食。因为呢，身体啊，它会急速的反馈你的饮食状况和说身体状况。一旦查出啊，比如说身体有重度脂肪肝，自己要小心，慢慢的用饮食和运动去调节。据5月19号最新消息，20出头的女大学生小敏为了快速的瘦身，开启了极端的节食模式，每天早晚只吃一片面包，午餐也仅仅进食一点点水果。短短一个月，她的确实体重骤降了20斤，但是问题出现了。
0: 小米因为长期蛋白质摄入的严重不足，身体代谢功能紊乱，她体内的脂肪啊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最终确诊为重度脂肪肝。
1: 没想到吧，瘦人也能得脂肪肝。除了极端节食呢，很多年轻人啊，减肥期间刻意的控制饮食，却习惯在半夜看直播，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呢，就会促使身体分泌大量的胃酸，持续影响胃黏膜，长期下来胃炎、胃溃疡直接来了。
0: 所以医生在这里提醒，要想科学减重呢，务必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根据你的身高、体重、身体指标以及既往病史来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节食。
1: 减肥乱来会伤肝伤身，乱喝小甜水则会痛风。啊，很多人说痛风嘛，应该是年纪大的人才会得，因为年纪小的他吃什么痛风嘛？您别说，13岁的初中生每天喝小甜水，直接痛风啊！各位家长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孩子哦。
0: 小甜水儿入口的瞬间，多巴胺会带来的愉悦感真的是会让人极度的舒适。比如什么冰镇啤酒配海鲜火锅，既有味蕾的满足，又有冰爽的刺激，就大口吃肉时那种满足感真是让人欲罢不能。但是呢，医生说了，比如一个13岁的小孩，他每天至少5瓶饮料，那么他真的痛风了。
1: 这来自于哈尔滨啊医科大的最新专家学术，来自最新的研究表示啊，预防痛风首先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日常呢要减少动物内脏、海鲜、浓的肉汤等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做到荤素搭配，多吃新鲜蔬菜，少喝或者不喝酒，尤其是啤酒要远离奶茶、果汁等含糖的饮料。再者要保证啊充足的饮水，促进尿酸的代谢排出，以合理的控制体重，以及时的监测尿酸水平。
0: 同时呢，少熬夜，一定要适度的进行快走、慢跑等温和的运动啊。建议每年要定期的体检，要监测血尿酸的水平。
1: 吃的好不好呢，关系到痛风啊，一旦痛风呢，走路就是不是就走不了了？
0: 没错。
1: 那但是呢，夏天来了，医生提示啊，走路除了我们要预防痛风以外，对自己的脚也要好一点。有4件事在夏天特别容易啊，容易染上脚气，咱们要小心了。
0: 而且呢，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很多人以为就是脚臭才是脚气，其实很多脚气根本不臭，这也算冷知识了啊。
1: 哎，很多人的脚后跟会干，
0: 嗯，这也是脚气、
1: 啊、其实是角质化的脚气。
0: 是的，医学当中称足癣，它指足部皮肤的真菌感染，真菌在脚部皮肤内定居，啃食你的脚皮，可以引发瘙痒、水泡、脱皮、皴裂以及脚臭等等一系列的症状、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皮肤的糜烂渗液。所以脚臭呢，并不是足癣的唯一表现，更不是判断是否患有足癣的唯一标准。
1: 所以温馨提示大家，夏天来了，咱们医生呢，主治医科医师呢提示大家，一是勤洗自己的鞋袜啊，鞋子呢是要洗的，鞋垫也要洗的，选择透气好的一些鞋袜吧。
0: 另外呢，不要和他人共用鞋袜、脚盆等生活用品。
1: 在游泳池、健身房、酒店等公共场所，最好是自备拖鞋，不要光脚去走路、地面上很脏的。
0: 如果家人或者宠物存在真菌感染，一定要及时的治疗，避免被传染。
1: 好嘞，说到这个健康方面啊，英玲来了说，说到冷知识啊，我也要跟大家提一则冷知识啊。大家在泡水果的时候，最近特别泡杨梅比较多嘛，要小心了。很多人选择用盐水来泡蔬菜水果，想要说啊去脏污，其实并不能够去除农残，反而会加重农残渗入。
0: 他说还有蜂蜜的保质期，我有2013年的蜂蜜，哎呀丢了舍不得，吃又不爱吃甜食，所以呢一直留着。
1: 哎呀，陈年老蜂蜜了，2013年13年的蜂蜜了，拿过来我帮你无害化处理。
0: 对到西哥82年的拉菲里啊，一定很好吃，这是特调。
1: 对到82年的可乐里。
0: 老杨玉说，不知道算不算冷知识，右胳膊朝前转，同时左胳膊朝后转，可以锻炼左右脑。
1: 那不就是大风车吗？
0: 可以的，这个还可以健身呢。
1: 右胳膊朝前转，左胳膊朝后转，我们经常放广告的时候我们就起来转一转，就是提神醒脑，以便下一波呢能够更好为大家服务。
0: 就是可以建议，比如说坐办公室久了，站起来这样拧一拧胳膊，转一转身子，
1: 好，
0: 也可以活动活动筋骨嘛。
1: 待会儿大家到办公室或者等红灯的试一试，右胳膊朝前转，左胳膊朝后转，右眼朝左看，左眼朝右看，好不好？
0: 哎呀，你这样难度加大了呀，够冷的，又冷又难。
1: 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眼睛向前看。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7: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八点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7: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桥东三环汇入口，经过东三环行驶进入朱家村立交桥的环形匝道，到彩云北路匝道口撤出一起三车交通事故，三台事故车目前的占据彩云北路东三环交汇口行驶进入昆石高速交汇口的右侧车道，车道呢比较狭窄，附近路段呢有多条道路通行，造成这个路段行车呢有点堵，特别是东三环彩云北路经过朱家村立交桥环形匝道进入昆石高速目前行车拥堵。东三环行驶进入朱家村立交桥在上坡路段呢见了车尾呢倒是没有排到凉亭隧道口。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师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交通情况正常，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经过南洛城草海下张隧道高桥立交桥先是往滇池路方向，隧道内撤除了多起多车交通事故，通行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到隧道口路段还有点堵，排队差不多将近2公里。行驶出了隧道，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也正常。好的，陪伴左右直播你想以上是这份路况。
6: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关注一下昆渝高速的进城方向，民权立交城共服务区路段，还有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目前车流量大，请大家谨慎慢行。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近日，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官员在河口公路口岸南溪河旅检时，发现出境通道有异常。经过进一步检查发现，一名旅客的背包当中发现没有申报的四只活体动物犬。经检查，该旅客没有按有关规定向海关申报，而且无法提供犬只的相关检疫证明、来源证明等材料。根据旅客自述，携带活犬出境是准备销售牟利。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检疫法》第20条，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出境前，需要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2: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3: 晨光正好，
4: 早安，
3: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4: 一起跳动，
3: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5: 欢迎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8:35了，不知道大家到单位了没有啊？
1: 如果您还行驶在路上，也欢迎您把及时的路况和我们互动交流。FM918YN 公众号关注一下，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的互动内容了。
5: 好的啊，如果到单位的朋友就可以播发消息了，如果没到的话呢，跟我们支一条，如果确实没有消息，我们就默认大家到单位了，我们就要开始放歌了。
1: 我们开始练八段锦了。
5: 对，
1: 打太极了，
5: 我们要开始打太极了啊！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今天周末啊，一定是开开心心的，能量满满的。
1: 好，接下来说个事儿呢，提醒听节目的各位，因为近年来我发现身边鼻炎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没想到啊，这个鼻炎的药也成了一个新的赛道。
5: 但是很多鼻炎药其实是假洋品牌。据新闻记者调查之后发现，一些涉假洋品牌已经席卷到了鼻炎赛道。记者在电商平台以鼻炎两个字作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一些包装成洋品牌的产品频频出现，而事实上这些产品呢，大部分跟海外市场没有任何的关联度，甚至关联度极低，在当地市场没有办法买到，就是没有这个种药。
1: 比如记者发现，这些产品换脸洋品牌以后，它的价格也是翻了数倍。比如以一个朗森博士德国鼻炎喷剂特效专用喷雾剂为例，在网上使用同样的批号、同样的生产厂家，那么30克一支的规格只卖10块钱，
5: 10块钱，
1: 但它包装了以后卖到128块钱，售价是同类产品的10倍。
5: 厂家还是那个厂家，
1: 配方是还是那个配方，
5: 经典的配方，熟悉的味道，但是价格已经翻了120倍了。
1: 疗效也差不多，但是价格真的很离谱。
5: 哎，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一款沙发叫达芬奇沙发，你还记得吗？
1: 达芬奇家具，后来也是说了，它跟达芬奇跟国外一点关系都
5: 没有，
1: 它就是国产的。
5: 像当年有一个品牌叫乔丹，你还记得吗？
1: 鞋子嘛，
5: 乔丹啊，
1: 他还打官司嘛，
5: 他打官司，然后完了之后呢，真正的乔丹来了之后说，你为什么和我们这长得特别像啊？我们不是跳起来的，我们的 logo 啊是乔丹跳起来就是扣篮，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律师说啊，
1: 他在打乒乓球。
5: 对，我们这个是一个运动员跳起来打乒乓球，拿了个球拍。
1: 对，这个我看过。
5: 然后呢，给所有人整不会了，
1: 整不会，好像也无力反驳。
5: 对，
1: 还真有点像打乒乓球。
5: 然后人家拿出一个重合的，哎，确实拿了个球拍，拿了个球拍，
1: 对，
5: 无力反驳了。你说，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蹭洋品牌，大家都觉得，如果国货真的品质又好，我们何须购买洋货呢？
1: 不过现在
5: 国货档次强啊。
1: 不过现在挺好的，我觉得我周围的很多年轻女生，她买化妆品的时候不再追求一些什么大品牌，她们真的会把目光转向国货。
5: 除非大品牌真的很便宜，比如说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
1: 哎，要不你去看看吧。
5: 中间商
1: 是是是，没有赚差价，
5: 哎，
1: 所以这样的品牌你可以试一试。
5: 对，
1: 反正价格放在那儿呢，你试完以后，或者说你可以拿来做对比，到底是国货更适合你，还是大品牌 品牌更适合你。
5: 是的，当它的价格打下来之后啊，大家想买啥买啥，让钱花在刀把上。
1: 我个人是觉得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5: 好，那
1: 不需要非要去看这个价格。
5: 大家可以在我们待会儿在停车的状态之下，安全情况之下呢，在小程序里面啊，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
1: 大象新选，
5: 或者在直接我们的后台回复
1: 9183三个数字就可以看到大象新选的链接了。当然呢，再次提醒大家，在网络上买东西，尤其是买吃的东西哈，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擦亮眼睛，买熟悉的，一定。但出了问题，12315记得打电话，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0: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
4: 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为让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呢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
0: 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
4: 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一方面要强化自身的管理，重点是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同时要强调的是，制度上墙不算落实，人到岗责到位，才能真见实效。
0: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
4: 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重点要做到真实有效准确规范，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1: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网络上最近有个玩具特别火，叫做Natasha。大家乍一听觉得，哎，他就是个人名吗？对，他就是一个丑丑的小娃娃，丑萌丑萌的小娃娃。
5: 没想到啊，玩具界啊，他现在成为顶流了，变了天了。重庆居民张雪也是Natasha的爱好者，自4月刷短视频看到他后，他便被这个长相丑萌的娃娃所吸引，以单个9.9元的价格一口气买了3个。那么新闻记者以采购方的名义咨询了多家生产的厂家，均被告知目前没有现货，必须排单。现在都这么火的吗？
1: 现在这个Natasha特别的好卖，已经卖了几十万个了。而且这个娃娃没有版权，大家都可以做，而且做的都是一个样子的，一模一样的，黑丑黑丑的。
5: 其实一方面来说，现在的大家的审美多元化了，不再是以前那种所谓的一种形象的娃娃，
1: 就芭比娃娃的感觉，就是我们所谓的
5: 也蛮好的。
1: 对，好看的娃娃一定是芭比，丑萌丑萌也是可以的。
5: 你看，从前不久有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牙齿一排牙齿那个，
1: 拉布布
5: 啊，拉布布啊。然后包括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咱们这个Natasha，就是丑萌丑萌。还有呢，有一种就是，你还记得我们播过一条新闻？把那个嘴巴缝错的小马，本来是一个笑脸的小马，缝反了，是一个哭丧的脸的小马。
1: 他也意外走红了，
5: 特别火。
1: 当然呢，最近啊，上海还有一只潦草小狗也成了网红。
5: 我昨天看到这个图片了，就是一个本来人家修剪了一个盆景，小狗的盆景，然后呢，没
1: 花卉盆景，
5: 后来没管它，它就乱长，长了以后觉得哎。丑萌丑萌的还挺好看的，太潦草了这个小狗，
1: 还吸引了很多人来专程打卡，因为周边的商圈因为它而增长了流量。所以呢，这个花卉节虽然已经结束了，这个潦草小狗的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延期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5: 你真的有的时候没法把握所谓的爆款，
1: 嗯，
5: 精心设计的，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同事拍视频说很认真的拍，
1: 没有流量，
5: 没有流量，随便一拍。
1: 所以啊， 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剪刀手，五月的夏风似剪刀，把这个小狗修剪得憨态可掬，自然萌萌的，让你觉得
5: 你看，
1: 哎呀，这才是天然的小狗。
5: 本来人家办个花卉节说啊，我们办个花卉节吸引大家，没吸引多少人。
1: 等到花卉节结束了，
5: 然后没人管了这个小狗，然后一下子
1: 长成自然款了，
5: 长潦草了。没想到吸引了3000万的客流，为他而来，超20亿的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亮眼答卷。你说这？现在这种方式谁能把握得住啊？
1: 真的把握不住。当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上网搜一搜，这只潦草小狗就在上海花卉节期间在苏河湾绿地公园。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
8: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肺补好，
1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肚子憋，肚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7: 便秘，经常便秘，
1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天天喝，
20: 天天清，
2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胖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哎，听，声波在刷屏，
2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6: 好心情。早高峰，
25: 早高峰
26: 来了。

0: 牛背肩的
1: 重，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旦出现了蜗牛啊，夏天就美好的夏天就来了。
2: 是的，到了夏天啊，也是一个比较美好的季节，每天都有阳光，让您心情爽朗。
1: 夏天的时候呢，大家出外啊，踏踏青，旅旅游，然后戴着耳机啊，听听歌，对吧？在这个阳光轻拂、微风不燥、夏天正好的时光里面，多么美好呀！
2: 当然，戴耳机这事儿啊，得再次提醒大家了。很多人在通勤路上也会使用耳机听音乐，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啊，一定要选择降噪耳机。可是降噪耳机听了以后，依然出现听力受损，怎么回事呢？
3: 医生介绍，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如果长时间佩戴，即使处于降噪模式，音量较大的情况下，仍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程度较轻的休息后可能缓解，严重的耳内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损失，一般不能自行恢复。
4: 不管我们戴的是降噪耳机还是普通耳机的话，它都会就是对我们耳朵来说，其实它都是噪音。长时间佩戴之后的话，都容易导致这种听力下降。年轻人戴耳机的多的话，出现的要多一些。我们做那种纯音测听这种检查的时候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听力会有下降，轻中重度的都有。
3: 医生表示，如果长时间使用耳机，叠加熬夜、过度劳累等因素，听力损伤的风险会增加，建议控制耳机佩戴时长，遵循60/60原则，即每次戴耳机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 60%。 特别要注意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因为这时人们会下意识调高耳机的音量，听力损伤更明显。同时养成良好的作息，避免长期熬夜过度疲劳，维持身体正常免疫力，可减少耳内微循环障碍的发生。
4: 音量比较大的情况的话，对我们的听力损伤是比较严重的。一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轻度听力下降的话，患者自身是感觉不出来的，他可能只是感觉到有耳闷或者是耳鸣的情况。
3: 医生提醒，生活中要警惕异常信号，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头晕等症状，不要拖延，及时到正规医院耳鼻咽喉科就诊，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肥胖的事儿。我国6到17岁的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高达19%，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到了2030年，我国儿童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1.8%。
5: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6至17岁学龄儿童膳食摄入呈现主食超标、荤食过量、微量营养素缺乏等主要问题。在膳食结构层面，儿童主食畜禽肉摄入普遍超标，超过70%的儿童存在肉类过量摄入的情况，蔬菜、水果、奶及大豆制品摄入缺口明显。多数儿童奶类日均摄入量远低于300克的推荐标准，膳食纤维、优质植物蛋白摄入普遍不足。除此之外，我国学龄儿童整体营养素养偏低，仅10.9%的学龄儿童具备合格营养素养，挑食偏食、三餐不规律、不吃早餐、零食替代正餐、久坐少动，进一步加剧了营养失衡问题。
6: 这个慢性病啊，现在低龄化出现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就是学生的这个血压是开始升高了啊，还有这个痛风症状也都增加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也在儿童青少年中间出现一些发展的一些情况。主要原因还是跟他的这个生活方式，主要跟他的生活方式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是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运动量啊不够多啊，所以呢就从这个就是吃动平衡这个角度，我们认为是造成这个儿童这种慢性病比较多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说到这种小朋友的肥胖啊，很多家长总觉得哎呀孩子一定要营养够。营养够它是一个大的概念，而实际上呢，中国营养学会等单位最近发布了中国学龄儿童膳食计划2022，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其实营养是不一样的。
5: 6至10岁低龄学龄儿童处于基础发育阶段，每日所需能量为1400至1600千卡， 每日摄入谷类150至200克，薯类25至50克，蔬菜每日不少于300克，水果150至200克。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动物性食物按需摄入，畜禽肉、水产品各40克，蛋类25至40克，避免荤食过量，坚持每日300克及以上奶及奶制品摄入，每周补充50克坚果，同时严格控盐控油，每日食盐不超4克，烹调用油20至25克，每日饮水800至1000毫升，杜绝含糖饮料。11至13岁儿童进入快速发育期，身高体重快速增长，能量需求提升至每日1800至2000千卡，需同步增加各类营养摄入，谷类增至225至250克，蔬菜提升至400至450克，水果200至300克，畜禽肉、水产品各增至50克，蛋类40至50克，保障蛋白质供给。奶类保持每日300克以上，每周坚果摄入量增至50至70克，饮食调味适度调整，每日食盐不超5克，烹调用油25至30克，男生每日饮水1300毫升，女生1100毫升，适配代谢需求。14至17岁青春期儿童生长发育速度最快，每日能量需求达2000至2400千卡，膳食需进一步扩容提质。谷类每日250至300克，其中全谷物、杂豆增至50至100克，薯类50至100克，蔬菜450至500克，水果300至350克，最大化补充微量元素。畜禽肉50至75克，水产品50至75克，蛋类50克，满足肌肉骨骼发育需求。饮水标准上调，男生每日1400毫升，女生1200毫升，持续坚持低盐低脂饮食，养成健康膳食习惯。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

0: 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诚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诚衣店全省都在选。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九点整。
4: Five o'clock A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4: 感受分分秒秒，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即时路况，即时刷新。接下来请出雷鸣。
8: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经过东三环朱家村立交桥环形匝道到餐饮北路交汇口昆石高速的交汇口，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持续恢复，滞留车子呢有点多，车尾呢还排在凉亭的隧道口附近，出了凉亭隧道爬坡右转行驶进入环形匝道，行车的速度还不快，请车友谨慎驾驶。这个路段事故多发高发，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 1.56， 在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主城区的施工路段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附近的云大医院正门侧门附近路段车多缓行，人民西路进城方向车尾接近梁家河，行驶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锦绣立交呈贡副区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斗南出口杜家营收费站略有排队，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行车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整点资讯。近日，中国电信推出是商用的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位选择，最低月付9.9。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随着榴莲旺季持续推进，截至5月18号，中老铁路共运输热带水果6.95万吨，除了供应云南本地市场外，部分榴莲还将通过铁路与公路无缝衔接，在48小时内迅速到达成都、广州、上海、郑州等全国30多个城市。国际方面，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 SpaceX 当地时间20号公布了其在美国上市的计划，这将允许人们在股票市场上交易该公司的股票。 SpaceX 估值为1.25万亿元，而马斯克持有该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这意味着它的股份价值可能超过

0: 6000亿美元。泰国21号起升级了埃博拉的防控，严查来自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旅客。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的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镇和公园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阵雨转小雨，24到36度。富明天马山多云，17到31度。宁洱纳克里查马古道多云，19到30度。大理古城多云，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20到31度。玉溪音乐台温泉阵雨转多云，18到30度。金店风景区晴，17到28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6到25度。昆明晴，18到29度。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由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4: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3: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5: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6: 大家好，我是武城小学5年级4班的段慕云，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关灯后的星光更亮。不为农时谷不可生食也，畜谷不入屋时鱼鳖不可生食也。课本里这句古文老师说讲的是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以前不懂，直到那次关灯挑战。我从小怕黑，每晚睡觉都要开着小夜灯，不然就睁着眼睛到天亮。上学期科学课上，老师说开灯睡觉浪费电能，我听了特别惭愧，决定试着改掉这个习惯。第一天晚上，我关掉小夜灯，房间里黑漆漆的，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我紧紧抱住小玩具熊，盯着窗外的星星，告诉自己别害怕。慢慢的，我发现星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像撒了一把碎钻，一点都不可怕。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现在我每天都关灯睡觉，不仅没再害怕， 还学会了观察夜空的星星。爸爸说，我每晚少开3小时灯，一个月能节约不少电呢。原来保护环境真的很简单，只是多一点努力，改变一个小小的习惯，就能为地球妈妈出份力。让我们都从身边小事做起，守护这片星光璀璨的家园。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0: 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周末带家人去农家乐采摘，村道土路可能坑洼不平，慢点开，避开大坑和石头，别刮蹭了底盘。农家乐门口停车别堵路，留个电话在车上，吃好玩好，平平安安回家。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我们都是别人生命中不联络的朋友，也曾拥有那样一个最忠实的观众。其实无论谁的离开都不是放弃，而是真诚地将爱转化为一种更恒久更无私的守护。有长进，不联络的朋友。
2: 拍不同的云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30听路况，请雷鸣给我们说说看。雷鸣你好。
7: 好，稍稍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用度指数回落到了1.42，现在最高呢运行在差不多1.60左右。机场高速通行情况正常，经过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过渡江阴收费站行驶往石龙路口斗南出口，石龙路口爬坡路段车速不快，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的石龙路口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施工路口请车友谨慎驾驶。进城方向车北前收已经过了市体育馆路口，过小西门固步立交桥通行情况恢复，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陪伴左右之位，你将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上周啊，朋友小周咽痛流鼻涕，以为自己感冒了，但是呢吃了感冒药也不见好。后来呢，社区医生提醒他，你有可能啊是花粉过敏了，建议他到医院去就诊。那么问题来了，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究竟该如何区分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花粉过敏和普通感冒的症状确实可能很相似，它的核心区别其实就在于是否发热和症状特点。普通感冒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还可能出现咽痛、头痛、肌肉酸痛等等全身不适，那病程呢多为3到7天。鼻涕初期是清晰，后期呢则会变成黄稠。但花粉过敏几乎不发热，它主要就表现为鼻痒、打喷嚏、流清水样鼻涕、眼痒这样的一些局部症状，还可能会伴有全身的疲乏倦怠，病程呢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而且感冒药无效，抗过敏药可以缓解症状。那如果出现了口咽干痒、嘴唇肿胀这样的一些过敏表现，那更可能就是花粉过敏了，需要注意区别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2: 我准备好了。
11: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3: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1: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 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声，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2: 一路前行。
14: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爱情中，人人都期待旗鼓相当，可现实往往是

0: 在这个浮躁而华丽的时代，爱情的可贵之处也许不是多么轰轰烈烈，而是经得起现实打磨，变成了细水长流的存在，朴素而无声地流淌到岁月尽头。张杰，爱人啊，
1: 爱人。

0: 有我在，你别怕。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1985年，李克勤因获得全港19区业余歌唱比赛冠军而进入乐坛。1987年，发行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命运符号》，其中的《月半小夜曲》成为了他的代表作。

自认可，被对方称为自己接班人的李克勤可谓生不逢时，正撞上港乐四大天王时代。在乐坛经历了数十载的沉浮，李克勤还是依靠现场宛若 CD 零瑕疵的嗓音，唱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辉煌。在大家都能合唱几句的红日的歌声里，我们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小明，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

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仍然是大家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让无数人呢揪心，让无数的家庭陷入绝望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一种眼病。谁呢？是神经萎缩。我平时啊，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颤抖，带着不甘，又带着绝望，说叶老师啊，我老伴儿查出来是神经萎缩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治不好，往后视力呢会越来越差，最后啊完全会失明。我们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呢，都这么说，您给看看吧，真的就没救了吗？还有的人说呢，叶老师啊，我儿子现在才30多岁，突然就看不见了，大夫说是神经萎缩，如果说孩子后半辈子真看不见的话，他可怎么办呢？怎么活呀？各种的家庭都有。听到这些呢，我心里边真的特别不是滋味，特别揪心。因为视神经萎缩呀，它确实难。难在哪儿呢？难在视神经一旦受损，它修复起来极其的困难。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啊，就像一根电线连着灯泡，当然现在咱们这家里边一般都不是灯泡了，都是亚克力的灯，要不然就是那个很漂亮的大顶灯。但最初我们通电之后，家家户户不都灯泡吗？那视神经呢，它就是那根电线，电线里边那个铜丝要坏了断了，你这个灯泡或者说你这个亚克力灯它也通不过去了，它再亮它没坏，它这个电它通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难不代表没有路，不可逆不代表不能修，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有没有用上真正能够去修的这个材料。所以说今天咱就花点时间吧，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伙儿啊，我们讲得透彻一些。首先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得清楚这个常识，我认为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你们都应该听一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视神经它为什么会萎缩，而且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出现视神经萎缩的人特别特别多，很多人就觉得视神经萎缩了就是眼睛后边的那根电线它自己老化了坏死了，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它就是坏了呗。这个说法啊，对，但是不全面。咱们换一个角度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国家，眼睛呢是这个国家的边疆，视神经呢就是从边疆通往首都，哪是首都啊？大脑啊，唯一的一条黄金水道。那么这条水道承载着边疆所有的情报，这边出现什么问题了给它评定了，那边又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了我们又给评定了，说白了就视觉信号。那如果说你这条水道要是断了，就视神经，视神经它不是黄金水道吗，你这个水道要是断了，边疆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首都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这条黄金水道靠什么来维持它的通畅呢？靠水，靠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水流来冲刷来滋养。你没有水，水道就会干涸，然后会淤泥很多，会堵塞，最终废弃掉了。那么在中医来看呢，这条给视神经供水的水源就是我们的肝脏。老话说的肝开窍于目，肝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库，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一条我们称之为肝眼通道的路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视神经。当然肝脏也有分解脂肪的作用，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它对眼睛的这功效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这样理解，肝是水源地，肝眼通道呢是输水管道，

神经呢，是下游最需要水的一个核心的航道。您的肝血充足，肝眼通道畅通，视神经呢，就像长期的浸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信号传导的顺畅。肝血不足，或者是肝里边有火、有淤血、有毒素，那么肝眼通道就会变窄、堵塞，甚至是完全的断流。视神经这条核心的航道，它得不到水，就会慢慢的干涸、萎缩，然后废弃掉。医院里边一些常规治疗啊，咱不否定，比方说打营养神经的针，有的用扩张血管的药，相当于呢在这个水道的本身去做文章。你不是水道干涸吗？我这边我给你撒点水吧，我暂时性的我给你弄点水。但是说如果这个水源地，也就是说咱这肝没修好的话，输水管道、肝眼通道也没打通，那你这边你说我再给你倒再多的水，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所以呢，要治视神经萎缩，必须抓住根本。第一，打通肝眼通道；第二，给水源地补足干净的气血，让视神经这条黄金水道啊，重新得到一个活水的滋养。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了，林老师啊，打通肝眼通道还得补一肝血，这用一般的药材行不行啊？你看外边有这么多治眼的药了，能不能行啊？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啊，病根太深了，它不光是你的通道堵了，而是呢全腹，也就是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细千万倍的微观通道全部的闭死了。你一般的药材呢，药力根本就透不进去，就像是你用一把那个铁锹去挖动了三尺的那个硬土，挖不动。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用什么至宝，用世间最稀缺、最珍贵、穿透力最强的药材，才能钻开这些个闭死的通道，把气血咱们送进去。那么至真至宝是谁啊？赛加羚羊角。那大家呢通过尹老师的一个知识普及也知道，赛加羚羊角叫什么呀？叫高鼻羚羊。它面对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狂风，它的角就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维持生命运转的能量塔。而整根羚羊角里边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在角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这一厘米呢，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为什么叫顶上珠啊？因为它是整根角的顶上吗？能量聚集最终的尖峰吗？为什么叫珠啊？因为古人视它为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像一颗万年珍珠一样那么的珍贵。大家想象一下啊，一根赛加羚羊角从根部到脚尖，阳气是逐级上升的，根部最浊，脚尖最轻。脚尖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千百年以来呀，中医界呢就有仙灵角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一个铁律。一根脚只有那一小节，取之不易，用一根少一根，用一点少一点。仙灵顶上珠呢，它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间之宝。它的药性呢，咸寒，能直接入肝经，不像普通的药材呀，就是在你表面上打转转。它呢，像一把呀特别锋利的钻头，能穿透一切的阻碍，直达病灶。很多的眼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样的眼病，根本原因就是肝眼通道最深处的悬浮闭死了。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这些闭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通道

像用金刚钻一样，咔的一下子都给钻开，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生命通路。如果说仙灵顶上珠是那个冲锋陷阵钻开死路的金刚钻，

两位，一个是脚尖的至纯精华，一个是整脚的雄厚的力量，他们强强联合，共同完成的是打通干眼通道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大家伙儿啊，可以想一想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是比大熊猫呢还稀少的生灵，一根脚呢就只有一厘米，那个地方才是仙灵顶上珠。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用世间最珍贵最稀缺的至宝去攻克视神经萎缩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它的珍贵它的稀缺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独特价值和不可复制。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就是第一步，通道打开了，气血进去了，还得对已经萎缩损伤的视神经呢我们进行全方面的精细的修复，这就轮到了明目二十位碗里的其他几位的功臣登场了。他们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首先先说麝香吧，麝香这味药现在可了不得呀，价格是一路水涨船高，太贵了。现在我说是好的麝香啊，这味药号称是开窍之王，药性极活，走窜的力量是无孔不入。在打通了通道之后，它扮演的是什么引路人的角色，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导航。你看现在导航多厉害，你到某一个小山村或者说多偏僻的这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你只要给定了点儿，这导航啊它都能按照这个道儿让车呀人呢能按照导航到你那个目的地，所以这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一个便捷之处吗？这就相当于是导航一样，它能够把药效精准的带领到你视神经的深层，你那个定点你就定到我们眼底的视神经了，那就导航就导到那儿。那么麝香就带领着这些个药材，好，我们一块儿到视神经那里啊去进行修复，最需要修复的地方这个地方重点的给它修复，把它修复好。你没有麝香就相当于说你刚学完车之后你哪条道都不认识，你是会开车但是你没导航，那你想到哪儿去你不认道啊，你开车技术再好你不认道那你说你能开到哪儿去啊，药再好它得有个领道的，那这里边麝香它就是能够带领这些药材进到核心战区，别人进不去麝香能进去。好，再说牛黄。说到牛黄啊，咱们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熟悉，说这两年咳嗽或者说呼吸道不太好，心脑血管不太好，可能会让咱们吃什么呢？牛黄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专门是什么？对于一些个心血管疾病，心脏心绞痛的，心脏有淤堵的，气滞血瘀的，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牛黄我不用多说了，我只不过说它在眼病的这个领域上，它就是清道夫的一个角色。我们的脑血管，我们的心脏血管，它容易硬化，容易淤堵。那我们的眼底呢？我们眼底，我们的干眼通道呢？同样也是容易堵啊，啊，容易钙化呀，容易出现各种的这种斑块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牛黄它既然是能够清热，能够清这些垃圾，能够清斑块，它就可以把肝经当中的这些热毒和血管里的淤堵给我们打通了。打通了之后，里边还有垃圾，那你必须得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过去。所以说牛黄就是给我们彻底打扫咱们干眼通道和里边那些垃圾的。然后呢接着就说珍珠，珍珠它直接就入肝经，而且呢有收敛生肌的功效。再说人参，人参现在呀太多人去讲了，咱老百姓也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造性也比较大，而且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我首先说一下人参入药的话它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你如果说人参割的太多的话，它会容易让我们什么血压升高，容易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燥火过旺，这个对老年朋友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牛就牛在哪儿呢？牛在我们的人参第一用的是非常好的人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人参的这个配比是恰到好处的，它既给我们滋养气血，又给我们呢
去补充能量。

而且又做到了补而不燥，就是补气血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特别冲，不会让我们血压升高，不会说让老年朋友虚不受补，它就像是个充电宝一样，人家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去补充这个能量，它不像是现在快充似的，你有现在快充充电器的话，一次性能给我们充电。反正我用过一个手机啊，我平时拨打电话的时候比较多，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必须得买一个那手机啊，电池特别大的，然后我手机的那充电器好像是100瓦的，充电特别快，有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接待一个患者，也就是7-8分钟的时间或者10分钟，回来之后这个电就充满了，你看这就是快速的充电。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你充电充得太快了，你给自己的气血补得太快了，它不见得是个好事儿。老年人是什么？是慢，是缓缓，是徐徐而生。我们的气血也是一样的，徐徐而生。你刚通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力量大一些。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一开始服用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是13丸呢？一天两次呢？你这个时候力量需要大一些，慢慢的咱控制住了，可能这个药量我们就减到1次10粒。一天两回，然后你再好了，你就用完3个疗程了，你最后一个疗程可能一天我们就1次8粒，然后一次呢一天两回，它是这样的，先在你特别虚弱的时候给你一个量，然后在你差不多的时候又给你一个量，这就是这个方子的一个精妙之处，它不是上来就给你很大的一个这个能量，那个时候是不行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容易把那个机子烧坏了，容易把我们的身体烧干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里用的，我们说它的配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人参你用在这儿，你说换成黄芪也不行，你换成党参也不行，你换成西洋参它也不行，你必须就得是人参在这里才能起到绝妙的作用。整个这个方案的精妙就在于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呢，负责钻开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引路，牛黄负责清毒，然后珍珠负责修复，人参负责供给能量，就这几个哥们儿，这几个老大，我觉得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呢完整的作战链条，说白了就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而这一切的起点和核心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这位世间之宝啊，理论我们说的再多，那不如讲一个真实的病例呀，有说服力。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也是用这套至尊方法帮助过的一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呢，他是一个老病号，其实这个人岁数真不大，你要说跟咱们这些个老姐们老哥们比着呀，他就算是咱们个小兄弟吧，但是呢我也得管他叫老周。他今年应该是56岁了，去年的话应该是55岁。老周呢是开出租车的，干了20多年了。2年前呢，他就开始感觉右眼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好家伙，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呢，发展到白天也看不清了，看的红绿灯全都重影儿。开车呢，经常压线。他有一回就是车的那个积分啊，全都扣了，全扣没了，应该是12分，他可能扣了10分，这也就还2分。这家里人一看不行啊，带着到医院去查一下吧，你老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啊。结果一检查，晴天霹雳，大夫给说了是神经萎缩。然后人家大夫呢见这样的患者见的也多，所以说人家说的时候也非常平静，人家就说呀，您这个视神经呢已经萎缩了将近一半了，目前视力呢就有0.1，而且呢这个病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咱们呢大夫只能是尽量的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想恢复呢基本不太可能。如果说您要是有更好的这个渠道呢，你要不上北京，要不上上海，要么去广州，你可以再到别的医院去问问。反正从咱们医院来讲呢，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基础上来说呢，这个情况是不可逆了。老周啊跟这一家子当时都懵了，你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家老小就全靠他开出租车挣钱的，那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大家都知道这2年钱不是挺好赚的，然后呢你说孩子以后是不是也得娶个媳妇儿啊，你娶媳妇儿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攒钱买房啊，攒这个彩礼钱呢等等的都得靠他这个开出租车，这眼睛坏了那就等于饭碗子。

0: 了呀。所以说呀，这整个家里边也都不甘心，带着又跑了两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后来呢，也是通过呀病友介绍找到了我。老周来找我的时候啊，是他妻子陪着来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就感觉啊，他在我那儿坐了大概那段时间吧，就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他的爱人倒是挺坚强的，一直乐乐呵呵的。我就当时想，呵，这一家里边啊，这两口子啊，还真得是互补的。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就得有一个比较理性的。那你说这个老周他天天哭哭唧唧的，那你说他这个爱人要是也哭哭唧唧的，这俩人天天对着哭了，是不是就更加的让人觉得无望呢？让人觉得绝望呢？好在他爱人特别乐呵，老是劝慰他，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这不到尹老师这来了吗？有救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然后这个老周就说了，说尹老师啊，我这眼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才50多岁啊，我不能瞎呀，我也不想瞎呀。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亲，我孩子现在没工作，还没娶媳妇呢。我要是瞎了，这家不就完了吗？我呢，先让他做了检查，当时他右眼的视力呀，不瞒大家，就0.08，左眼呢是0.4，视野检查显示他这个视野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这些个东西，看这个世界一样。眼底照片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视盘颜色苍白，边界模糊，典型的就是神经萎缩。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周，我说你这病啊，我说从我们祖国医学来讲是根在该眼通道堵了，跟你常年的开车呀、熬夜啊、劳累呀、操心呢、肝血耗损的太厉害有关系。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就容易干了变窄了吗？视神经它得不到滋养了，就开始萎缩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最珍贵的东西给你这条通道重新的让它通开，把气血呢咱们送进去，把神经养起来。所以我给他的方案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0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里边的赛加羚羊角有多珍贵多稀缺，尤其是仙灵顶上珠，一根角就那么1厘米的精华，也是真正的世间之宝，也是打通他肝眼通道的关键，用的时候一定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然后老周听了呢，就说了，叶老师啊，只要是能把我这眼睛救回来，你说什么我听什么，我知道这东西珍贵，您呢既然说舍得给我用，我老周啊真的是记您一辈子呀。第一个疗程大概10来天的时候，老周呢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啊都带着一丝的颤抖，当然这次颤抖就不是说哭了，更多的是惊喜了。叶老师啊，我右眼原来那么的胀疼发紧的感觉现在好多了，而且看东西好像没那么模糊了，以前看字是一片花，现在虽然还是看不清，但至少啊能分出个大概的轮廓了。哎呦，我说这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正在帮助你钻开堵塞的肝眼通道，通道通了，气血开始往视神经走了，就像干涸多年的河道有了水进来了，视神经呢得到滋润了，这是康复的第一步。到第二个疗程呢，老周的变化更明显了，他是亲自来复诊的，兴奋地告诉我说，叶老师，我现在能看清楚路牌了，以前不行，现在远远的能认出来了，而且晚上开灯重影没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右眼的视力好像长了一大截，我说咱查查吧，查了个视力，果然呢右眼从0.08提升到了0.25。我告诉他，我说这是麝香和牛黄啊在发挥作用了，通道打开之后，麝香呢把修复的药精准的送到了视神经的深处，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清理了，视神经的供血改善了，咱们这根电线呢重新的开始通电了。到了第三个疗程，老周来复诊的时候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整个人呢都精神了，看着也年轻了。他说，严老师啊，我现在能正常的出车了。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我说你现在出车的话 你安全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右眼还比不上左眼，但是两只眼睛一起看跟正常人什么区别都没有。 开车的时候我再也不压线了，一点线都不压，也不扣分了。而且呢，我那个视野呀也变大了，以前余光啊看不见的地方，现在旁边有人呢，有车呀，我看后视镜啊什么之类的全都看得清楚了，安全了。我一看我不行，我非常的担心呢，因为他自己觉得好了那不行啊。首先呢，他作为司机来讲，你这眼睛视力的恢复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那我必须我得给他做一个视野检查。果不其然，他这个视野缺损范围啊大大缩小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视野扩大了，然后呢他的视力也提高了不少。我说哎呦真不错啊，这个就是珍珠和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大补元气，把肝血补足了，视神经的动力跟上了，珍珠呢在修复那些个萎缩的神经纤维，让它重新长起来。这个过程虽然说有点慢，但是方向是对的。你这根电线呢也正在一根一根的被接回去。到第四个疗程啊，老周的变化呢让我特别感动。他来复诊的时候啊，自己开着车来的，稳稳当当的，右眼视力从 0.08 恢复到了 0.5， 视力基本恢复正常了，视盘的颜色呀也不那么苍白了。当时啊他又哭了。老周还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啊，眼眶通红，声音哽咽说，尹老师啊，我真没想到啊，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么一天。您知道吗，刚查出来那会儿啊，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我甚至想过我要是瞎了的话我就不活了，我也不能拖累家里边，是您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我知道啊，您给我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是真正的宝贝，一根羚羊角上就那么一小节，非常的稀有，您舍得用在我身上，我老周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然后他紧接着又说，他说叶老师啊，我家里还有个亲戚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好多年了，视力啊夸夸往下掉，他们能不能也像我一样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因为这东西也太珍贵了。叶老师您能不能帮着争取一下啊，就是真的老家真的是有不少亲戚需要啊。说到这儿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叶老师一直给大家争取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明天就会有消息了，大家一定关注节目。老周的病例呀、啊、是一个最典型的证明，视神经萎缩它不是绝路也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用上真正能够钻开通道的至宝，用上真正能修复神经的组合，哪怕说萎缩了干涸了的视神经也能重新得到滋养，重新焕发生机。朋友们，咱们听完老周这个病例，是不是心里边有谱了？心里边应该也有数了。视神经萎缩它难治，但是它有根可循，有药可治。它的根呢，在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法就是用世间至宝，再加羚羊角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去钻开这条通道。它的药呢就是我们的明目二十尾丸，这里边其他的24味的药材再去不断的修复和滋养我们的视神经，滋养我们的眼组织。所以说它的核心的方法就是那个钻字，你没有仙灵顶上珠那种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其他的药材再好它进入不到病灶。而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也是在于它是一根羚羊角仅有的一厘米的精华，那这种至宝用一根少一根可遇不可求。我也知道呢，很多的朋友啊正在被视神经萎缩折磨着，您可能也在经历着老周那样的视野缩小，也正在承受视力下降的恐惧，也会正在为会不会失明而焦虑。你们的痛苦呢我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方法，这条路已经被老周这样的患者亲身的验证过了。他或许啊不能100%的去给我们痊愈，但是他确确实实呢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重新的点亮了一盏灯。而我们要知道，点亮这盏灯的火种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仙灵顶上珠，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多么的珍贵稀缺。 正因为如此珍贵，我们才更要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我们有一场特别的好消息。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在被视神经萎缩困扰，请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不要让希望从指缝当中溜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神经呢是窗户的生命线，养护视神经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向，用对方法，哪怕这根生命线曾经严重的老化，甚至部分断路，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的通电，重新的让光明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哎， 欢迎您。
5: 亮亮，我家老伴儿吧，用您这个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现在的眼睛都已经治好了。
0: 啊，
5: 他呢原来是青光眼，还有糖尿病，这不去了挺多医院，都说糖尿病眼病治不好了。直到听您的节目才明白，不是治不好，是之前的方法不对。
0: 其实我一直想，眼睛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一两个医生说治不好自己就放弃了。现在是不是咱们找对方法之后就感觉真的是有效果了？
5: 那当然了，用上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个疗程以后，这不带老伴去医院检查，眼睛动脉硬化好了，视神经萎缩呢说也没事儿了，现在这眼压也稳定了，现在过去半年多了一直都挺好。
0: 老伴儿呢本身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呀最容易并发眼病，因为呢血液当中的糖都多，会破坏眼底的血管，更容易让我们的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但是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呢，方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这些问题呀就迎刃而解了。而且老伴儿是直接用了四个疗程的，现在是不是已经停药了？
5: 对，停药了。
0: 啊，停药多长时间了？
5: 得有半年多了。
0: 啊，那停药之后这半年多情况稳定吗？
5: 稳定稳定，这不前天去医院体检了、
0: 啊、
5: 检查老伴的眼睛都挺好的，完了我也体检了、
0: 啊、
5: 眼睛查出来是白内障、
0: 啊、
5: 我的视力是特别差、
0: 嗯、
5: 眼睛看东西吧、
0: 嗯、
5: 看啥都模模糊糊的。我知道配合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我也想一起用上、
0: 嗯、仙灵顶上珠啊是塞加羚羊角脚尖一厘米的地方，效果更强，但是呢也更为珍惜。它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可以呢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更强，对于顽固性的重症眼病的恢复帮助更大。另外呢，咱们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其他的药材也是极为珍贵，有这个塞加羚羊角，有麝香，有牛黄，还有珍珠，还有人参等20味药材。然后呢你看麝香能够带领药效，牛黄呢可以清毒解热，珍珠呢修复眼组织，人参大补气血，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治疗啊，我们的眼病啊包括白内障啊其实很快的就可以摆脱掉。当然最近李老师也在给大家争取药，您呢先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一定这两天要关注节目。
5: 好好好，尹老师，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谢谢您。
0: 好，说到这儿，再见。
5: 再见，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6: 我想问问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丸多久才能买到啊？我现在我买不着、
0: 啊、
6: 然后我也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让我这病吧、
0: 啊、
6: 好得更快点。
0: 您听我说别着急，我最近呢给大家呀再争取药，因为最近大家伙儿也都买不到，我们塞加羚羊角供应量非常少，仙灵顶上珠更是这个珍品当中的珍品。这次给大家争取药啊，争取让大家呢能共同的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样配合起来啊咱让病好得更快。
6: 哎呀太好了，关键我着急呀、啊、我大哥也着急，因为他知道我用药效果挺好的，然后我想打电话订药、
0: 啊、
6: 但一直没买上。但他的病不能等啊、
0: 嗯、
6: 我给了他一个疗程的，我合计吧、
0: 嗯、
6: 我让他先用上，我俩现在吃的都有效果、
0: 啊、
6: 但是买不上他端药我，所以我特别着急啊。
0: 别着急啊，我先听听你这个兄妹俩的情况吧，先说说您。
6: 林老师我眼睛有白内障8年了，还有干眼症、
0: 啊哦、
6: 干眼症吧是我在做白内障手术以后落下的毛病、
0: 啊、
6: 我是3年前做的白内障手术，做完术以后吧这眼睛就发干发涩，然后用的玻璃酸钠但还干，每天就是点点眼药水，不然这眼睛就磨得慌，眼珠子转不动，一转动眼睛还疼。
0: 手术的时候把那个泪膜破坏了，这个是白内障手术非常常见的问题。在临床上做完手术之后啊，眼睛干的人得达到80%以上啊。
6: 对对对，是上医院吧，一查就是手术破坏了泪膜，然后得了干眼症。
0: 嗯，
6: 我是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看东西变形了，颜色不正，瞅哪都像褪色似的，眼睛开始起雾。再一查呀，眼底黄斑是干性的病变，还有这个后脑混浊性的白内障。
0: 后脑混浊性的白内障是您晶状体混浊以后，通过手术摘除了晶状体，但是晶状体存在于我们的眼内，它后面包裹着一个囊性组织，就像我们随身携带小镜子，前面是镜片，后面呢是用铝片或者是塑料包着，显得镜子就好看了。晶状体呢就像那个镜片，后囊呢就是后面包裹那层铝片那层组织。所以说您白内障手术呢摘除了晶状体，但是后囊呢无法去除。摘除晶状体之后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它无法过滤毒光，您看东西的时候毒光会损伤晶状体的后囊，会导致后囊的混浊，这就是晶状体手术之后后囊混浊造成的一个并发症，这也叫后发障。
6: 啊啊，后来我真是花钱又遭罪呀。
0: 啊，
6: 后来没用这个猛药治染七方明目25万之前，我这视力也就0.2、0.3，勉强能维持，看东西变形厉害。就在家听着尹老师你的节目，你讲的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信任你，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药。
0: 咱猛药治染七方明目25万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麝香呢带领着其他的药效啊，进入到眼内啊，给我们进行清毒修复，然后呢补充能量，激活我们的眼细胞，促进我们视力的一个恢复。当然如果有机缘用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会更强，我们这个病呢也就好得更快更彻底。
6: 老师啊，你说太对了，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尹老师，所以吧我们都特别想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我用一个星期明目25丸以后，就感觉这眼珠子灵活了，眼睛湿润了。
0: 明目25丸打通了干眼通道，然后呢肝又开窍于目，肝主泪腺，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泪膜重新的建立了，所以说您才用了1个礼拜的时间眼睛就舒服了，有湿润的感觉了，真不错。
6: 当时我都惊呆了，我赶紧让我大哥买药，结果他还没买上。你说
0: 这个药医有缘人呐，猛药治染七方明目25丸呢一直以来产量都特别低，还真不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的。
6: 是是，这不是我用的效果真好吗？到现在才4盒，原来我这视力吧0.2、0.3，现在都达到0.5了，眼前这个雾吧变薄了，攒了也很多，现在也不怕光了，愿意下楼溜达了，看东西变形也减轻了，就看门框的坐的腿也不那么歪了，看东西颜色吧也比以前鲜艳了，现在这个世界吧在我眼前都生动了，效果比手术好太多了，所以我就着急买呀。
0: 这段时间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人也非常多啊，尹老师再给大家想办法，咱呢先不着急预定报名，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
6: 行行行，那行，尹老师，我大哥后用的，他吧比我用的量大，因为他比我严重，他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眼里出血白内障，然后左眼黄斑变性，右眼黄斑裂口，他是眼里出血以后才发现的。视力左半眼近的就是只能看见人影了，右眼只剩光感了，双眼都没有中心视力了，眼前就2个黑洞。
0: 如果说黄斑有裂孔的话啊，因为黄斑区是掌管中心视力，在我们眼底中心的一个凹处，就是区域很小，但上面呢有6000万个视细胞，它掌管我们中心视力。如果黄斑区有裂孔呢，它的中心视野就会缺失，裂孔越大，视野缺失的就越大。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那肯定就失明这条道了。
6: 是是，您说太对了，他这些年没少治，再加上血糖控制还不好，就没信心了。那好不容易我有效果了他才想治，然后我怕耽误了，然后我就给他1个疗程的。
0: 他这1个疗程用了之后眼睛有什么改善吗？
6: 改善太大了，能分清人了，右眼也能看清了，原来走路得扶着墙摸索的走，现在不用了，能看见道了。
0: 嗯，好。多大岁数大哥？
6: 我大哥今年69了。 眼前的黑洞也小了、
0: 啊、
6: 我哥眼病吧、
0: 啊、
6: 比我厉害，但效果吧、
0: 嗯、
6: 却不比我差，所以吧、
0: 嗯、
6: 我俩都着急，都想赶快用上药，然后另外特别想用上健灵顶上珠。
0: 我跟您讲啊，您哥哥的病情确实比您重，他也确实应该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关注节目吧，药到了之后节目当中会通知的。
6: 好，谢谢老师，您多费点心。
0: 好，再见。
6: 再见。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你好啊，云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电话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7: 林老师啊，我现在买不着药，我是特别的着急啊。
0: 现在确实也是眼病的一个高发期啊，所以说大家伙的这个着急呢我能理解，所以说这段时间呢我也为这件事情啊到处奔波。您呢一会儿啊先打场外电话呀，先报个名，这个药到了节目当中我就会通知大家的，这两天关注节目就行了。
7: 好的，那我一会儿打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0: 哎，
7: 只要是能买到药啊，我肯定能好起来。买不到药的话、
0: 啊、
7: 我的心里估计没底了。
0: 老朋友了是吗？
7: 对，李云老师啊，我是非常的感谢您的。虽然说我现在仍然有两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还是没有彻底治好我的眼病。但是呢、
0: 嗯、
7: 还是要真心的感谢您啊。
0: 首先治病这事儿不能着急啊，病来如山倒、
7: 嗯、
0: 病去如抽丝啊。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它是中药制剂，也是民族医药的瑰宝。那么治疗眼病呢，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用药的。我先具体听听您这个眼病的情况吧。
7: 我是这个青光眼都有7年了、
0: 嗯、
7: 还有视神经萎缩、白内障。
0: 嗯，
7: 我这用药以前呢就是奔着你的就是不开刀不手术来的。你还讲这个小病啊不大治，大病呢不小治、
0: 嗯、
7: 什么眼病啊就有什么方，对症了就能好，不一定要多花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0: 对，
7: 觉得您说话呀特别的真诚，不是所有的眼病啊都必须要花钱买药的，需要用才用，轻症直接开食疗方、
0: 嗯、
7: 花不了几个钱呢就能好。
0: 所以我始终秉承的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的宗旨，就是根据我们的病的轻重缓急给大家伙用的办法啊都不一样。但是秉承着一个什么宗旨呢，就是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让患者见到效果，当然这也是我是作为眼科大夫的一个本分和我的一个职责。
7: 所以啊我就觉得你们的医德特别的好，要是连你啊我都不相信，那就没有可以相信的大夫了。
0: 当然这个咱们世间还是有很多好大夫的啊，也谢谢您的信任。
7: 这些年吧我在身体健康方面啊确实是没有注意好，一直不是这个病啊他就是那个病。有一天半夜啊我的眼睛疼了就受不了，这眼珠子像蹦出来一样、
0: 嗯、
7: 按了一下眼珠子感觉就硬得吓人呐。
0: 那您这是急性青光眼呢？
7: 是啊，半夜就去医院了，一查呀发现眼睛出问题了，说是这个急性青光眼、
0: 啊、
7: 眼睛呢一出现问题真是噩梦的开始啊。这些年跑遍了医院，吃了无数的药，钱花的像打水漂似的，可是眼睛啊治着治着就只剩下光感了。
0: 我们中医啊跟这个西医不太一样啊，中医认为呢人的眼睛是靠肝血濡养的一个精华， 所以当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说还有光感，说明眼内的细胞它没有完全的坏死。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然后马上呢让干血当中的营养啊去濡养我们的眼睛，咱们的视力呢就能恢复一部分，至少我们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不是等待着在那被动的让自己失明。
7: 是啊，我当年查出急性青光眼的时候就做了手术，说不手术啊就会完全看不见。手术后啊这眼压从那个40多降到20，之后啊就开始点那个眼药水，从此以后啊就没停过，一次啊不点呢眼压就高，然后疼痛啊就折磨我。这几年眼睛手术了做了3次了，不管大小，总之是做了，但是没有能阻止这个视力下降，这视野变小，后来的视神经萎缩了，还并发了这个白内障，最后啊就只剩下光感了，眼压不能停下来点药，我也不知道这些年来呀到底在治什么。
0: 所有的眼病病根只有一个，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造成的眼部的组织缺血缺氧而受到了一个损伤。如果说你不打开干眼通道的话，干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组织，那如果修复不了眼组织的话，我们的眼病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想要让眼病得到恢复，就必须打通干眼通道。以前说我们没治好，不能说这个眼病是永远治不好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办法呢可能是没有选择的特别对。
7: 金老师啊，你说打通这个干眼通道是治病的根源，我是非常相信的。我用了5天的药，眼睛就开始排毒了，流出了很多那个黏黏糊糊的东西，我也没想到啊这么快就开始排毒了。
0: 因为咱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通天眼呢，所以它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它打通干眼通道了，眼内的毒素垃圾就能很快的排出来了。
7: 是啊，排了有10多天，我记得很清楚，排完毒以后啊眼睛就很舒服，从排毒开始啊眼球就变软不胀了，1个多月以后我就把那眼药水给停了，这眼睛也不胀了，之后啊每天都有变化，我的心情啊是越来越好了，现在终于啊又能看见人了，能看到父母老伴孩子了，出去啊也能自己看路，能分清过来的人和车，视野呢也比以前宽了。
0: 真好，对您来讲现在这是不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
7: 是的，你说的对，在我们这个年纪啊有父母确实是幸福的事，我已经感受到了这种梦寐以求的幸福，医院呢都给我判了刑。金老师啊，你把我给救回来了，我要不亲自啊给你打这个电话，我心里也会很难受的。
0: 其实我们之间都是心与心的一个相通啊，当大家呢获得到健康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啊也为大家伙高兴，我更觉得幸福。刚才听您说用了2个疗程，因为您的眼病很重嘛，来治疗的时候就仅有光感，现在呢能看到身边人了，就天壤之别了。如果说想让视力进一步的恢复，还得继续用药，有机缘的话要用上仙灵顶上珠，配合上我们明目二十尾丸会好得更快，但是怎么着咱也得用够4个疗程，别贪快也别贪急。
7: 你别说4个疗程了，然后吃1年2年的都没问题，我肯定要听您的话。
0: 不需要那么多啊，4个疗程就够了。
7: 林老师啊还有件事，因为现在啊着急买不着药，这是急事二是我在治疗上啊真的有实际困难，家里这些年啊给我看病花钱太多了，这两年挣钱的也确实困难，我想问问严老师能否帮我申请一下这个治疗补助啊。
0: 首先呢这个仙灵顶上珠就是羚羊角上面那1厘米的地方，多么珍贵啊。再有呢猛药治眼奇方，它是25味名贵药材的大组方，也是目前来讲呢组方更大对于眼病功效更强的治疗眼睛的药品。所以说现在咱首先是想办法让大家能用上，然后呢再给大家尽可能的争取最大的一个优惠和补贴。当然这2天你们一定要关注节目。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马上接近尾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氏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接下来马上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今天已经是进入了助力健康中国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啊，昨天就已经是全面结束了，结束地区的很多患者还在追着打电话想参与。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地区的朋友啊，大家真的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4: 对，目前来看呢，结束的地区啊，助力健康中国呢就已经结束了。
3: 嗯，
4: 那这就参与不了了，你当地要没有了，那已经参与不了了。
3: 嗯。
4: 还没有结束的地区呢，今天最多每个地区呢能给大家提供30个名额，因为前期报名参与人数太多了，我们也在尽量的控制。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呀，我们拿出了12万箱的皇氏药酒，我们一箱都不留。
3: 嗯，
4: 截止到今天呢，将全部的发放完毕了。
3: 嗯，
4: 今天最后的机会呢，大家能申请到的就尽最大的努力申请吧。这次呢，一次性就给大家呢节省了4776块钱的皇氏药酒的费用啊，在此基础上呢，还能再给大家呢减免1000元的药费。那我们也已经呢成立了这个既民可信的健康中国委员会了。
3: 嗯，
4: 李海董事长把这件事情啊当做呢未来10年既民可信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也是李海董事长呢亲自指挥的，一共呢临时调拨了既民可信的1421位员工，分散的支援到呢全国既民可信的办公室，来全力的保障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有序安全的进行。
3: 嗯，
4: 我们希望呢给咱们的老百姓啊带去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的疾病呢最快速度的得到呢有效的治疗。
3: 对，前期预报名收到药的患者啊，现在已经开始受益了，很多已经见到非常好的疗效了。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那杨老，随着

0: 康中国的逐步推进，我国的大健康产业也是再一次被聚焦。那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我国大健康产业的规模将达30000多亿，这也是位居全球第一位的。
1: 对，这个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只有大家一起努力呢，才能够迈向健康中国。那对于呢整个国家的健康问题，我们要做出呢切实可行的行动，这个不光是在喊口号啊，说弄几张海报随便呢贴一贴就行了。那么这些行动呢是需要有人来做的，需要呢企业来做的，也需要老百姓配合的。我们的方案再好，老百姓不参与进来呢，那等于零。那我们前阶段的来做这些事情啊，是无名无利的，是需要付出的。以公益行动的方式呢去完成健康的传播，那我们考虑很久，为了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给到大家这个助力方案，一定让咱们老百姓是能够呢实践的。
0: 嗯，
1: 而我们的方案呢是要能够落地的，让大家呢好掌握这种方式，一定是让大家呢方便服用的，行之有效的。
0: 嗯，
1: 健康中国它需要一点点的去完成。有句话说得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
0: 嗯，
1: 首先我们要把那健康的理念融入到大家的心中。比如说抗生素这个问题，去年我们使用了25万吨呐、我们国家去年一年用了25万吨的抗生素，
0: 嗯嗯嗯，
1: 占全世界的一半，世界上一半的抗生素都被中国人吃了，
0: 太可怕了。
1: 大家知道吃掉它的结果是什么吗？其实对我们五脏的损伤非常大，
0: 嗯，
1: 破坏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从根本上摧毁了很多人的免疫系统，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这次呢既民可信呢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要通过我们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联合用药来调治我们的五脏，
0: 嗯，
1: 来养我们的五脏，让我们的气血旺盛，让我们的机体代谢呢正常，
0: 嗯，
1: 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0: 嗯，
1: 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这就好像给大家呢扎了预防疾病的疫苗一样。
0: 嗯，对。那杨老，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啊刚听节目的听众不了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能不能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1: 大家有健康需求的报名，不要认为说最后一天了，想占便宜的你就别打电话了啊。
0: 嗯嗯，
1: 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两大中医剂型了。那既民可信的研发团队呢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来升级传统的剂型，让中药实现一个现代化，包括科学化和方便化。那我们可以看到黄氏药酒的安全性，从它的入库到成品来说呢，总共是37道工序，4次产品检验，这个都不能有一点马虎的。
0: 嗯，
1: 光是检验标准呢，我们就有138项。实践证明呢，很多老人喝了10几年20几年，我们的百岁老人再服的有96人，
0: 嗯，
1: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第一个，黄氏药酒呢能够强我们的气血，很多老年人气血虚啊，用上以后它效果非常明显啊，没有精神的现在呢感觉有精神了，每天红光满面，生活充满活力。
0: 嗯，
1: 第二个，能够非常好的改善我们很多人的痰湿体质，黄氏药酒呢健脾除湿的效果非常的强大。你像很多人他有肥胖啊、便秘啊、关节炎啊，动不动的起湿疹啊，女同志反复有妇科炎症啊等等这些啊，原本健康的白皙的皮肤啊变得又黄又油，长满黑头，毛孔粗大，甚至呢出现痤疮啊，一些中年人还老年人还出现这些痤疮的问题。
0: 嗯，
1: 头发油腻呀、头屑非常的多呀，清晨起来呢眼睛的分泌物眼屎非常的多啊，鼻头红赤呀，牙齿变黄啊，口中有异味呀，口气重啊，其实这些都是体内痰湿内生的一种表现。
0: 哦，
1: 那么把这个黄氏药酒用上以后的话呢，配合黄氏膏方，这种痰湿体质的人呢很快就能纠正过来。
0: 嗯，
1: 重要的是这种痰湿体质的人呢身体上呢容易长一些不好的东西，容易呢变成一些恶性的东西了。
0: 嗯，
1: 那么用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配合黄氏药酒呢，除了体内的湿气以后啊，我们身体呢就不会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0: 嗯，
1: 因为它的内环境变好了，这个大家应该呢不难理解。

0: 没有给这些疙瘩呀、这些长这些东西的一个内环境了，因此呢，你既长不出坏的东西来，同时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问题的出现。
1: 嗯。
0: 那第三点呢，黄氏药酒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因为它能够呢增强我们机体的代谢功能。很多老年人代谢是非常慢的，你看年轻人很少得糖尿病的，一到了中年以后呢就爆发式的增长。
1: 嗯。
0: 啊，大家注意这个词儿叫爆发式啊，人群非常的庞大，年轻人吃的东西跑跑跳跳，很快代谢没了，不一会儿又饿了。
1: 嗯。
0: 一顿的吃三碗饭四碗饭没事儿。不一会儿回家呢，进屋就喊妈啊，我饿了。
1: 嗯嗯。
0: 啊，因为他机体代谢能力强嘛。感到大家到了中年的时候啊，有时候一天呢走不上500步，出门开车到单位呢一坐半天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啊？吃点降血脂的药，吃点降血糖的药，吃点降血压的药，一天不运动，是不是毛病就都来了？
1: 对对对，真是这样，就是很多。在单位上班的人就是这状态，上班一坐一天，一坐电脑前一天，下班了就开始吃开始喝。
0: 对，所以说你说这种的人上了岁数，本身你代谢功能就慢了就弱了，你在这种生活方式你不得病才怪了。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人是动物，
1: 嗯，
0: 它是高级动物，它也是动物啊，你得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我坚持20年了，每天运动呢1个半小时，
1: 嗯，
0: 每天呢2钟呢黄氏药酒，
1: 嗯，
0: 对身体健康帮助非常大。我现在呢这个岁数了，机体代谢没有任何问题，血脂我能代谢掉了，血糖我能代谢掉了，高血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吗？
1: 嗯，
0: 病理我不用给大家讲的太深奥了，讲什么化学反应没有用，咱们很多老同志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
1: 嗯
0: 嗯，那这次我们给大家的黄氏药酒是干什么用的，大家喝到肚子里能发挥什么样的效果，我就给大家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1: 嗯，
0: 这就好像你呀小时候呢出来跑一圈回来一样，你代谢慢了，那我把你机体当中的代谢呢上升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人家百岁老人天天吃红烧肉，你吃素你都得心脑血管疾病，但是人家那个活100岁的百岁老人，人天天吃红烧肉，人家血脂不高。
1: 嗯，
0: 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那但是呢，像黄氏药酒和黄氏膏方啊，它的成本呢是不相上下的，在既明可信的地位呢，也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
1: 嗯。
0: 药酒既明可信的销售一年也是10几个亿的，这次为什么我要让大家一起联合用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可以让对方都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力来。黄氏药酒是不能调理五脏的，但是黄氏膏方可以，他们具有呢相互不具备的疗效和药力，这样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呢也大大的提升了，如果他们二者之间一样，那就没必要联合用了。
1: 对，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既明可信给大家一起拿出了2大拳头产品，一款是安全有效的药酒，一款是制氧结合的膏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也是既明可信特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氧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调整机体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结合，事半功倍，真正的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咱们得病的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快点好。
1: 嗯，
0: 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呢，就是让大家的老慢病能够快点好，特别是这次呢，大家配合上这个黄氏药酒，康复的时间会大大的缩短。
1: 嗯，
0: 就很多老患者家里呢药还够用，还有药。但是这次为了得到这个黄氏药酒啊，他也申请。
1: 嗯，
0: 那有的是想单独购买，家里有药的我们尽量的少买够用就行。很多人是趁着这次呢优惠力度大，使劲的囤药。我能理解大家，但是这样呢，很多新人就很难参与进来。

0: 这次大家都在抢购，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意识都在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大家经历了一些疾病之后啊，更是对健康特别的珍惜。
1: 对，身体好的时候啊，不在意，不知道珍惜，这就是人性。

0: 仇人啊，这老伴活着的时候啊，一天的打仗在这个跟儿女们聊天的时候呢，老伴就是十恶不赦啊，活着都是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个累赘，就恨不能呢除之而后快。
1: 嗯
0: 啊，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这个关系。哪一天等到老伴儿咔吧一下子躺在那儿了，
1: 嗯，
0: 这一辈子没跟他一个拌嘴的吵架那个人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活的就没意思了，
1: 对，
0: 又觉得离开老伴儿活不成了。你看，这就是人，就是你在这个拥有的时候呢，你永远觉得这个东西呢还是麻烦，不光是对你生活呢没有一个好的作用，可能还是麻烦。那或者说你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当你真正失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东西是很难的。
1: 嗯，
0: 失去了你再回不来了，得病也是这个道理呀。没病以前你觉得这个健健康康的，我想去哪抬腿就走，我想说话张嘴就来，你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1: 嗯，
0: 但是你等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尤其得个脑中风半身不遂以后呢，你看着别人利利索索走路，清清楚楚说话呢，你觉得你都羡慕。
1: 嗯，
0: 但是你又很难回到你原来健康的状态了。
1: 嗯，
0: 正在饱受老慢病折磨的很多老慢病啊，我们也是有办法来应对它的，大家不用过于恐慌。
1: 嗯，
0: 那你就拿这个我们这档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黄石膏方，介绍寓意文化呢，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康复了太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了。
1: 嗯
0: 啊，有脑供血不足的，头晕头疼的，什么睡眠差的，记忆力下降的，耳鸣的，脑鸣的，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视物昏花的，
1: 嗯，
0: 手脚发麻发木的，还有温度觉呀，痛觉不太敏感的，各类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什么流口水的，胳膊跨框的，走路画圈的，踮脚尖的，
1: 嗯，
0: 拖着腿走道的，半身不遂瘫痪的，包括一些二便是功能失常的啊，失禁的，这些都可以通过黄石膏方。尤其这次呢，今天最后一天了，要能抢着黄石药酒的话呢，你搭配着用，很多患者效果呢立竿见影。
1: 嗯，
0: 再有就是对于各类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粘啊、糖尿病的合并症呢，啊，你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代谢出了问题了，你用黄石膏方再配合黄石药酒，你吃上个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你感受一下。还有包括心脏病的患者，什么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心悸啊、心绞痛啊、前胸后背不舒服啊、晚上睡觉憋醒啊，啊，从医院一看呢，说你心律失常了、早搏了、房颤了，什么冠心病了、风心病了、肺心病了、心肌炎了等等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这次如果呢今天最后一天了，能抢到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配合，这一类病症的很多呢是能够治过来的。
1: 嗯，
0: 也包括什么风湿骨关节病症的，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的，骨质疏松的，强制性脊柱炎的，痛风的，
1: 嗯，
0: 啊，包括呢早期、中期强制性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三期的，
1: 嗯，
0: 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消化系统病变的，什么胃胀啊、反酸呐、啊、打嗝呀、胃疼呀、嗳气呀、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寒、胃热呀、胃炎呐、啊、溃疡啊、便秘呀、慢性腹泻呀。这一类患者康复的会非常的理想。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些女性同志频繁出现痛经啊、反复妇科炎症啊、月经不调啊、更年期啊、什么乳腺小叶增生啊这类病症，小腹坠胀冷痛啊，那啊包括男女的尿频尿急啊、尿线细啊、尿无力啊、尿点滴而出啊，这一类情况的患者用黄石膏方再加上黄石药酒，很多人一个礼拜三五天甚至于就大见成效了。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特别容易感冒的啊，这一类亚健康状态的人群，那么这一类患者呀，这次助力健康中国能参与上，就等于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大家收到了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以后啊，一定是非常满意的。
1: 嗯，
0: 啊，对得起你花的这点钱的，因为我最少呢还要陪你们个十年八年吧，也可能是一辈子。
1: 嗯，
0: 所以我不能说呢，说你这个病我不能治啊，还为了卖你这点药啊还让你买，这样的错误呢我们是不允许犯的。
1: 嗯，
0: 特别是这次呢新加入的这些新朋友，我相信你们收到药以后呢，也会建立起你我之间的信任的，大家用眼睛看

0: 用耳朵听，用心去感受。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呢，从来都是以诚待人的。
1: 嗯，
0: 那这就是我的行事的风格。可能这就是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节目，用黄石高方的一个原因吧。我做节目这么长的时间，很多人呢听我节目听了十年，听了十五年，我心里很满足的。
1: 我们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十五年啊？
0: 对，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呢，我比得到什么所谓的荣誉都开心。
1: 嗯，
0: 你像那给我个什么模范啊、什么大使啊这些称号，我不想要。
1: 嗯，
0: 啊，我也不想出这个名儿。那表面上的东西意义不大。
1: 嗯，
0: 那我看到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一天天的帮助很多的患者好转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1: 嗯，
0: 我有一个患者才十六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让我非常的尊重。
1: 嗯，
0: 为了给他儿子换肾，一个女人呢送外卖，五年跑了14万公里。
1: 哎呀，
0: 就骑一个摩托车，无论是寒冬酷暑、刮风下雨，全年无休啊。就是为了给儿子跑出60万的换肾的钱。
1: 天哪，太感动了，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哈。我们说疾病有的时候它能够拖垮一个家庭，但是它却永远打不倒一个母亲救孩子的那种坚定的信念。
0: 对，知道他的经历让我肃然起敬啊。他只是一个女同志，但是他更是一个母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呢质疑母爱的伟大。这个孩子我现在呢帮助他治疗，
1: 嗯，
0: 我给他申请了援助金，但是呢孩子还是需要换肾的，因为他那个尿毒症啊，他肾脏的代谢功能已经完全没有了。
1: 嗯，
0: 如果我们早一些的认识，可能结局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肾炎甚至肾病综合征啊、尿毒症早期的我们都治疗过。哎，他逐渐的肌酐啊、尿素氮啊、这个真尿蛋白啊控制都非常不错，很多透析的次数减少的啊，都可以恢复非常好。但这个孩子不行了，
1: 嗯，
0: 他已经拖到最严重的时候，肾功能没有了，那没法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黄石药酒呢对机体代谢的恢复是非常快的，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早一天好起来。咱们的老患者在用黄石膏方的同时呢，用黄石药酒对疾病的康复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可以使这个药效呢成倍的提高，这样我们康复的速度呢也就非常的快了。很多人呢本来是想治这个肾病的，结果呢把白头发给吃黑了。
1: 嗯，
0: 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种疗效。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发为血之余，肾之华，这都是互相连带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呢马上就结束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大家就享受不到任何的优惠了。嗯，想要用黄石膏方治疗的，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大家可以免费多得12瓶的黄石药酒。你要知道这个药酒每瓶是398块钱，一共你就省了4776块钱。
1: 嗯，
0: 而且每一个名额呢我们额外还会再给大家呢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
1: 嗯，
0: 这次我们一共援助了12万箱，那今天的截止我们全部都发放出去了。那今天的活动结束以后呢，这12万箱一箱不留，我们全部发放给患者了。
1: 嗯嗯。
0: 同时也再次感谢各地领导的大力的支持，感谢全体人员的辛勤付出。
1: 是。
0: 很多送货的员工啊，几天都没有吃饭的时间，哎，都是随便吃上一口呢，用不上5分钟就都继续跑着给大家送药。
1: 嗯，
0: 他们都非常的疲惫，天也越来越热了，他们这份工作不容易。
1: 嗯，
0: 很多人已经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前几天呢，很多原本订一份的新朋友送到家，直接让我们的员工啊还要再补一份。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员工呢，最多一天送了60家，同一个小区里边就送了29家。
1: 嗯，
0: 啊，还没有收到药的患者，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将在3天之内尽量的全部给大家送到位了。这个也大家呢，请大家放心，不要打电话了一个劲儿问这个事情了。
1: 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机会。这次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申请一个周期的黄石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黄石药酒2箱。12瓶，同时呢每个名额还能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候的朋友，提醒大家

0: 全国唯一的报名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听众。
1: 好的。
0: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健民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五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健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0: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机会。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呦，您好，杨老，杨老。
1: 哎呦，
5: 您好，您好。
1: 您好。
5: 就是那个，哎呀，我跟你的反馈一下子。
1: 那也是领到皇室药酒的朋友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对，我都是那个嘛玩意儿，那个膝盖以下嘛哈，是凉，知道吗？
1: 嗯
5: 膝盖以下凉啊，我跟我老伴儿一块儿用，知道吗？挺好了，是吧？药酒挺好，挺不错，是吧？用了2-3天，都见效了。
1: 嗯，
5: 腿也不算腿凉了，知道吗？是腿啊也好多了，也热乎了。
1: 原来那个膝关节以下，很多人反映说就跟泡在那冰水里面一样。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现在用皇室膏方，把皇室药酒配上以后呢，感觉这地方热乎了。
5: 哎，对对对对，
1: 太好了。
5: 哎呀，可了不得了，可好的，最好的这个药酒啊！我说这个药酒啊，可是我说你的妈玩意儿跟那个厂家啊，我商量商量，可别断了对儿啊，是吧？
1: 不少人这两天呢打来电话呀，说这个东西实在太好，好是好，就是太少了。我也难办呐、
5: 啊，
1: 所以说呢，大家反映这个问题，说千万不能断了断了。我说我尽量的想办法，只要让大家用上以后啊，尽量的保持别断了断了。我给大家想办法解决吧，你们放心吧。
5: 好了，各个方面，各个方面，连气色、饮食方面都挺好。
1: 啊，饮食气色都上来了，原来气色不好看是吧？
5: 啊，是啊，气。

0: 在挺难看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脸红扑扑的，摇红四板的。
1: 哎，现在脸色也好看
0: 了。哎呀，腿啊，腿呀、啊、也不算，也是也好多了。
1: 嗯、
0: 哎，好了，好了80%了。
1: 哎呦，腿原来是怎么不好啊？是你还是老伴儿？
0: 原先的哈，这个腿呀、啊、哈，总像穿着靴子似的。
1: 嗯。
0: 这俩腿膝盖以下嘛，还都冰凉，知道吗？你了。
1: 嗯。
0: 我自从服了黄氏膏灸，连服在外用嘛，是吧？
1: 嗯、
0: 是，我也是让我是老婆。搓、
1: 嗯、
0: 是吧？外用搓，在内服是吧？哎，见效挺快了。
1: 啊，用黄氏膏方以后，感觉这腿热乎了，感觉原来就跟穿了两只靴子那个也脱去了，慢慢的轻巧了。
0: 哎，对，好家伙，哎，可了不得了，这个挺好。
1: 你看这多
0: 好
1: 啊！因此呢、
0: 啊，
1: 我们更多的不断的想办法，让大家呢疾病呢治得更快，治得更好。用黄氏膏方呢，配合黄氏药酒，确实很多关节上有病啊，一些其他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呢，他这个病确实是好的更快，好的更利索。
0: 是啊，嗯啊，是呢，我这个颈椎也好，是这个腿也好，哎呀，都得到大部分的改善。
1: 啊，原来那个颈椎是怎么
0: 是、
1: 啊、感觉这个颈脖梗子是发板发硬的，是怎么难受？
0: 啊，对，发不是都是扭啊嘛的哈，都疼。
1: 嗯，
0: 现在牛是回头嘛的哈，都不疼了，是吧？
1: 嗯，
0: 是哎呀，是这个回头嘞，是低头嘞嘛的都不疼了。
1: 哎，原来后面有个人叫你，你得大转身。
0: 哎，对，我领教究竟那一天的还不好了，还是吧？还大转身了，还是吧？
1: 啊，领药酒那天的感觉还转不过身呢，也把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很快感觉这脖梗子就滑溜了。
0: 哎，对，连腹带外用。
1: 对，啊，口服加外用以后呢，就跟这颈椎、腰椎病啊，包括一些类风湿病的患者，反应跟那个关节就像叫上油一样。
0: 对，哎，可了不得了！我说你了，我说另外哈，你了哈，表扬田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是忒好了。
1: 嗯。
0: 而且都跟一家人似的，是吧？
1: 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田老师呢，常为很多的患者呢都非常喜欢他的。
0: 啊，问长问短的，好家伙，哎呀，他是百问，哎呀，不烦，知道吗？哎，
1: 都是应该的。你们把病治得好好的，每天呢，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自己身体上的体会呀、惊喜呀，告诉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奖赏了。
0: 哎，
1: 多
0: 好嘞！
1: 保重身体吧，也祝
0: 你
1: 们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你了。
1: 好，再见。
0: 哎，回见你了。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好，大夫好。
1: 嗯。
3: 我喝你那膏好着呢。
1: 嗯。喝黄氏膏方用多长时间了？
3: 20多天，快一个月了。
1: 啊，刚20多天。
3: 哎，快一个月了。我跟我最近新买的嘛。啊。
1: 嗯。
3: 嗯，喝的可轻了。
1: 这是主要是什么毛病啊？
3: 主要跟你说心脏不好。
1: 嗯。
3: 咋喝你这不行，整个咋个不打个了？
1: 嗯。
3: 我腿不行。
1: 嗯。
3: 哎，腿不行，我就浑身上就点胃口也不行，他浑身上没点好地方，岁数大听着没怎么说。
1: 嗯。
3: 嗯，好着呢，喝这个。
1: 啊，那个心脏主要是怎么难受啊？原来。
3: 心脏他那个。有间歇，心跳不齐。
1: 嗯，跳跳的心，跳跳的就咯噔一下子。
3: 啊，对，他也，他到现在，这咋喝那个药，我觉着不老那样了，那是有时候憋气。
1: 嗯。
3: 嗯，他这
1: 老是胸闷憋气，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3: 啊，对，他就跟，这后背还疼。
1: 对，这个心脏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肝基本上可好长时间，我打69啊，这不76，10年了。
1: 10年的心脏病了。
3: 啊，对。
1: 10年的心脏病期间好好治疗过没有？
3: 治过，治过什么药都吃过，吃这也吃这也过不了三天，说吃药挺管事的，等了一到三天呢，一过了三天就不行了，又得换药。
1: 嗯，前三天吃什么药觉得也管用，一超三天以后不起作用了。那用黄石膏方这用了20多天了，这个心脏的感觉，首先第一个不憋气了。
3: 啊，对，他不间歇了。
1: 嗯，
3: 他不间歇，他那个我就不要心跳不齐，这块得10年了，打69那年。你说这病来传来倒了，你这种去呀、啊，真不容易去，真是害怕这心脏，我真害怕。你说一换你来，哎呀，连搭个脑，连话都说不了，这心脏可这霸道，你说呀？
1: 嗯嗯，对，
3: 真霸道心脏病，真害怕。
1: 心脏一犯毛病的话，别说咱们上岁数的人了，就是那40-50岁的中年人，说撂倒，咔嚓就撂倒了，那有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3: 是是 是, 是。
1: 心脏，你这是要命的地方啊。
3: 对，就是呢。
1: 哎。啊，你看这20多天用黄石膏方呢，这次配合着黄石药酒用的是不是？
3: 啊，用了，对，天天早就您那盖儿，您帮我让喝那一小盖，早一盖晚一盖，跟那药配着吃。
1: 嗯，加了黄石药酒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畅通的经络，这样呢把黄石膏方带到经络里面去了，就让很多病症就能达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的一个作用。
3: 感谢您。
1: 这两天人的精气神怎么样啊？精神好不好？
3: 啊，精神挺好的。
1: 嗯，
3: 精神挺好的。
1: 嗯嗯，精
3: 神挺好，精
1: 神也挺好。睡眠怎么样？
3: 哎，啊，睡眠呢？睡眠咱吃那药睡得着了。早先睡觉很难早睡觉，咋吃那药都20多天睡觉倒挺好的。
1: 就咱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觉也能睡着了是吧？
3: 啊，对，就是。
1: 嗯
3: 嗯
1: 非常好。
3: 嗯、啊，
1: 那就再接再厉吧。
3: 谢谢
1: 配合黄石膏方、
3: 哎，
1: 配合黄石药酒呢，这点毛病能够一点一点的就好得更快了。
3: 哎哎，好，谢谢大夫啊，
1: 嗯、好，
3: 感谢您，
1: 别客气，
3: 谢谢您啊，
1: 保重身体，
3: 哎、
1: 好好治疗吧。
3: 哎哎，我
1: 好，
3: 祝您身体健康啊，全家愉快啊，
1: 好，
3: 谢谢您，谢谢大夫，
1: 好，再见。
3: 哎哎，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石膏方古法炮制，经三蒸九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石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据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调整机体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结合，事半功倍，真正的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进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教授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你好。哎。
1: 嗯。
4: 您那个能不能呢指导我们。
1: 别客气，你是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
4: 啊？啊，用着了，那个
1: 用多长时间了？
4: 用了2个多月了，杨教授，哎。
1: 啊，用了2个多月了。
4: 哎，2个多月。
1: 嗯。
4: 黄石药酒我也买了。
1: 啊，这次黄石药酒也得着了。
4: 哎，也得着了，哎。
1: 嗯嗯。
4: 我现在主要就是我老伴儿先喝着。
1: 嗯。
4: 他在这之前呢，在年前。喝了100多副汤药，
1: 嗯，
4: 还是不特别见好。
1: 什么病症啊？他当喝100副汤药，
4: 心肾亏虚。
1: 嗯，
4: 心肾亏。
1: 嗯，
4: 是上楼上不了楼。
1: 嗯，
4: 提着2-3斤东西，那我们讲他上楼都得歇2-3歇。我住在6楼。
1: 嗯，
4: 都得歇2-3歇。
1: 嗯，
4: 所以来说呢，就说。听到您这个帽呢，我也听了有几个月了，呵呵，
1: 嗯，
4: 我才那个加入到您这个帽里了，
1: 嗯，
4: 现在喝着倒是还行，他这些症状啊，基本上都哎缓解老大，
1: 嗯，
4: 心不摆的慌，有时候在家做会儿饭了嘛，
1: 嗯、
4: 都得歇一会儿，得不躺一会儿。他今年67岁，
1: 嗯，
4: 还有一个是大便是能不能一天得拉5-6回。
1: 嗯嗯，
4: 喘，这是主要的那个、
1: 嗯，
4: 就是为了他这个喘，他这上不了楼。
1: 对，
4: 我现在也是想准备换房子，6楼他根本就上不来了，
1: 越来越上不来了。
4: 哎，越来上不来了，杨教授。
1: 嗯，
4: 打喝这个 这俩多月呢，船呢也是好。

0: 点了，基本上都缓解老大。
1: 嗯，他那个大便现在怎么样？
0: 嗯、大便现在好多了，好多了。自己说啊，一天也就一次到两次。
1: 原来原来一天的几次？
0: 一天五六回。
1: 原来一天上五六趟厕所。
0: 得。
1: 嗯。
0: 稍微借吃一点凉的，或者是稍微肚子
1: 就得跑厕所，
0: 就得跑厕所。哎，杨教授，
1: 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他一天的一两次了，
0: 哎，一到两次吧。
1: 他这个中气慢慢能提得住了，这大便次数一少了以后，这就好办了。
0: 对，
1: 他这种病症的患者呢，心肾两虚，而且呢，中焦的脾也亏得非常厉害。那这一次这个黄石药酒对于他来讲就再合适不过了。黄石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养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
0: 对。
1: 所以说呢，现在黄石膏方给他怎么用呢？
0: 现在是一开始我是喝五克到十克先喝着，就喝了一个礼拜，现在改成十五克了。
1: 对，慢慢的往上调，这个药膏的药劲大。
0: 慢慢对。
1: 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这次得着黄石药酒了，把黄石药酒加上以后啊，增强代谢功能，扶阳。提升他免疫功能啊，他这个病好得更快。怎么用呢？早晚各加五毫升的药酒。
0: 垫着我有糖尿病血压高，我也想喝。
1: 嗯，
0: 那个我现在喝看是能不喝。
1: 你现在还没开始用呢是吧？
0: 我还没用，也骂我现在血糖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倒是。
1: 那你这种情况啊，你早晚先五克的黄石膏方就行。
0: 好的，好。
1: 你那个药酒啊，就兑五克就行了。
0: 行，好的，好的，杨教授，
1: 好好的调吧，这点毛病呢，重视起来了以后，你别看老伴那个喘，他慢慢的，我们通过这样一点一点的能调过来
0: 了。因为嘛呢，他打小的这个小时候他就是有喘的，有咳嗽，特别慢慢，他这不是这个后天慢慢的，
1: 对，
0: 好像是打小时候时间太长了，是不是？
1: 时间长了以后呢，先天的肾气不足，叫肾不纳气，
0: 肾气不足。对，
1: 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那慢慢的调就能调过来，尤其加了黄石药酒，很多病症要好得快得多了。
0: 对。
1: 这么用一段时间，用上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什么情况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0: 好嘞，
1: 好吧。
0: 杨教授，妈，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
1: 好。
0: 好嘞。
1: 好，再见。好。
0: 再见。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黄石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两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呀就是挺感谢您的啊。也受益了，反正我也失眠都20多年了，便秘也有20多年了。手脚也冰凉，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静脉曲张从这个小腿内侧到了膝盖上了，都这个静脉曲张挺严重的。哎呀，这病可不少。这手你看呐，我的手腕上还有尖条炎。你
1: 这就是上了岁数以后啊，身体上有好多毛病了。
3: 哎，我这70多了，你看看还真是的。尤其喝您这个药酒啊，挺好，这个膏方。我喝那第一天就受益了，都睡着了。
1: 总共用黄石膏方，用黄石药酒有多长时间了？
3: 10天了吧。正好就一天有点失眠。其他的9天呢都挺好。这个便秘呢也有改善，原来特别硬，现在软和多了，我觉着也好便秘了。
1: 便秘好了，睡觉也能，这10天下来就能睡着觉了。
3: 睡眠也挺好。
1: 你看这就是用黄石膏方呢，很多人说这种胰脏油。

0: 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调理五脏六腑气血阴阳，对多种慢性病同时起作用。
1: 哎，我就要听好你这膏方还这好。
0: 嗯，
1: 这个你看我呀，我喝的原来我喝了好几年的那个保健品的不管用。
0: 嗯，
1: 也有点改善，但是这个功效不老大的，喝您这个就及时了些。
0: 嗯，
1: 我就是睡眠一个是便秘都挺好改善的。
0: 嗯，
1: 那个你说我叫地球气炎，肉定也是循环不好吧。
0: 哎，循环出了问题了，尤其这次呢得着黄石药酒以后啊，它有增强代谢、增强免疫功能的一个作用。
1: 哎，
0: 它很快的能把黄石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连带药酒里面的十几味的药材呢，整个引到经络里面去了，到你的四肢百骸，到你的五官九窍，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像呢，末梢一些手上脚上的病啊，眼睛上的病啊，脑袋上的病啊，睡觉不好，风湿骨关节的病症啊，配合黄石药酒，这个效果要快得多，好得多呀。
1: 哦，我喝那个十克。我一开始是喝了十克，我没喝五克，我这恨的，我喝了一次好，我十克药酒，我喝了那个喝五克，你说行吗？
0: 药酒五克，你黄石膏方用了十天了，能调成十五克了。
1: 哦，十五克哈。
0: 黄石膏方用十五克，然后那个药酒啊，你像那脚底下长这个，鸡眼呐、啊、这些的东西的话呢，药酒可以外带的涂抹都。
1: 哦，也可以涂抹。
0: 也可以涂抹。外治加内啊，这个口服加外用呢，配合起来好得快。
1: 你说我这个手腕子有腱鞘炎，手腕子以后的喝起也能好吧？
0: 手腕子这个腱鞘炎呢，很多患者恢复的是非常理想的。
1: 哎呦，太好了！
0: 嗯，你看这几天的功夫下来，很多人反映啊，说用黄石膏方、黄石药酒，睡觉也能睡着了，吃饭也香了，人的精气神也好了，关节也不疼了。正是因为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呀。黄石膏方这两天黄石药酒大家都抢，很多人都抢不着了。
1: 哎，感谢您这个黄石药那个药方吧。
0: 别客气。
1: 那个改善您怎么那么好，十天。
0: 嗯。
1: 太麻烦
0: 了。好好的调理病症吧，把病症调理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1: 好，谢谢您。
0: 就按我的指导这么用，再用一段时间你再体会。
1: 好，我再给你取电话啊。
0: 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回见您。
0: 嗯，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民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今年72岁了，有心脏病、糖尿病。
0: 嗯。
3: 两膝盖有类风湿。
0: 嗯。
3: 拍着片儿了，人说是骨头磕骨头了，得动手术。我这寻思保守治疗吧，我也没动，那么大年纪了动它干嘛？
0: 对，能不这个动刀子、动锤子在身上就不做手术了，上了岁数。
3: 啊。
0: 嗯。
3: 我寻思听着杨老师讲这个黄石药膏挺好的，我就买的这个黄石药膏。
0: 黄石膏方啊，这种口服的药膏，其实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是任何药丸子呀、什么药片呀、胶囊它都比不了的。因为膏方治病呢叫膏滋嘛，它既有治病还有养人的作用。
3: 哎，
0: 嗯，
3: 反正这吃了啥多点月了，反正吃了将近6片了呗。
0: 嗯，
3: 哎，我这是说是这个血糖啊8点多降到就7点左右吧。
0: 啊，血糖降到8点多，降到7点左右了。
3: 哎，
0: 好，
3: 反正心脏啊不那么扑腾扑腾的了。我就挺干点马活坐下，心脏挺平稳的。
0: 哎，
3: 干活就走两步，人家再坐下就累的，就那个心脏就咣当咣当的。
0: 哎呦，那心脏的那个功能就非常的弱了。
3: 反正这会儿吃。

0: 吃这个黄氏腰果都挺好的。
1: 嗯，
0: 也就是挺平稳，一点也不绷着了，走的麻花刷刷细细的。
1: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啊，首先那个血糖下来了，另外一个心脏不扑腾了。
0: 哎，这胃口呢，咱们那胀啊，要吃饿呀、啊，吃不进硬食去。
1: 嗯。
0: 吃着硬食就肚子胀。
1: 嗯。
0: 现在哎，一点不胀了，也胃口要一点不吃，还挺好。睡觉也挺好，这会儿反正每天睡六个钟头吧，然后头得来上半个钟头觉。
1: 你看
0: 都挺好的。
1: 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能够办得利利索索的了，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调和了，这有点病就好调了。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光剩那个腿了，那腿骨一周点骨头磕骨头，它哪那么好那么快呀、啊？哪能长那么快的这个嘛？
1: 对。
0: 哎，就光。剩个腿反走道不能走多了。
1: 嗯嗯，啊，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啊，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了。啊，只要你症候适合的话呢，能够同时治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病症了，咱们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0: 哎，
1: 现在就是那个关节上呢好的慢一些，我问问你，现在的那个黄氏药酒自己得到了没有？
0: 别的吧，给我那个忘了。
1: 争取到名额了。
0: 啊，争取好名额了。
1: 那太好
0: 了。来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啊、
1: 拿到黄氏药酒以后呢，像这种关节上的病症啊，感觉恢复的慢的患者呢，就好的快的多了。
0: 啊，我这也到时候连搓带喝。
1: 哎，对，连外膜带喝，配合黄氏药酒。你现在开始配合用了没有？
0: 哎，配合着用了。
1: 几天了？
0: 用了好两三天了吧。
1: 加了它以后，现在有点感觉了没有？
0: 啊，你反正那个走路，反正，不那么啥疼了。
1: 嗯。
0: 那这啥疼啊？走不了啊，崴了崴了的。
1: 那、就加了黄氏药酒，这两三天下来，你明显感觉到那个关节那个疼的就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0: 啊。
1: 哎，这就好办了。治吧，这种病症的患者那就好治了。通过黄氏药酒引药归经，本身黄氏药酒啊，它能够把经络里面这种风寒，再结合黄氏膏方，能够带到骨髓里面去了，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几十年的风邪、寒邪、湿邪给你赶出来了。风寒湿毒呢，整个深层次的风寒湿毒往出一清，经络就通了。经络一通了，叫通则不痛啊，哎，马上就不疼了，
0: 啊，
1: 也不咔吧咔吧响了，啊，蹲呐、起呀、行走啊，这些就方便了。坚持这么往下用就行了，很好的效果。
0: 哎，
1: 嗯，老人家还有别的问题没有了？
0: 啊，也没有，胖子们。
1: 那就是黄氏药酒也得到了，你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吧。
0: 啊，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吗？
1: 哎。
3: 我用那个黄氏膏方八九瓶了，
1: 啊，已经用八九瓶了。
3: 睡眠改善的好，挺好。
1: 嗯，
3: 睡眠改善挺好。另外那个便秘也变强。
1: 嗯，
3: 另外血压也下，那降低一点，比以前156，160-170，现在140左右。
1: 嗯嗯，
3: 啊，这个上效果挺明显。
1: 嗯，
3: 啊，现在我是说这个黄氏药酒怎么用啊？我寻打我这个。没用过
1: 啊，申请到黄氏药酒的名额了，
3: 说明天能送来。
1: 好，我先问问你啊，具体的这个病情，比如说你的睡觉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这个睡觉不好有多长时间
3: 了？一两个小时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哎呀，这个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3: 要一年左右了。
1: 一年左右就是这样，睡两个点，一个点，两个点，醒来就再睡不着了。
3: 啊，对，逐渐的这样子，以前能睡两三个小时。一点点就睡得越睡越少了。
1: 嗯，现在用黄氏膏方这八九瓶，一个多疗程下来以后呢，现在能睡几个点？
3: 现在能一睡一两天了，睡三四个小时，完事醒了，还能睡，接着还能睡。
1: 哎，醒了一会儿呢，又能睡着了。
3: 啊。
1: 嗯，这断断续续，总体算起来的话呢，可能睡五六个小时没问题了。
3: 啊，能睡四五个小时。
1: 对，像这种呢，睡觉后半夜容易醒，醒来就在睡不着，这种患者不管以前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确实用黄氏膏方用下来，这个都能够治过来的。
3: 啊，
1: 那个便秘大概是什么情况？原来
3: 便秘3-4天便一次，完事挺费劲，就是挺干，
1: 大便干结。
3: 干结啊。
1: 今年自己多大岁数？
3: 今年79。
1: 79岁，这也等于呢上了岁数以后呢叫肠燥津枯啊，
3: 啊，
1: 肠道里面没有这种肠液了，等于呢是干干巴巴的。
3: 对，有点白走，对，有点白走。
1: 嗯，那通过黄氏膏方呢，濡润肠道的津液，这样一来的话呢，像这种上了岁数的人，这种大便干结，
3: 现在方便，比那要滑溜多了。
1: 那现在感觉那大便就滑溜了是吧？
3: 啊，这不像那么费劲了。
1: 上厕所排大便不是多难的事情了。
3: 啊，
1: 很好。那这个黄氏药酒争取到了以后，像79奔80的老同志了，用黄氏药酒呢，解决的两大脏腑，一个是脾，一个是肾。黄氏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你这种情况，你先用黄氏药酒，先早晚各用5毫升。
3: 啊。
1: 早晚各5毫升，兑在黄氏膏方里。
3: 啊。
1: 嗯。
3: 给我老伴儿给你介绍介绍看情况吧。
1: 老伴儿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3: 老伴儿同岁也79。
1: 嗯嗯。
4: 喂，杨老师啊。
1: 你好。
4: 你好，老师，杨老师。
1: 哎。嗯、
4: 我也是便秘。
1: 嗯。
4: 完了有那个血栓呐、啊，就是那有颈椎。
3: 有脑梗。
4: 啊，胃还不怎么好。
1: 有脑血栓，有脑梗，胃也不好，
4: 嗯、
1: 还有颈椎病。
4: 嗯。
1: 嗯。
4: 腰疼。
1: 嗯。胃是怎么不好呢？
4: 反酸水。
1: 反酸水烧心。
4: 烧心。
1: 颈椎是怕风怕冷。
4: 啊，我怕冷，我不怕热。
1: 嗯，别的毛病还有没有？
4: 那肾脏也不怎么好。
1: 肾怎么不好？
4: 哎呀，晚上可爱起夜了。
1: 夜尿多。
4: 现在吃这个药强了。
1: 用了黄氏膏方见强了。
4: 见强了。
1: 哪些方面见强了？
4: 嗯、晚上起夜在老公给骑不回呀，就是开始倒下睡顶了2个来小时，以后就1个小时，还有不到1个小时。现在吧，一宿能2回至3回。
1: 哎呦，原来一宿7-8趟的上厕所，现在2-3回了。
4: 啊。
1: 嗯，这少遭多少罪？
4: 啊。
1: 别的方面呢？
4: 别的方面吃东西行啊，我觉着吃完药能吃东西。
1: 啊，感觉胃口开了。
4: 嗯、
1: 啊。哎，去老八十的老同志，你就怕吃不进去东西呢？这能吃能喝的多好啊！
4: 吃东西。
1: 对。
4: 我听说的那蒋若说的挺好的药酒。
1: 你这种情况其实相比较起老伴儿，你更适合用黄氏药酒，你比他还适合用黄氏药酒。
4: 啊，
1: 因为你阳气弱，酒这种东西的话呢，本身要提升阳气的作用，通过黄氏药酒呢，提升你的阳气，补你的先天之本肾，还有后天之本脾胃呢，整体调理起来，你比单用黄氏膏方，你这些病好得快，包括你的颈椎呀、便秘呀、血栓呐、这些病症的患者，配合黄氏药酒好得更快。拿到以后，你跟老伴儿一样，你早晚先把这个药酒啊兑在黄氏膏方里5毫升。
4: 嗯。
1: 等拿到药酒以后，配合着用，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4: 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6: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6: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0: 航天蓝。
10: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1: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4: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3: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4: 好音又又潮，
17: 又潮
14: 又潮。
1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3: 哎，大家好，午间凑热闹。

0: 那我们又来了，
1: 哎，欢迎大家，
0: 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佳颖。哦，
0: 哎呀，大家今天我们一见面就感觉特别开心。
1: 对，因为王辉都穿起短袖来了，这夏天的节奏悄悄地走进了你啊。
0: 对呀，夏天我们用一个字来代替吧。
1: 嗯，用一个字来代替，邰正宵的这首歌曾经风靡了大街小巷，让我们一起来唱。

0: 可一个爱，
1: 对，
2: 然后前半段就直接不会唱。
1: 我还以为你对这首歌很熟呢，
2: 就是只是高潮部分而已。啊，你赶紧把前半段放，好好的发挥一下。

0: 你的和声太好听了。
1: 就是不会唱主旋律，最后发现和声还勉强可能够唱得进去的。因为这是男生的调嘛，然后男生的调女生唱的就有点低，
2: 对，
1: 但是和声刚好卡进去就还蛮好听的。
2: 对，那你的和声绝对是高水平
1: 啊！不不不，我的和声当时在上学的时候，真的只是及格而已，我的和声是很差的。
2: 在我这里已经是本科级别了。
1: 所以就是和声的话，就是我最怕的，因为它三度音程、五度音程，要和谐音程，不和谐音程，你说。

0: 这个世界啥是和谐，啥是不和谐？
1: 对呀、啊，哎，我跟你说，唱歌还真是这样子。我呢是属于那种，属于那种初学者。那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本科级别？
0: 就唱了一辈子了，你还初学者？
1: 奔向了。

0: 严丝合缝的配进去的那种，
1: 没错没错，
0: 还是不行哈、
1: 嗯、对，
0: 还是缺乏一点这种，
1: 嗯，哎，我觉得你其实在文艺圈里面，
0: 嗯，
1: 或者说是去娱乐圈里面，
0: 嗯，
1: 应该位置是可以站得很稳的，可你偏偏不混娱乐圈，
0: 对，偏哎，我们这个不属于娱乐圈吗？
1: 我们属于文艺圈吧。
0: 哎，我哦，我们是没有，我们是新闻圈。
1: 啊，媒体圈啊，属于媒体圈
0: 啊，我们是传媒圈是吗？哦、
1: 哎、
0: 你说我去娱乐圈，
1: 嗯，
0: 哎呀，如果人生还有重来一次，我真的就去了、
1: 嗯、去吧，我给你买张机票。
0: 哇，哎呀，你连路费都我出的了个。我没找你要扣了，不然对不起我就回国。
1: 你拿张纸来，我上面写着机票。
0: 机票，过分。
1: 哎，那接下来我们就乘着飞机到哪里去？
0: 乘着飞机
1: 去韩国。
0: 韩国吧。
1: 哎，
0: 嗯，
1: 说到韩国的娱乐圈挺热闹的。
0: 哦，是吧？
1: 嗯，韩国韩星张元英。
0: 嗯，
1: 你认识他吗？
0: 啊？
1: 不认识是吧？
0: 张元英是阿莫、啊，我只认得张吉英。
1: 张
0: 哦，张吉星。
1: 张吉星就是黑鸭子的
0: 主唱啊。对，我只认得张吉星。
1: 嗯，张跟张吉星他们俩是应该同门的啊。
0: 哦，张元英。
1: 500年前是一家。
0: 好吧、
1: 哎。这张元英啊，他在晒汉南洞的豪宅，那个豪宅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嗯、多少钱、啊？
1: 大约。8000万元人民币，
0: 哇，那也太贵了吧！
1: 哇，这个娱乐圈怎么那么有钱呢、
0: 啊？
1: 这个
0: 啊，
1: 那巨型沙发被网友魔改成什么呢？500平大床。
0: 我天哪，500平大床！
1: 嗯，
0: 我想一下，500平大床，
1: 嗯，
0: 够睡我们一个部门的人。
1: 我们这部门500平的睡不完，我跟你说，
0: 睡不完啊，
1: 睡不完，
0: 睡不完啊！
1: 什么叫睡不完？
0: 现在他是睡得完的，现在有70多个人了，怎么会睡不完？80个人。
1: 哎，你还别说，我80个人，我是说指我们97。
0: 我们97吗？一间房子都睡不完。
1: 对呀、啊。就那么5、6个了，现在是吧、
0: 嗯？哎，是的。
1: 哎，那说到这个，其实这个网友们还是挺脑洞的，对吧？
0: 嗯。嗯，
1: 豪门小说就开始玩梗了。
0: 啊、玩梗了、
1: 哎。这种小说梗就爆火，前晚就玩梗说这个千金日常啊。
0: 哦。
1: 那、哎、确确实实，你看这每天睡下去就是1000斤呢、啊。
0: 1000斤，8000万人民币。
1: 对呀、
0: 啊。压在这个床上哈、啊。
1: 哎。
0: 那、哎、你说能压力不大吗？嗯、这压力确实很大、啊。
1: 哎，那再说这娱乐圈还有一个人。
0: 嗯，叫啥？
1: 叫苏新浩。
0: 哦，又跟苏志是500年前一家了、嗯、他有个什么事儿呢？
1: 对，这跟苏兄咱两人又是同门的哈。
0: 哦，同门的。
1: 前一天晚上发那个什么袜子装零食恐龙睡衣跳舞、
0: 嗯、哦，
1: 那种抽象的视频。
0: 哦，
1: 哇，到第二天就委屈的发问，半小时话题，结果是阅读破了2亿。
0: 哎、关键破2亿的点在哪里呀？
1: 哎、就是说，所以现在人的这个理解这个点呢，很就是很奇葩，对
0: 不对？袜子装零食、嗯、恐龙睡衣跳舞，不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事情吗？
1: 对啊、
0: 为什么半个小时破2亿
1: 啊？对，
0: 何止是现在的孩子们，90后或00后没这么玩过。嗯
1: 所以呢，所以大家呢就觉得这个玩法呀越来越复古，可能大家是现在人的一种玩法吧。
0: 啊，所以说我们穿着那个、喇叭裤，
1: 哎，
0: 烫男生梳个飞机头，
1: 对，
0: 女生烫个电杆丝大爆炸，
1: 哎，
0: 出去。
1: 现在还真是有很多这个90后还是2000后的，还真这种大爆炸喇叭裤。
0: 对，然后女生穿个喇叭裤，然后穿一个红色底的，然后白色点点的，
1: 啊，
0: 圆点点的。
1: 对，
0: 想起了吗？那种衬衣。
1: 我，对对对对。
0: 红底白色圆点。
1: 是，我有印象的啊。
0: 而且那个点还不能是小点。
1: 哎，对，以前
0: 要是大点大点的。
1: 40年前我大姐穿过。现在，
0: 哎呀，我的妈呀！
1: 现在小朋友一穿这种，我操，好土啊！那人说你懂什么？这叫时髦。
0: 对，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评论区的集体逗猫，反差萌拉满。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人好像他又，好像这时尚的东西他又活回去了。
0: 哎、嗯，你知道吧？现在网络上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为了赚钱稍微有点没底线啊。
1: 嗯、
0: 就比如说有些网红、
1: 哎，
0: 他为了要卖他的各种胶原蛋白呀，是吧？
1: 嗯，
0: 然后他就编造了吃碳水的等于穷酸脸，吃蛋白等于高级脸。
1: 哟、
0: 啊，赤裸裸的歧视谁？歧视馒头，还歧视手擀面博主。
1: 嗯，
0: 被全网怒怼了
1: 啊，
0: 说

0: 是精神有钱人的畸形优越感、
1: 哦、
0: 概念伪概念直接翻车吧。
1: 哎呦喂、哎，哎，你还别说，现在人的理解，比如说在吃啊，或者是穿的方面呢，确确实实跟我们那个年代的有点不一样。
0: 那、哦、太不一样了，
1: 对吧、
0: 嗯？
1: 哎，而且大家理解的那个角度好像也不一样。
0: 嗯，也不一样，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那个年代，咱们说，哎呦，一个月一年都吃不上一顿荤的。
0: 嗯，
1: 啊，吃那素的吃多了就烦。啊，现在呢，各个人说，哎，我要吃素，哎，吃荤的烦。啊、
0: 对我妈告诉我说，他们那个年代吃不起肉，然后就拼命的吃豆腐、嗯、
1: 啊，
0: 就炒各种豆腐吃，因为豆腐的这个口感和肉很相似嘛。嗯、
1: 今天中午就点了食堂的小葱，拌豆腐。
0: 哦，泡饭是吗？
1: 难吃不得了。
0: 你小心台长在听节目。台长不是我说的，是王慧说的。
1: 这是素的，荤的今天是红烧牛肉。
0: 哎呀，特别好笑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食堂说真的还算好吃了。
1: 嗯，
0: 就是最起码中午自助餐它有二十几个菜嘛。
1: 没错，
0: 对不对？十多二十个，二十个没有吧？十几个。
1: 啊，反正还是有你挑的啊。
0: 嗯，谢谢台长。工资可以不花，但是呢一定要保证我们吃两顿，保证我们的饭就可以了。
1: 嗯 OK， 好了，听一首歌吧。
0: 好的，
1: 当冬夜渐暖。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音乐商城。九七音乐商城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3: 没错，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啊！精华打底加面霜的封层呢，可以稳稳地守住水润和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上先亮起来。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再加上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呢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那么九七商城这三件套只需要699元，结合520的尾期的活动啊，到手价仅需629.1元。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
2: 先来说这绿宝瓶精华水吧。这个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日常湿敷呢轻拍都非常的好用。而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外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是满满的拉满，而且肌肤状态啊是稳稳在线的。再说绿宝瓶的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3: 没错，那么成套的护肤效果呢也是翻倍的，轻松拿捏透亮的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有效期呢是2027年9月以后，正品带溯源码可以追溯的啊，可以官方来检查查质量啊。520呢福利最后一天，那么我们又延了一天两天，那么活动不等人了，爱美的朋友速速来冲冲冲。
2: 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3: 没错，它的质地轻盈，涂在皮肤上呢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它含有多种的抗老成分，使用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是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呀，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够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了。
2: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悦商城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抢购吧。
3: 没错，大家赶紧关注一下公众号云南乐台，点击悦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4: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 ，FM 九七新歌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 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1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6: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9: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8: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9: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2: 午间凑热闹，
2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1: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2: 好听又又潮，
23: 又潮
12: 又潮。
2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26: 大家好，我是软软。我们真正的技术就是 K 歌。
25: 哎，好，接下来继续让我们进入 K 歌时段。
26: 这首歌曲比较适合中年人来听。
25: 哦啊，我俩不是老年人了吗？
26: 我咱俩是老灯了，咱俩怕是中灯吧。来自黄小虎的一首《没这么简单》，也邀请所有收音机前中年的你，放声唱出来，
25: 一起歌唱。

0: 欢呼声掌声是给我们辉哥的。
1: 这个
2: 我们不一样，
0: 太不一样了，
1: 确实不一样，
0: 吓到你了，我的音效这是。哦，
1: 我说是谁来跟我抢词儿？
0: 我们不一样，我不是在说我们不一样吗？
1: 确实不一样啊，这没那么简单呀。这首歌要想把它唱好，也还是比较有点难。
0: 哎，我们刚才听到我们辉哥的那个唱腔，一下高高八度，哇，这个你这个高音了得啊，有跟张雨生有的一拼。然后一下那个低八度，哎呦，你这个低八度低起来，真的是和那个唱谁的
1: 这个。
0: 这个、王心友的一
1: 个，这可不可以理解叫能屈能伸
0: 啊？你太能屈能伸了。节目里能屈能伸，嗯，生活当中
1: 一定要挺住。
0: 对啊，男人不能屈，只能伸。男人只能挺住啊。
1: 对
0: 对。
1: 哎呀，要说这个生活中啊不容易啊，要想挺住也难。啊，
0: 对。
1: 大家都不容易。嗯、哎，你看现在有。人的在做各种生意啊，你看有些人是卖这个米线，有人卖面条，像我这种呢也没啥这个米线面条的这个手艺。
0: 你卖生意，
1: 我就卖西瓜。
0: 你卖西瓜呀，关键声音现在不值钱了啊。好，你可以去卖西瓜，我准了。
1: 我就是个吃瓜群众。
0: 哎，卖西瓜算不算在外兼职啊？应该不算吧。
1: 哎呦喂，这个八小时以外我卖个西瓜总可以吧，不然没饭吃了这个。我做个吃瓜群众可以的，
0: 可以、嗯、
1: 哎，这个前不久这网友啊实拍了一个西瓜摊老板往那个瓜皮上边抹那种透明液体，
0: 那太巧妙了。哎呦，
1: 结果这评论区的脑洞大开了，说这个叫什么叫蜂蜜增甜？
0: 蜂蜜增甜吗？啊，
1: 还是浇水保鲜？
0: 浇水保鲜。老板回应了没有？啊，
1: 老板回应了，说
0: 那是什么
1: 啊？踏水踏水，让那个瓜卡起来更加的新鲜。
0: 所以说，这个瓜也是卷不得了。
1: 哎，对，
0: 为啥？既要里面又沙，
1: 是
0: 又水又甜，还要。皮也要是甜的
1: 啊。对，您个皮可不可以在说的时候不要离我那么近，皮让我满脸的口水。
0: 喷了你一脸都是吗？
1: 就是啊。
0: 算了嘛，我这个也是小姑娘喷出来的口水。那也是甜蜜蜜的。
1: 好吧，哎，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入广告呗。
0: 啊，又进广告了，哎，有点依依不舍啊。来吧，
1: 要节约粮食。
0: 好，那我们可以出去喝口水了啊。
1: 对，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4: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4: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4: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服务员，点餐。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均一箱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You know how to play B-ball J-Chow?
9: Of course.

0: Spark。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2: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3: 没错，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啊！精华打底加面霜的封层呢，可以稳稳的守住水润和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上先亮起来。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再加上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呢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那么九七月商城这三件套只需要699元，结合520的尾机的活动啊，到手价仅需629.1元。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
2: 嗯，先来说这绿宝瓶精华水吧。这个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日常湿敷呢轻拍都非常的好用。而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外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脸维稳，修护力是满满的拉满，而且肌肤状态啊是稳稳在线的。
3: 嗯，
2: 再说绿宝瓶的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3: 没错，那么成套的护肤效果呢也是翻倍的，轻松拿捏，透亮的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有效期呢是2027年9月以后，正品带溯源码可以追溯的啊，可以官方来检查查质量啊。520呢福利最后一天，那么我们又延了一天两天，那么活动不等人了，爱美的朋友速速来冲冲冲。
2: 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3: 没错，它的质地轻盈，涂在皮肤上呢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它含有多种的抗老成分，使用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是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呀，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够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了。
2: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九七月商城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3: 没错，大家赶紧关注一下公众号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
2: 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2: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3: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潮，
10: 够潮
11: 够潮。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软软。
0: 哎，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嗨歌，一起来聊热搜啊。
1: 嗯，有一首歌曲蔡琴也唱过，齐秦也唱过，非常好听。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带着你到处去飞翔。
0: 好，我们一起来跟唱。
1: 哎，但是这个版本呢，我感觉太柔了，是不是？
0: 啊，是来自齐秦的版本。
1: 我们应该唱蔡琴的版本。
0: 啊，蔡琴的版本更硬一点吗？
1: 对，就更欢乐一点。
0: 更欢乐一点啊，嗯，那就按齐秦这种忧伤的感觉来吧。
1: 好吧。

0: 齐秦这个版本是完全是那种温情浪漫的这种感觉，是吧？
1: 啊，对，嗯，这种感觉其实它好像更多的是带上了一种忧伤啊。
0: 对，蔡琴的那个版本就是，敲着小鼓的，就是好像一个好朋友要带你到遥远地方去，就是很欢快的啊。他们两个其实两个不同的感觉。哎，我还第一次听齐秦的这个版本，你还别说呢。
1: 啊，你前面听过吗？
0: 我没有听过齐秦的这个版本。原来我一直以为张三的歌是蔡琴的原唱。
1: 啊，
0: 张霸天是齐秦的原唱，干么是蔡琴的原唱？
1: 齐秦是后来。
0: 哦，那还是蔡琴的原唱。
1: 啊，对，蔡琴原唱。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其实这首歌它最早其实应该说是在80年代初吧。
0: 嗯。
1: 啊。那时候还是比较流行的，
0: 对的，
1: 嗯，但其实很多稍微2000后的朋友，这些小朋友们
0: 不一定听过，
1: 都不一定听过啊。
0: 对，但是如果爱看综艺的小朋友们，可能因为他曾经这首歌曲上过那个歌手，
1: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和大家嗨聊世界啊，
0: 嗨聊世界哈、啊。哎，你这个卖完西瓜了之后又去干啥了呢？
1: 我卖完西瓜之后，有钱了逛迪士尼
0: 啊、哦，逛迪士尼呀、啊！哎，你别说迪士尼真的好好玩
1: 啊，
0: 就是别说孩子了，就我一个大人，因为我去过香港的迪士尼，还有去过那个上海的迪士尼。
1: 哦，
0: 我感觉上海的迪士尼更大一点，一天是肯定是玩不下来的。
1: 那、是
0: 啊，那、
1: 我去过马街迪士尼，
0: 马街迪士尼是哪点？今晚呀，你好好的说告，马街迪士尼是哪点？
1: 马街迪士尼不知道是哪里啊？
0: 哪里啊？
1: 马街迪士尼。马街迪士尼就是马街农贸市场里边有好多儿童游乐的。
0: 我倒是马街迪士尼我没有去过，去过玉溪迪士尼。
1: 啊，玉溪也有迪士尼？
0: 是啊，澄江啊。
1: 哦，对，
0: 这是吗？
1: 啊，是是是，
0: 算了噻，这是。
1: 嗯，哎，说到迪士尼啊，跟你讲个迪士尼的事儿啊，这网传啊，4000万包场，50000人有迪士尼。
0: 哇，这么厉害！
1: 对，有一家公司出来澄清了，说，哎呀，没有啦，这个根本就不是戏席了，一点不是戏席了，
0: 不是戏席啦。
1: 那这实际上呢是20000人花费千万级了，
0: 20000人花费千万级，
1: 那也不得了了。
0: 这迪士尼乐园好像是不允许包场的，是不是啊？
1: 对啊，应该是不允许包场。
0: 对、
1: 乐园不允许包场，
0: 包不了啊，这么大的乐园怎么包啊？
1: 那人家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包啊、比如说来个什么日，对吧？
0: 专属来个什么日？
1: 专属什么日？
0: 寻觅日
1: 啊，
0: 专属求婚日，
1: 对，专属什么爱你日。
0: 不过香港的迪士尼就不好说了，因为香港迪士尼它是全球最小的，
1: 那没错，
0: 所以可能会好一点点、
1: 啊，对，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移到哪里呢？
0: 博物馆
1: 哦，去老挝。
0: 我跟你说，老挝你都知道，他们的这个木材是非常多的，红木，对不对？红木是非常多的。

0: 这个人怎么那么面熟呢？
1: 啊，
0: 然后一看，妹子，跟我的闺蜜长得一模一样呢。这个雕像是咋个说？
1: 嗯，那五官神态几乎是一样。后来网友一看，哎呦喂，这姑娘，人家是来旅游，她是来这认亲呢、啊，这。
0: 对，所以说，哎，你别还不信、
1: 嗯，
0: 可能上辈子就是这个人吧。哎呀，或者是上上辈子就是这个雕像。的这个本尊，然后被后人给那个啥、
1: 啊、
0: 雕下来了，然后后来呢他又，哎呦，这个故事讲得有点长了，
1: 就有点长了，再扯到人家上辈子去了、啊哎呀，我们来说另外一个事儿啊。
0: 好，
1: 哎，说这个庾澄庆，都咱们云南老乡，就是
0: 啊，庾澄庆，
1: 哎，他在咱们昆明的家就在大观楼旁边。
0: 咋个我从来没去过，是哪里
1: 啊？你没去过呀？
0: 庾家花园吗？
1: 庾园。
0: 哦，庾园没有去过，有没有对外开放了？现在、
1: 开放着。
0: 哦，它是一个变成一个游览区。
1: 对，我跑步经常到那去，在那附近啊。当年庾澄庆回来的时候啊。还专门花了3块钱的门票进去，
0: 就是自己回，就像那会儿，就是谁
1: 啊？
0: 末代皇帝他进那个故宫，他说回家还要买门票，这个感受是一模一样的啊！
1: 证明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嘛。
0: 是的，
1: 他也没说我是末代谁，对不对？
0: 末代谁？末只要不是末代尔就行了。
1: 就是啊，像庾澄庆他就是回老家。他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来到云南，去到普洱，对吧？或者是来到昆明，去他们家那些老宅，那都是要买票的，
0: 都要买票，
1: 嗯，
0: 哎呦，
1: 对，为家乡经济来做奉献呀，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就觉得，不管是明星干嘛，我们一视同仁，是不是？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次庾澄庆也厉害，他参加了歌手，就昨天我不知道辉哥有没有看那个湖南台的，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号、他们就是歌手的试音场，在官方视频号上直播，就是请来所有的嘉宾都现场来试音，官方视频号。然后庾澄庆我也看到他了、还有胡彦斌啊。
1: 哎，这个我倒是没看，倒是听说啊，这个2026的这个歌手发布会上啊，那后台好像有一些花絮挺好玩的。说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
0: 哎，这次也来参加了。
1: 哎、见到庾澄庆，结果呢是束手无措。
0: 他也不知道叫哥哥还是叫叔叔还是叫大爹。
1: 哎，见到前辈那么拘谨，是吧？你说这个王菲，她的跟庾澄庆差不多，都是属于这种重量级别的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啊，所以她有什么可紧张啊？
0: 不是、王菲的女儿紧张。
1: 哎，我知道啊，就是妈妈是属于天后级别的，你还害怕一个庾澄庆？
0: 不是，那见妈妈总是不一样嘛，对吧？
1: 结果她在前辈在庾澄庆的面前，突然感觉到哇，手足无措。哎呦，庾大叔那个。
0: 庾大叔。
1: 啊，庾叔还是庾爷，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然后她也不知道怎么叫了，但是
1: 对。
0: 庾澄庆好像给他打了个圆场，是吗？
1: 哎，庾澄庆呢，他不端架子，主动抛梗、怎么称呼啊？你看看，你觉得应该怎么称呼我合适啊？瞬间就化解尴尬。
0: 我想知道怎么称呼合适。
1: 其实你可以，
0: 我就叫庾叔叔好。
1: 不，其实你可以算一下辈分嘛。
0: 那就叔叔
1: 吧，
0: 肯定是叔叔嘛，因为王菲跟他妈是一个辈分的呀。
1: 王菲跟他妈，
0: 啊不对，王菲跟他爸是一个。王菲跟他爸是一个辈分的。
1: 对，王菲跟他爸肯定不是一个辈分的。
0: 王菲跟庾澄庆是一个。
1: 哎，对嘛，那绕半天
0: 说清楚。
1: 这窦靖童他是属于这王菲的后代，对不对？他不是庾澄庆的那个啥，越绕越麻烦了，这个不能再绕了、
0: 你继续说，
1: 那赶紧捋一下思绪啊。
0: 好，捋一下。
1: 对，就是作为王菲和窦唯的女儿，窦靖童，他其实呢称呼庾澄庆，那肯定是叫叔，他不能叫爷，对不对？
0: 对，叔。
1: 对，叔好。
0: 刚才你不是叫了吗？
1: 哎，我叫了吗？
0: 叫过一遍叔了吗？
1: 你还别说娱乐圈里边，其实因为、怎么回事呢，主要我觉得还是娱乐圈的人会保养，对吧？
0: 会保养
1: 就看上去不老。可能窦靖童一看，哎呦，这个庾澄庆我是叫哥呢，叫叔呢，叫爷呢，有点模糊，年龄模糊，对吧？
0: 对、
1: 就像咱们文文还有我、对不对？你看像我这种啊，你我就不说了。
0: 我不可能叫你叔嘛，辉哥。
1: 关键是你看，
0: 我顶多叫你哥就行了。还要是合着你要让我叫你辉叔啊，那我也倒是愿意的。我叫你能，你敢答应吗？

0: 家伙，你还真可以叫，我是看你长大的，你知道不？当年咱们一起混娱乐圈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是庾澄庆这个年龄了。
1: 你不要说那个未成年进娱乐圈这个事儿，妈妈，把我曝光了。
0: 娱乐圈很精彩，外面
1: 当年看你在娱乐圈长大，这个话里有话。哎呀，我的妈呀！
0: 外面世界很精彩，娱乐圈也很精彩。
1: 就说云南台是个什么地方呀？怎么找一个从娱乐圈长大的人来当女主播？有没有搞错啊？嗯，
0: 我们来听听这个女主播，女主播的歌声挺好的。
1: 哦，外面的世界，
0: 我们来听听。
1: 好。

0: 很经典的一首老歌，它不光是莫文蔚翻唱，是我们两个跟着莫文蔚一起翻唱，对吧？这个
1: 对，然后还加了一丢丢和声啊，
0: 对，
1: 只要大家喜欢就好了。
0: 好
1: ，OK，
0: 谢谢大家。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珍妮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4: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8: 午间凑热闹。
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8: 好听又潮，
12: 够潮
8: 够潮。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的人，到底你会怎么想呢？
1: 到底会怎么想是吧？到底会怎么想？我来跟你讲一个脑筋急转弯，等会儿我让你猜一猜。
0: 好的。
1: 对，看看为爱痴狂是个什么结果。
0: 为爱痴狂的结果是什么？
1: 为爱痴狂的结果呢，我先来考考你啊。
0: 啊，
1: 哎，你吃过瓜吧？对吧？像我们现在都是这种吃瓜群众。
0: 嗯，吃瓜群众。
1: 嗯，你其实，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这种大瓜。
0: 嗯，
1: 大家都很乐意去吃。
0: 对。
1: 那么说到瓜，这冬瓜、黄瓜、西瓜、南瓜，那都能吃是吧？
0: 嗯。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瓜它不能吃？
0: 什么瓜不能吃？你等我想一下。
1: 哎，什么瓜不能吃？
0: 大瓜嘛，我给你抱一个大瓜的那个瓜是吗？啊，大瓜也是可以吃的，吃瓜群众嘛，对吧？
1: 对。
0: 什么瓜不能吃？
1: 什么瓜不能吃啊？冬瓜、黄瓜、西瓜、南瓜。
0: 我知道了。
1: 什么瓜？
0: 瓜娃子。
1: 不切。
0: 瓜娃子，你不可能吃小孩啊！
1: 瓜娃子，你那个是瓜子吧？这个是
0: 瓜娃子也不能吃
1: 啊，也不能吃
0: 啊。但是不是正确答案？
1: 就什么瓜它到底不能吃
0: 啊？
1: 对吧？
0: 说明我还没说到正确。
1: 就结合刚才你唱的那首歌《为爱痴狂》
0: 啊，
1: 对吧？那就是傻瓜
0: 啊，为爱痴狂的人。
1: 对
0: 哦，傻瓜不能吃。
1: 对，不能。
0: 为爱痴狂的人统称傻瓜。
1: 对。
0: 你这不是赤裸裸的当着云南全省人骂我吗？我为爱痴狂。
1: 我们只能为爱吃瓜。
0: 意思你没有为爱痴狂过。
1: 对。
0: 嫂子，你在听节目吗？

0: 啊，
1: 嫂子，嫂子天天都在听的。
0: 嫂子，嫂子，他说他没有为你痴狂过，我作证。哎，嫂子现在天天都听你的节目吗？哎，
1: 即使他现在没空听，他也要回听一下的。
0: 他真的这样啊？
1: 对，
0: 嫂子，你真的是为爱痴狂啊！
1: 他要听一听我们有没有违规。
0: 你看，嫂子操着台长的心，不容易啊。
1: 哎，那时候脑筋急转弯，我们俩都来磨磨脑子吧。
0: 好，来来来来，谁怕谁呢？
1: 谁怕谁？
0: 我给你出一个。哎，
1: 你出呗。
0: 打破什么东西，不仅不会骂，反而人人都会高兴。
1: 打破东西问到底。哎，不不，
0: 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打破砂锅问到底，
0: 那可能就不高兴了。比如说，这个兔子夹着尾巴的哈，快命好家，皮肉里面叫的宝宝，那就不高兴了。你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不是每个人都高兴的，错了。再说，
1: 那就是打破什么东西，不仅不会被骂，是吧？
0: 反而人人高兴。
1: 反正人人都高兴。这个打破什么呢？这个打破
0: 你的格局。好，我给你放公鸡啊。
1: 放公鸡。
0: 打破记录。
1: 打破记录。
0: 有一个人不高兴。
1: 啊，谁呀？
0: 原记录保持者。是不是？
1: 哎呀，您说到点子上了、啊。
0: 说到点子上了吧。
1: 啊，对。那个原世界记录或者是原记录保持者。
0: 不高兴。
1: 对不对？他当然不高兴了。
0: 啊，因为被你打破了。
1: 你把我记录打破了，是动摇了我的位置啊。这都是毛病啊。
0: 都是毛病啊。
1: 那我问你，什么书里毛病最多，知道吗？
0: 什么书里毛病最多？
1: 对。你看，
0: 书什么书里
1: 对
0: 毛病最多啊？医学书
1: 里毛病。
0: 哎，我还真猜对了，我没有看答案。哎，
1: 还真是没毛病啊！
0: 真的毛病最多、啊。
1: 医学书里真是毛病最多，
0: 因为介绍各种各样的病，
1: 对对
0: 是吧？
1: 对，一下说你这样有毛病，那有毛病，总而言之就没有哪里好的。
0: 对，好，我得跟你说一个，什么球离你最近？
1: 什么球离我最近？嗯，什么球离我最近？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眼球，啊，眼球，
0: 眼球离你最近
1: 啊？对，比如说像，还真是，
0: 还真是眼球离我最近。
1: 是啊，是啊，那我再考你，考你一个，你能回答得出来，那我就姓回我就不姓答，你来回答啊。一堆大米加一堆大米等于几堆大米？
0: 两。一堆大米加一堆大米不是等于两堆大米吗？
1: 是两堆吗？
0: 一堆加一堆不是两堆吗？
1: 一堆大米加一堆大米堆在一起，它只有一堆大米。
0: 这个是什么鬼啊？你这个太坏了，你这个太坏了。
1: 那
0: 不行，我被你问倒了，我还得问你一个。
1: 你问我一个嘛。
0: 什么动物天天熬夜？
1: 什么动物天天熬夜？什么动物？狐狸。
0: 哦，合着他晚上不敢出门，晚上
1: 对
0: 白天不出门，晚上专盯着你们家鸡。狐狸吃鸡吗？
1: 对，花树兰。
0: 哦，那个是花树兰呀。哦，是老狐狸是不吃鸡，那是花树兰。哦，对了，我记错的。那我觉得这两种东西差不多。
1: 猫头鹰。
0: 猫头鹰天天熬夜，哎，说的对的，
1: 对不对？
0: 但是猫头鹰也不是熬夜啊，熬夜它不熬啊。它没有黑眼圈啊。
1: 啊，倒是猫头鹰它确实没有黑
0: 眼圈。熊猫天天熬夜，不懂了吧？
1: 熊猫，
0: 因为熊猫顶着黑眼圈。
1: 啊，那还真是24小时都是黑的那眼圈哈。哎，那我再问你一个，什么东西它明明是你的，那别人却用的比你还多？
0: 什么东西明明是我的，
1: 对，
0: 别人用的比我还多？明明眼神儿，
1: 眼神儿。
0: 因为别人总爱活在我的眼神里。
1: 哎，这确实没毛病啊。确实没毛病。
0: 还有呢？
1: 但那眼神能拿去用吗？这
0: 眼神这是
1: 对。
0: 还有就是哦，我知道了。
1: 怎么？
0: 脸
1: 谁没事拿着你脸一天去用啊？
0: 不是，
1: 对不对？
0: 我的脸长在我的脸上，但看的人不是我呀，看的人是你呀，你看的比我多呀。
1: 那倒是啊。
0: 这是不是标准答案？
1: 这都没毛病啊，
0: 都没毛病。
1: 标准答案应该是你的名字。
0: 哦，
1: 你什么时候没事一天在？我是阮佳颖，我是阮佳颖，阮佳颖，阮佳颖，阮佳颖。
0: 然后我辉哥没事就外辉，外辉。
1: 对，
0: 他媳妇说：“你怎么可能外辉呢？来摸摸你，可是烫手紧压的鱼干。”
1: 是哪里不正常？叫120。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进入一段广告。
1: 好的，广告回来，我们继续带大家去逛一下我们的九七月商城。不要忘了哈，这个微信回复九七就可以购买非常便宜的生活用品和化妆品了。当然，我们这个商城里面有2000多种物品等待着大家。
0: 哦，应有尽有啊。
1: 好嘞，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6: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5: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7: 妈妈，
1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0: 今日主播推荐。
0: 好了，让我们进入今天的九七月商城。九七月商城今天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1: 没错，补水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啊！精华打底加面霜的封层呢，可以稳稳的守住水润和光泽，让您的好状态从脸上先亮起来。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再加上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呢单一瓶50毫升的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了。那么九七商城这三件套只需要699元，结合520的尾期的活动啊，到手价仅需629.1元。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这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
0: 先来说这绿宝瓶精华水吧。这个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心肌水，日常湿敷呢轻拍都非常的好用。

0: 而六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另外一明星单品，不挑肤质，烂点维稳，修护力是满满的拉满，而且肌肤状态啊是稳稳在线的。
1: 嗯，
0: 再说绿宝瓶的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嫩肌。
1: 没错，那么成套的护肤效果呢也是翻倍的，轻松拿捏透亮的水光肌，紧致抗皱一站式搞定，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有效期呢是2027年9月以后，正品带溯源码可以追溯的啊，可以官方来检查查质量啊，520呢福利最后一天，那么我们又延了一天两天，那么活动不等人了，爱美的朋友速速来冲冲冲。
0: 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很多人称它为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了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1: 没错，它的质地轻盈，涂在皮肤上呢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皮肤都水润润的。此外它含有多种的抗老成分，使用段时间之后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是更加紧致，细纹也有所淡化了，有了它呀，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够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了。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适合干皮，清爽款适合油皮，75毫升一瓶，市场价是599元，9-7月商城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新老板随机发货，有效期至2027年8月之后，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抢购吧。
1: 没错，大家赶紧关注一下公众号云南月台，点击月商城或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
0: 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
2: 一次史无前例的爱心壮举，一场聚焦个人的健康盛宴，一个加速康复各类老慢病的绝佳机会。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
1: 人口健康始终是全球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医药创新是解决人口健康重大需求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到今天，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
2: 为贯彻创新驱动发展和科技强国的国家顶层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在国家重大科技部署中加强重点突破，既民可信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集中科研资源，整合各类优质创新资源，积极探索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1: 行动第一阶段，既民可信另一拳头产品皇氏药酒倾力巨献，同时实行特大回馈政策，一次性申请皇氏膏方一个周期将直接减免1000元用药款，同时可再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氏药酒两箱。
2: 特别提示，由于皇氏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两份，患者必须实名登记，提前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3: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既民可信集团助力健康中国行动马上接近尾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皇氏养生院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接下来马上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杨老你好。
4: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杨老，今天已经是进入了助力健康中国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地区啊，昨天就已经是全面结束了，结束地区的很多患者还在追着打电话想参与。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地区的朋友啊，大家真的要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了。
4: 对，目前来看呢，结束的地区啊，助力健康中国呢就已经结束了。
3: 嗯，
4: 那这就参与不了了，你当地要没有了，那已经参与不了了。
3: 嗯。
4: 还没有结束的地区呢，今天最多每个地区呢能给大家提供30个名额，因为前期报名参与人数太多了，我们也在尽量的控制。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呀，我们拿出了12万箱的皇氏药酒，我们一箱都不留。
3: 嗯，
4: 截止到今天呢，将全部的发放完毕了。
3: 嗯，
4: 今天最后的机会呢，大家能申请到的就尽最大的努力申请吧。这次呢，一次性就给大家呢节省了4776块钱的皇氏药酒的费用啊，在此基础上呢，还能再给大家呢减免1000元的药费。那我们也已经呢成立了这个既民可信的健康中国委员会了。
3: 嗯，
4: 李银海董事长把这件事情啊当做呢未来10年既民可信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也是李一海董事长呢亲自指挥的，一共呢临时调拨了既民可信的1421位员工，分散的支援到呢全国既民可信的办公室，来全力的保障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的有序安全的进行。
3: 嗯，
4: 我们希望呢给咱们的老百姓啊带去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的疾病呢最快速度的得到呢有效的治疗。
3: 对，前期预报名收到药的患者啊，现在已经开始受益了，很多已经见到非常好的疗效了。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那杨老， 随着健康中国的逐步推进，我国的大健康产业也是再一次被聚焦。那据权威部门的统计，我国大健康产业的规模将达30000多亿，这也是位居全球第一位的。
4: 对，这个是需要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只有大家一起努力呢，才能够迈向健康中国。那对于呢整个国家的健康问题，我们要做出呢切实可行的行动，这个不光是在喊口号啊，说弄几张海报随便呢贴一贴就行了。那么这些行动呢是需要有人来做的，需要呢企业来做的，也需要老百姓配合的。我们的方案再好，老百姓不参与进来呢，那等于零。那我们前阶段的来做这些事情啊，是无名无利的，是需要付出的。以公益行动的方式呢去完成健康的传播，那我们考虑很久，为了这次助力健康中国，给到大家这个助力方案，一定让咱们老百姓是能够呢实践的。
3: 嗯，
4: 而我们的方案呢是要能够落地的，让大家呢好掌握这种方式，一定是让大家呢方便服用的，行之有效的。
3: 嗯，
4: 健康中国它需要一点点的去完成。有句话说得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呀。
3: 嗯，
4: 首先我们要把那健康的理念融入到大家的心中。比如说抗生素这个问题，去年我们使用了25万吨呐、我们国家去年一年用了25万吨的抗生素，占全世界的一半，世界上一半的抗生素都被中国人吃了，
3: 太可怕了。
4: 大家知道吃掉它的结果是什么吗？其实对我们五脏的损伤非常大，破坏我们身体的正常的新陈代谢，从根本上摧毁了很多人的免疫系统，这个是非常可怕的。那这次呢济民可信呢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要通过我们的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联合用药来调治我们的五脏，来养我们的五脏，让我们的气血旺盛，让我们的机体代谢呢正常，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呢，这就好像给大家呢扎了预防疾病的疫苗一样。
3: 对。那杨老，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的最后一天了，很多啊刚听节目的听众不了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能不能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4: 大家有健康需求的报名，不要认为说最后一天了，想占便宜的你就别打电话了啊。那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两大中医剂型了。那济民可信的研发团队呢，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来升级传统的剂型，让中药实现一个现代化，包括科学化和方便化。那我们可以看到黄氏药酒的安全性，从它的入库到成品来说呢，总共是37道工序，4次产品检验，这个都不能有一点马虎的。光是检验标准呢，我们就有138项。实践证明呢，很多老人喝了10几年20几年，我们的百岁老人在服的有96人，没有任何不良反应。第一个，黄氏药酒呢能够强我们的气血，很多老年人气血虚啊，用上以后它效果非常明显啊，没有精神的现在呢感觉有精神了，每天红光满面，生活充满活力。第二个，能够非常好的改善我们很多人的痰湿体质，黄氏药酒呢健脾除湿的效果非常的强大。你像很多人他有肥胖啊、便秘啊、关节炎啊，动不动的起湿疹啊，女同志反复有妇科炎症啊等等这些啊，原本健康的白皙的皮肤啊变得又黄又油，长满黑头，毛孔粗大，甚至呢出现痤疮啊，一些中年人还老年人还出现这些痤疮的问题，头发油腻呀，头屑非常的多呀，清晨起来呢眼睛的分泌物眼屎非常的多啊，鼻头红赤呀，牙齿变黄啊，口中有异味呀，口气重啊，其实这些都是体内痰湿内生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黄氏药酒用上以后的话呢，配合黄氏膏方，这种痰湿体质的人呢很快就能纠正过来。重要的是这种痰湿体质的人呢身体上的容易

0: 长一些不好的东西，容易呢变成一些恶性的东西了。
1: 嗯，
0: 那么用黄氏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配合黄氏药酒呢，除了体内的湿气以后啊，我们身体呢就不会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1: 嗯，
0: 因为它的内环境变好了，这个大家应该呢不难理解啊，没有给这些疙瘩呀这些长这些东西的一个内环境了，因此呢你既长不出坏的东西来，同时你也不用担心什么结节呀、囊肿啊、增生啊这些问题的出现。
1: 嗯，
0: 那第三点呢，黄氏药酒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因为它能够呢增强我们机体的代谢功能。很多老年人代谢是非常慢的，你看年轻人很少得糖尿病的，一到了中年以后呢就爆发式的增长。
1: 嗯，
0: 啊，大家注意这个词儿叫爆发式啊，人群非常的庞大，年轻人吃的东西跑跑跳跳，很快代谢没了，不一会儿又饿了。
1: 嗯，
0: 一顿的吃三碗饭四碗饭没事，不一会儿回家呢进屋就喊妈啊，我饿了。
1: 嗯嗯，
0: 啊，因为他机体代谢能力强嘛。感到大家到了中年的时候啊，有时候一天呢走不上500步，出门开车到单位呢一坐半天过去了，结果怎么样啊？吃点降血脂的药，吃点降血糖的药，吃点降血压的药，一天不运动，是不是毛病就都来了？
1: 对对对，真是这样。就是很多在单位上班的人就是这状态，上班一坐一天，一坐电脑前一天，下班了就开始吃开始喝。
0: 对，所以说你说这种的人上了岁数，本身你代谢功能就慢了就弱了，你在这种生活方式你不得病才怪了。
1: 嗯，
0: 那所以说这个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人是动物，
1: 嗯，
0: 它是高级动物，它也是动物啊，你得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我坚持20年了，每天运动呢1个半小时，
1: 嗯，
0: 每天呢2钟呢黄氏药酒，
1: 嗯，
0: 对身体健康帮助非常大。我现在呢这个岁数了，机体代谢没有任何问题，血脂我能代谢掉了，血糖我能代谢掉了，高血压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这个大家能听明白吗？
1: 嗯嗯，
0: 病理我不用给大家讲的太深奥了，讲什么化学反应没有用，咱们很多老同志我跟你讲这些你也听不懂。
1: 嗯
0: 嗯，那这次我们给大家的黄氏药酒是干什么用的，大家喝到肚子里能发挥什么样的效果，我就给大家打一个形象的比喻。
1: 嗯，
0: 这就好像你呀小时候呢出来跑一圈回来一样，你代谢慢了，那我把你机体当中的代谢呢上升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人家百岁老人天天吃红烧肉，你吃素你都得心脑血管疾病，但是人家那个活100岁的百岁老人，人天天吃红烧肉，人家血脂不高。
1: 嗯，
0: 道理非常简单。
1: 嗯，
0: 啊，但是呢像黄氏药酒和黄氏膏方啊，它的成本呢是不相上下的，在既明可信的地位呢也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
1: 嗯，
0: 药酒既明可现的销售一年也是10几个亿的，这次为什么我要让大家一起联合用呢，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可以让对方都能够发挥出更大的效力来。黄氏药酒是不能调理五脏的，但是黄氏膏方可以，他们具有呢相互不具备的疗效和药力，这样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呢也大大的提升了，如果他们二者之间一样，那就没必要联合用了。
1: 这次助力健康中国既明可信给大家一起拿出了两大拳头产品，一款是安全有效的药酒，一款是制氧结合的膏方。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也是既明可信特有的治疗预防组合，黄氏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氧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氏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调整机体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结合，事半功倍，真正的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那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咱们得病的人呢，都希望自己能快点好。
1: 嗯，
0: 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呢，就是让大家的老慢病能够快点好，特别是这次呢，大家配合上这个黄氏药酒，康复的时间会大大的缩短。
1: 嗯，
0: 就很多老患者。

0: 家里呢药还够用，还有药，但是这次为了得到这个黄氏药酒啊，他也申请。
1: 嗯，
0: 那有的是想单独购买，家里有药的我们尽量的少买够用就行。很多人是趁着这次呢优惠力度大，使劲的囤药，我能理解大家，但是这样呢很多新人就很难参与进来了。
1: 对，这次大家都在抢购，我们老百姓的健康意识都在不断的提高，特别是大家经历了一些疾病之后啊，更是对健康特别的珍惜。
0: 对，身体好的时候啊不在意，不知道珍惜，这就是人性。你得到的东西你永远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理所应当的。
1: 嗯，
0: 当你失去以后呢，你觉得这个东西呢再珍贵不过，但是呢你又想弄它回来又很难了。
1: 对，
0: 咱们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无论是健康还是别的方面的话呢，这个是要不得的。啊，就像我经常打那个比方，很多老同志啊，老两口谁都见不得谁。
1: 嗯，
0: 仇人。啊，这老伴活着的时候啊，一天的打仗。嗯，
1: 是。
0: 在这个跟儿女们聊天的时候呢，老伴就是十恶不赦。啊，活着都是这个世界地球上的个累赘，却恨不能除之而后快。
1: 嗯，
0: 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的这个关系，哪一天等到老伴儿咔吧一下子躺在那儿了，
1: 嗯，
0: 这一辈子没跟他一个拌嘴的吵架那个人了，他觉得这个世界活的就没意思了，
1: 对，
0: 又觉得离开老伴儿活不成了。你看，这就是人，就是你在这个拥有的时候呢，你永远觉得这个东西呢还是麻烦，不光是对你生活呢没有一个好的作用，可能还是麻烦。那或者说你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当你真正失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很多东西是很难的。
1: 嗯，
0: 失去了你再回不来了，得病也是这个道理呀。没病以前你觉得这个健健康康的，我想去哪抬腿就走，我想说话张嘴就来，你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
1: 嗯，
0: 但是你等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尤其得个脑中风半身不遂以后呢，你看着别人利利索索走路，清清楚楚说话呢，你觉得你都羡慕。
1: 嗯，
0: 但是你又很难回到你原来健康的状态了。
1: 嗯，
0: 正在饱受老慢病折磨的很多老慢病啊，我们也是有办法来应对它的，大家不用过于恐慌。
1: 嗯，
0: 那你就拿这个我们这档节目，我们跟大家介绍黄氏膏方，介绍寓意文化的，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康复了太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了。
1: 嗯，
0: 啊，有脑供血不足的，头晕头疼的，什么睡眠差的，记忆力下降的，耳鸣的，脑鸣的，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的，视物昏花的，
1: 嗯，
0: 手脚发麻发木的，还有温度觉呀，痛觉不太敏感的，各类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什么流口水的，胳膊跨框的，走路画圈的，踮脚尖的，
1: 嗯，
0: 拖着腿走道的，半身不遂瘫痪的，包括一些二便是功能失常的，啊，失禁的，这些都可以通过黄氏膏方。尤其这次呢，今天最后一天了，要能抢着黄氏药酒的话呢，你搭配着用，很多患者效果呢立竿见影。
1: 嗯，
0: 再有就是对于各类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粘呐、糖尿病的合并症呢，啊，你这一类病症的患者代谢出了问题了，你用黄氏膏方再配合黄氏药酒，你吃它个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你感受一下。还有包括心脏病的患者，什么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心悸啊、心绞痛啊、前胸后背不舒服啊、晚上睡觉憋醒啊，啊，从医院一看呢，说你心律失常了、早搏了、房颤了，什么冠心病了、风心病了、肺心病了、心肌炎了等等这一类病症的患者，这次如果呢今天最后一天了，能抢到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配合，这一类病症呢，很多的是能够治过来的。
1: 嗯。
0: 也包括什么风湿骨关节病症的，老风湿、类风湿、产后风湿的，骨质疏松的，强制性脊柱炎的，痛风的，
1: 嗯，
0: 啊，包括呢早期、中期强制性脊柱炎的，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三期的，
1: 嗯，
0: 啊，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消化系统病变的，什么胃胀啊、反酸呐、啊、打嗝呀、胃疼呀、嗳气呀、胃动力不足啊，什么胃寒、胃热呀、胃炎呐、啊、溃疡啊、便秘呀、慢性腹泻呀。这一类患者康复的会非常的理想。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些女性同志频繁出现痛经啊、反复妇科炎症啊、月经不调啊、更年期啊、什么乳腺小叶增生啊这类病症，小腹坠胀冷痛啊，那 啊，包括男女的尿频、尿急啊、尿线细啊、尿无力啊、尿。

0: 点滴而出啊，这一类情况的患者用黄石膏方再加上黄石药酒，很多人一个礼拜三五天甚至就大见成效了。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些免疫功能低下的特别容易感冒的啊，这一类亚健康状态的人群，那么这一类患者呀，这次助力健康中国能参与上，就等于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里了。
1: 嗯，
0: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大家收到了黄石膏方和黄石药酒以后啊，一定是非常满意的。
1: 嗯，
0: 啊，对得起你花的这点钱的，因为我最少呢还要陪你们个十年八年吧，也可能是一辈子。
1: 嗯，
0: 所以我不能说呢，说你这个病我不能治，啊，还为了卖你这点药，啊，还让你买，这样的错误呢，我们是不允许犯的。
1: 嗯。
0: 特别是这次呢新加入的这些新朋友，我相信你们收到药以后呢也会建立起你我之间的信任的。大家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心去感受。
1: 嗯，
0: 我们这个节目呢从来都是以诚待人的。
1: 嗯，
0: 那这就是我的行事的风格，可能这就是这么多人关注我们节目啊，用黄石膏方的一个原因吧。我做节目这么长的时间，很多人呢听我节目听了十年，听了十五年，我心里很满足的。
1: 我们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十五年啊？
0: 对，能得到大家的信任呢，我比得到什么所谓的荣誉都开心。
1: 嗯，
0: 你像呢给我个什么模范啊，什么大使啊，这些称号我不想要。
1: 嗯，
0: 啊，我也不想出这个名儿，那表面上的东西意义不大。
1: 嗯，
0: 那我看到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一天天的帮助很多的患者好转了，这是我最高兴的。
1: 嗯，
0: 我有一个患者才16岁的一个小男孩，他的母亲让我非常的尊重。
1: 嗯，
0: 为了给他儿子换肾，一个女人呢送外卖5年跑了14万公里。
1: 哎呀，
0: 就骑一个摩托车，无论是寒冬酷暑，刮风下雨，全年无休啊，就是为了给儿子跑出60万的换肾的钱。
1: 天哪，太感动了，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哈。我们说疾病有的时候它能够拖垮一个家庭，但是它却永远打不倒一个母亲救孩子的那种坚定的信念。
0: 对，知道他的经历让我肃然起敬啊。
1: 嗯，
0: 他只是一个女同志，但是他更是一个母亲。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永远也不要呢质疑母爱的伟大。这个孩子我现在呢帮助他治疗，
1: 嗯，
0: 我给他申请了援助金，但是呢孩子还是需要换肾的，因为他那个尿毒症啊，他肾脏的代谢功能已经完全没有了。
1: 嗯，
0: 如果我们早一些的认识，可能结局就不一样了。因为很多肾炎甚至肾病综合征啊，尿毒症早期的我们都治疗过。
1: 嗯，
0: 哎，他逐渐的肌酐啊、尿素氮啊、这个真尿蛋白啊控制都非常不错，很多透析的次数减少的啊，都可以恢复非常好。但这个孩子不行了。
1: 嗯，
0: 他已经拖到最严重的时候，肾功能没有了，那没法弄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黄石药酒呢对机体代谢的恢复是非常快的，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早一天好起来。咱们的老患者在用黄石膏方的同时呢，用黄石药酒对疾病的康复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可以使这个药效呢成倍的提高，这样我们康复的速度呢也就非常的快了。很多人呢本来是想治这个肾病的，结果呢把白头发给吃黑了。
1: 嗯，
0: 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种疗效。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法为血之瘀，肾之华，这都是互相连带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呢马上就结束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大家就享受不到任何的优惠了。啊，想要用黄石膏方治疗的，通过这次助力健康中国，大家可以免费多得12瓶的黄石药酒。你要知道这个药酒每瓶是398块钱，一共你就省了4776块钱。
1: 嗯，
0: 而且每一个名额呢我们额外还会再给大家呢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
1: 嗯，
0: 这次我们一共援助了12万箱，那今天的截止我们全部都发放出去了。那今天的活动结束以后呢，这12万箱一箱不留，我们全部发放给患者了。
1: 嗯嗯。
0: 同时也再次感谢各地领导的大力的支持，感谢全体人员的辛勤付出。
1: 是。
0: 很多送货的员工啊，几天都没有吃饭的时间，哎，都是随便吃上一口呢，用不上5分钟就都继续跑着给大家送药。
1: 嗯，
0: 他们都非常的疲惫，天也越来越热了，他们的这份工作不容易。
1: 嗯，
0: 很多人已经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前几天呢 很多原本订一份的新朋友送到家，直接让我们的员工啊还要再补一份。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员工呢，最多一天送了60家，同一个小区里边就送了29家。
1: 嗯，
0: 啊，还没有收到药的患者，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将在3天之内尽量的全部给大家送到位了。这个也大家呢，请大家放心，不要打电话了一个劲儿问这个事情了。
1: 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机会。这次记名可信助力健康中国，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申请一个周期的皇室膏方就可以额外得到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12瓶，同时呢每个名额还能再给大家减免1000块钱的药费。那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一直在线上等候的朋友，提醒大家全国唯一的报名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听众。
0: 好的。
1: 嗯，
2: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改革开放40年的翻天覆地、沧海桑田，还是民族复兴路上的潮涌东方、风起云天？你还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国际赛场上无处不在的国歌激扬，还是身边随处可见的全民健身乐章？你即将看见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强健的民族在拥抱更加美好的生活，是13亿多中国人个个成为健康生活代言者。从此刻向未来，健康中国我行动，
3: 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记名可信两大拳头产品倾力巨献，皇室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100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皇室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聚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循环，改善身体代谢，增强5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皇室膏方与皇室药酒强强联合，引药归经，靶向给药，治5脏，立竿见影，驱除疾病，事半功倍，真正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
4: 特别提示，由于皇室药酒数量有限，每位患者最高申请2份，重病、大病及多病的患者可优先报名申请，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记名可信，开启炫彩生活。
1: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世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的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机会。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皇室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皇室药酒2箱，让疾病快治快好，让家庭负担更少。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呦，您好，杨老，杨老。
0: 哎
5: 呦，您好，您好。
0: 您好。
5: 就是那个，哎呀，我哈哈，我跟你的反馈一下子。
0: 那也是领到皇室药酒的朋友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对，我都是那个嘛玩意儿，那个膝盖以下嘛哈，是凉，知道吗？膝盖以下凉啊哈，我跟我老伴儿一块儿用，知道吗？挺好了，是吧？药酒挺好，挺不错，是吧？用了2-3天，都见效了。
0: 嗯，
5: 腿也不算腿凉了， 知道吗？
0: 嗯。

0: 是腿呀也好多了，也热乎了。
1: 原来那个膝关节以下，很多人反映说就跟泡在那冰水里面一样。
0: 对。
1: 那现在用黄石膏方把黄石药酒配上以后呢，感觉这地方热乎了。
0: 对。
1: 太好了，
0: 哎呀，可了不得了，喝好的最好的这个药酒啊。我这几个药酒啊，可是我说跟我说你的妈玩儿跟那个厂家啊，我商量商量，可别断了对儿啊，是吧？
1: 不少人这两天呢打来电话呀，说这个东西实在太好，好是好，就是太少了，我也难办呐。所以说呢，大家反映这个问题，说千万不能断了断了。我说我尽量的想办法，只要让大家用上以后啊，尽量的保持别断了断了。我给大家想办法解决吧，你们放心吧。
0: 好了，各个方面，各个方面，连气色、气色、饮食方面都挺好。
1: 啊，饮食气色都上来了，原来气色不好看是吧？
0: 啊，是啊，啊，气色挺难看了，是吧？
1: 嗯。
0: 现在脸红扑扑的，油红丝白的。
1: 哎，现在脸色也好看
0: 了。哎呀，腿呀、啊、也不算，也是也好多了。
1: 嗯、
0: 哎，好了80%了。
1: 哎呦，腿原来是怎么不好啊？是你还是老伴儿？
0: 原先的哈，这个腿呀、啊、哈，总想穿着靴子睡的。
1: 嗯。
0: 这俩腿膝盖一下嘛哈都冰凉，知道吗你了？
1: 嗯。
0: 我自从服了黄石膏酒，连服在外用嘛，是吧？
1: 嗯、
0: 是，我也是让我是老婆是搓、
1: 嗯，
0: 是吧？外用搓，在哪服是吧？哎，见效挺快了。
1: 啊，用黄石膏方以后，感觉这腿热乎了，感觉原来就跟穿了两只靴子那个也脱去了，慢慢的轻巧了。
0: 哎，对，好家伙，哎，可了不得了，这个挺好，
1: 你看这多好啊！因此呢、
0: 啊、
1: 我们更多的不断的想办法让大家呢疾病呢治得更快，治得更好。用黄石膏方呢配合黄石药酒，确实很多关节上有病啊，一些其他的中老年慢性病的患者呢，他这个病确实是好得更快，好得更利索。
0: 是啊，我这个颈椎也好，是这个腿也好，哎呀都得到大部分的改善。
1: 啊，原来那个颈椎是怎么
0: 是、
1: 啊、感觉这个颈脖梗子是发板发硬的，是怎么难受
0: 啊？对，发不是都是扭啊嘛的哈都疼，
1: 嗯，
0: 现在扭是回头嘛的哈都不疼了，是吧？
1: 是
0: 哎呀，是这个回头嘞，是低头嘞嘛的都不疼了。
1: 哎，原来后面有个人叫你，你得大转身。
0: 哎，对，我领教究竟那一天的还不好了，还是吧？还打转身了，还是
1: 吧？啊，领药酒那天呢，感觉还转不过身呢，也把黄石药酒配合上以后，很快感觉这脖梗子就滑溜了。
0: 哎，对，连腹带外用。
1: 对，啊，口服加外用以后呢，就跟这颈椎、腰椎病啊，包括一些类风湿病的患者，反应跟那个关节就像浇上油一样。
0: 对。哎，可了不得了！我说你了，我说另外哈，你了哈，表扬田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是忒好了，
1: 嗯，
0: 而且都跟一家人似的，是吧？
1: 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表扬他。田老师呢，常为很多的患者呢都非常喜欢他的。
0: 啊，问长问短的，好家伙，哎呀，他是百问，哎呀，不烦，知道吗？哎，
1: 都是应该的。你们把病治得好好的，每天呢。啊，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把这种自己身体上的体会呀、惊喜呀，告诉他们，是对他们最好的奖赏了。
0: 哎，
1: 多好
0: 嘞！
1: 保重身体吧，也祝
0: 你
1: 们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你了。
1: 好，再见。
0: 哎，回见你了。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好，大夫好。我和你这刚好着呢。
1: 喝黄石膏方用多长时间了？
3: 20多天，快一个月了。
1: 刚20多天。
3: 哎，快一个月了。我哥最近新买的嘛，喝的可轻了。
1: 是，主要是什么毛病啊？
3: 主要跟你说心脏不好。
1: 嗯。
3: 咋喝你不想整个，咋个不打个了？
1: 嗯。

0: 腿不行。
1: 嗯。
0: 哎，腿不行，我就浑身上就点胃口也不行，他浑身上没点好地方，岁数大听了吗？你们说。
1: 嗯
0: 嗯。嗯，好着呢，喝这个。
1: 啊，那个心脏主要是怎么难受啊？

0: 儿子不老那样了，那是有时候憋气。
1: 嗯，
0: 他这
1: 老是胸闷憋气，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0: 啊，对，他就跟这后背还疼。
1: 对，这个心脏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0: 哎呀，我肝基本上可好长时间，我打69啊，这不79，10年了。
1: 十年的心脏病了。
0: 啊，对。
1: 十年的心脏病期间好好治疗过没有？
0: 治过，什么药都吃过，吃着也过不了三天，说吃药挺管事的，等了一到三天呢，一过了三天就不行了，又得换药。
1: 嗯，前三天吃什么药觉得也管用，一超三天以后不起作用了。那用黄石膏方这用了20多天了，这个心脏的感觉，首先第一个不憋气了。
0: 啊，对，他不间歇了。
1: 嗯。
0: 这我今天他那个，我就不要心跳不齐，这块得10年了，打69那年，你说这病来传来倒了，你这种去呀、啊，真不容易去，真是害怕这心脏，我真害怕，你说一犯起来，哎呀，连搭个脑，连话都说不了，这心脏可这霸道，你说呀？
1: 嗯嗯，对，
0: 真霸道心脏病，真害怕。
1: 心脏一犯毛病的话，别说咱们上岁数的人了，就是那40-50岁的中年人，说撂倒，咔嚓就撂倒了，那有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0: 是，
1: 心脏你这是要命的地方啊。
0: 对，就是呢。
1: 哎，你看这20多天用黄石膏方呢，这次配合着黄石药酒用的是不是？
0: 啊，用了，对，现在早就您那盖儿，您帮我让喝那一小盖，早一盖晚一盖，是跟那药配着吃。
1: 嗯，加了黄石药酒以后呢？它能够很快的畅通的经络，这样呢把黄石膏方带到经络里面去了，就让很多病症就能达到一个慢病快治、快治快好的一个作用。
0: 感谢您、
1: 这两天人的精气神怎么样啊？精神好不好？
0: 啊，精神挺好的。
1: 嗯。
0: 精神挺好的。
1: 嗯
0: 嗯。
1: 精气神也挺好。睡眠怎么样？
0: 哎。啊，睡眠呢？睡眠咱吃那药睡得着了，早先睡觉很难早睡觉，咋吃那药都20多天睡觉。倒挺好的，
1: 自打用了黄石膏方以后，觉也能睡着了，是吧？
0: 啊，对，就是。
1: 非常好。
0: 嗯、
1: 那就再接再厉吧。
0: 谢谢啊、
1: 配合黄石膏方、
0: 哎，
1: 配合黄石药酒，那这点毛病能够一点一点的就好的更快了。
0: 哎哎，好，谢谢大夫啊。
1: 嗯、好，
0: 感谢您。
1: 别客气。
0: 谢谢您啊。
1: 保重身体，好好治疗吧。
0: 哎哎，我
1: 好，
0: 祝您身体健康啊，全家愉快啊。
1: 好，
0: 谢谢您，谢谢大夫。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石膏方古法炮制，经3蒸9炼，地养百天，秘制成膏，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黄石药酒以琼浆玉液为基，据百草之精为药，能够加速气血的循环，调整机体的代谢，增强五脏的功能，提高免疫力，促进药物吸收，两者结合，事半功倍，真正的让慢病快治、快治快好成为可能。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我们的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请接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教授，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哎，
1: 嗯，
3: 您那个能不能呢？知道我们。
1: 别客气，你是用着黄石膏方的患者
3: 啊？啊，用着了，那个。
1: 用多长时间了？
3: 用了2个多月了，杨教授，哎。
1: 啊，用了2个多月了。
3: 哎，2个多月。
1: 嗯。
3: 黄石药酒我也买了。
1: 啊，这次黄石药酒也得着了。
3: 哎，也得着了，哎。
1: 嗯嗯。
3: 我现在主要就是我老伴儿先喝着。
1: 嗯。
3: 他在这之前呢，在年前喝了100多副汤药，
1: 嗯，
3: 还是不特别见好。
1: 什么病症啊？他当喝100副汤药？
3: 心肾亏虚。
1: 嗯。
3: 心肾亏。
1: 嗯。
3: 是上楼上不了楼。
1: 嗯。
3: 提着2-3斤东西，那么讲呢，他上楼都得歇2-3歇。我住在6楼。
1: 嗯。
3: 都得歇2-3歇。
1: 嗯。
3: 所以来说呢，就说。听到您这个帽呢，我也听了有几个月了，呵呵，
1: 嗯，
3: 我才那个加入到您这个帽里了，
1: 嗯，
3: 现在喝着倒是还行，他这些症状啊，
1: 嗯、
3: 基本上都哎缓解老大，
1: 嗯，
3: 心不摆的慌，有时候在家做会饭了嘛，
1: 嗯，
3: 都得歇一会儿，得躺一会儿。他今年67岁，

0: 一个是大便是什么呢，一天得拉五六回。
1: 嗯嗯。
0: 船这是主要的那个、
1: 嗯、
0: 就是为了他这个船他得上不了楼。
1: 对，
0: 我现在也是想准备换房子，六楼台根本就上不来了，
1: 越来越上不来了。
0: 哎，越来上不来了，杨志忠。
1: 嗯，
0: 达赫这个这俩多月呢、
1: 嗯，
0: 船呢也是好点了，基本上都哎缓解老大。
1: 嗯，他那个大便现在怎么样？
0: 嗯、大便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1: 嗯、
0: 自己说啊，一天也都一次到两次。
1: 原来一晚、原来一天的几次？
0: 一天五六回。
1: 原来一天上五六趟厕所。
0: 得，
1: 嗯，
0: 稍微借吃一点凉的，或者是稍微肚子
1: 就得跑厕所，
0: 就得跑厕所。哎，杨教授，
1: 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他一天的一两次了，
0: 哎，一到两次吧。
1: 他这个中气慢慢能提得住了，
0: 哎、
1: 这大便次数一少了以后，这就好办了。
0: 对对，
1: 他这种病症的患者呢？心肾两虚，而且呢中焦的脾也亏得非常厉害。那这一次这个黄石药酒对于他来讲就再合适不过了。
0: 哎，
1: 黄石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养的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
0: 对对。
1: 所以说呢，现在黄石膏方给他怎么用呢？
0: 现在是一开始我是喝五克到十克先喝着，就喝了一个礼拜，现在改成十五克了。
1: 对，慢慢的往上调，这个药膏的药劲大。
0: 对，
1: 那他这种情况的患者，这次得着黄石药酒了，把黄石药酒加上以后啊，增强代谢功能，扶阳，提升他免疫功能啊，他这个病好得更快。怎么用呢？早晚各加五毫升的药酒。
0: 好的，
1: 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再拿水调开了送下去。
0: 对，调开了。好。
1: 嗯，
0: 那个我这是我想跟您说，我们老伴也是惦着我有糖尿病血压高，我也想喝。
1: 嗯。
0: 那个我现在喝开始能不喝
1: 啊，你现在还没开始用呢是吧？
0: 我还没用，也骂我现在血糖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倒是。
1: 那你这种情况啊，你早晚先五克的黄石膏方就行。
0: 好的。
1: 嗯，
0: 好，
1: 你那个药酒啊就兑五克就行了。
0: 哎，行，好的。
1: 嗯，
0: 好的，杨教授。
1: 嗯，好好的调吧，这点毛病呢重视起来了以后，你别看老伴那个喘，他慢慢的我们通过这样一点一点的能调过来了。
0: 嗯，因为呢他打小的这个小时候他就是有喘的有咳嗽特别慢慢，他这不是这个后天慢慢的，
1: 对，
0: 好像是打小时候时间太长了，是不是？
1: 时间长了以后呢，先天的肾气不足，叫肾不纳气，
0: 肾气不足，
1: 对
0: 对, 对，
1: 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0: 哎，
1: 那慢慢的调就能调过来，尤其加了黄石药酒，很多病症要好得快得多了。
0: 对对，
1: 嗯，这么用一段时间，用上半个月二十天下来以后，什么情况给场外老师来个电话。
0: 哎，好嘞，
1: 好吧，
0: 杨总，哎，杨教授，妈，
1: 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好，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哎，
1: 好，
0: 再见，哎，
2: 好，再会，也祝您早日收获健康，助力健康中国，我们在行动，享受超低购药实惠，给您快速满意的结果。只要你是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等老慢病患者，您就有权利享受援助。一次性申请一个周期黄石膏方，可以直接减免1000块钱药费，同时可以免费申请价值4776元的黄石药酒2箱。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下面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呀就是挺感谢您的啊。
1: 嗯。
3: 也受益了，反正我也失眠都20多年了，便秘也20多年了。
1: 嗯。
3: 哎，手脚也冰凉，还有那个静脉曲张。
1: 嗯。
3: 静脉曲张从这个小腿内侧到了膝盖上了，都这个静脉曲张挺严重的。
1: 嗯。
3: 哎呀，这病可不少。你手，你看呐，我的手腕上还有尖条炎。
1: 嗯。
3: 这，你，
1: 这就是上了岁数以后啊，身体上有好多毛病了。
3: 哎，我这70多了，你看看还真是的。
1: 嗯。
3: 尤其喝您这个药酒啊，挺好。这个膏方。
1: 嗯。
3: 我喝第一天就受益了，都睡着了。
1: 总共用酒用药黄氏膏方用黄氏药酒有多长时间了？
3: 四天了吧。
1: 嗯。
3: 哎呀，正好就一天有点失眠。
1: 嗯。
3: 哎呀，其他的九天的都挺好。
1: 嗯。
3: 这个便秘呢也有改善，原来特别硬，现在软和多了，我觉着也好便秘了。
1: 便秘好了，睡觉也能，这四天下来就能睡着觉了。
3: 哎。
1: 嗯。
3: 睡眠也挺好。
1: 啊，你看，这就是用黄氏膏方呢。很多人说，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调理五脏六腑、气血阴阳，对多种慢性病同时起作用。
3: 哎，我觉得挺好，你这膏方还真好。
1: 嗯。
3: 这个，你看我呀，我喝的原来我喝了好几年的那个保健品的，不管用。
1: 嗯，
3: 也有点改善，但是这个功效不老大的，喝您这个就几十了天。
1: 嗯，
3: 我觉得睡眠一个是便秘都挺好改善的。
1: 嗯，
3: 那个你说我叫地球气炎，有病也是循环不好吧？
1: 哎，循环出了问题了，尤其这次呢得着黄氏药酒以后啊，它有增强代谢、增强免疫功能的一个作用。
3: 哎，
1: 它很快的能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连带药酒里面的十几味的药材呢，整个引到经络里面去了，到你的四肢百骸，到你的五官九窍，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像呢，末梢一些手上脚上的病啊，眼睛上的病啊，脑袋上的病啊，睡觉不好，风湿骨关节的病症啊，配合黄氏药酒，这个效果要快得多，好得多呀。
3: 哦，我喝那个十克。我一开始是喝了十克，我没喝五克，我这恨的，我喝了一次好，我十克药酒，我喝了那个喝五克，你说行吗？
1: 药酒五克，你黄氏膏方用了十天了，能调成十五克了。
3: 哦，十五克哈。
1: 黄氏膏方用十五克，然后那个药酒啊，你像那脚底下长这个，鸡眼呐、啊、这些的东西的话呢，药酒可以外带的涂抹都。
3: 哦，也可以涂抹。
1: 也可以涂抹。外治加内，这个口服加外用呢，配合起来好得快。
3: 你说我这个手腕子有腱鞘炎，手腕子以后的喝起也能好吧？
1: 手腕子这个腱鞘炎呢，很多患者恢复的是非常理想的。
3: 哎呦，太好了！
1: 嗯，你看这几天的功夫下来，很多人反映啊，说用黄氏膏方、黄氏药酒，睡觉也能睡着了，吃饭也香了，人的精气神也好了，关节也不疼了。正是因为这么好的效果，所以说呀。黄氏膏方这两天黄氏药酒大家都抢，很多人都抢不着了。
3: 哎，感谢您这个黄氏药方吧。
1: 别客气。
3: 那个改善您怎么那么好，十天。
1: 嗯。
3: 太麻烦
1: 了。好好的调理病症吧，把病症调理好了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了。
3: 好，谢谢您。
1: 就按我的指导这么用，再用一段时间你再体会。
3: 好，我再给你取电话啊。
1: 哎，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谢谢。
1: 好，再见。
3: 好，回见您。
1: 嗯，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济宁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那今天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1: 哎。
4: 我今年72岁了，因为心脏病、糖尿病。
1: 嗯。
4: 俩膝盖有类风湿。
1: 嗯。
4: 拍着片儿了，人说是。骨头磕骨头了，得动手术。
1: 嗯、
4: 我这寻思保守治疗吧，我也没动，那么大年纪的动它干嘛？
1: 对，能不这个动刀子、动锤子在身上就不做手术了，上了岁数。
4: 啊。
1: 嗯。
4: 我寻思听着杨老师讲这个黄氏药膏挺好的，我就买的这个黄氏药膏。
1: 黄氏膏方啊，这种口服的药膏，其实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是任何药丸子呀、什么药片呀、胶囊它都比不了的，因为膏方治病的叫膏滋嘛，它既有治病还有养人的作用。
4: 哎，
1: 嗯，
4: 反正这吃了啥多点月了，反正吃了将近6片了呗。
1: 嗯嗯，
4: 哎，我这是说是这个血糖啊8点多降到顶7点左右吧。
1: 血糖降到8点多，降到7点左右了。
4: 哎，
1: 好。
4: 反正心脏啊，不那么扑腾扑腾的了。我觉得挺、干点马活做下，心脏挺平稳的。
1: 哎，非常好。原来感觉呢，稍微干点活呀，生点气，有点不顺心的事情啊，感觉这个心脏啊，扑腾扑腾跳的难受，是吧？
4: 啊，就是说是不干活的走两步，这你再坐下就累的，就那个心脏就咣当咣当的。
1: 哎呦，那心脏的那个功能就非常的弱了。
4: 反正这会儿吃这个黄氏药膏都挺好的。
1: 嗯。
4: 也觉着挺平稳，一点也不绷着了，走的马活，刷刷洗洗的。
1: 用了黄氏膏方以后啊，首先那个血糖下来了，另外一个心脏不扑腾了。
4: 哎，这胃口呢，咱们那胀啊，要吃饿呀、吃不进硬食气。
1: 嗯。
4: 吃着硬食就肚子胀。
1: 嗯。
4: 现在哎，一点不胀了，也胃口要一点不吃，还挺好，睡觉也挺好这会儿。反正每天睡六个钟头吧，上午头得赖上半个钟头觉。
1: 你看
4: 都挺好的。
1: 那吃喝拉撒睡这几件事情能够办得利利索索的了，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调和了，这有点病就好调了。
4: 哎，对对对。
1: 嗯。
4: 就是光剩那个腿了，那腿骨一周点骨头磕骨头，它哪那么好那么快呀、哪能长那么快的这个嘛。
1: 对。
4: 哎，就光剩个腿，反正走点不能走多了。
1: 嗯嗯。啊，你看，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啊，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了，啊，只要你症候适合的话呢，能够同时治这一个方子治了多种病症了，咱们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也省了钱了。
4: 哎，
1: 现在就是那个关节上呢好的慢一些，我问问你，现在的那个黄氏药酒自己得到了没有？
4: 得到了，给我那个忘了。
1: 争取到名额了。
4: 啊，争取上名额了，
1: 那太好了，
4: 就来了。
1: 哎，那太好了、
4: 啊！
1: 拿到黄氏药酒以后呢，像这种关节上的病症啊，感觉恢复的慢的患者呢，就好的快的多了。
4: 啊，我这也到时候连搓带喝。
1: 哎，对，连外膜带喝，配合黄氏药酒。你现在开始配合用了没有？
4: 哎，配合着用了。
1: 几天了？
4: 用了有两三天了吧。
1: 加了它以后，现在有点感觉了没有？
4: 啊，你反正那个走路啊，反正，不那么啥疼了。
1: 嗯。
4: 那这啥疼啊，走不了啊，崴了崴了的。
1: 哎，就加了黄氏药酒，这两三天下来，你明显感觉到那个关节那个疼的就明显的减轻了，是吧？
4: 啊。
1: 哎，这就好办了。治吧，这种病症的患者那就好治了。通过黄氏药酒引药归经，本身黄氏药酒啊，它能够把经络里面这种风寒，再结合黄氏膏方，能够带到骨髓里面去了，把入在骨髓里面那种几十年的风邪、寒邪、湿邪给你赶出来了。风寒湿毒呢，整个深层次的风寒湿毒往出一清，经络就通了。经络一通了，叫通则不痛啊，哎，马上就不疼了，
4: 啊，
1: 也不咔吧咔吧响了，啊，蹲呐、起呀、行走啊，这些就方便了。坚持这么往下用就行了，很好的效果。
4: 哎，
1: 嗯，老人家还有别的问题没有了？
4: 啊，也没有，胖子
1: 了。那就黄氏药酒得到了，你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吧。
4: 啊，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哎，
2: 好，再会。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火爆，这里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想参与记名可信医药集团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行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让您少花钱，收获大健康。接下来我们还是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老师吗？
1: 哎。
5: 我用那个黄氏膏方八九瓶了，
1: 啊，已经用八九瓶了。
5: 睡眠改善的好，挺好。
1: 嗯，
5: 睡眠改善挺好。另外那个便秘也变强。
1: 嗯，
5: 那个血压也下，那降低一点，比以前156、167，现在140左右。
1: 嗯嗯。
5: 啊，这个上效果挺明显。
1: 嗯。
5: 啊，现在我是说这个黄氏药酒怎么用啊？我一打我这个。没用过
1: 啊，申请到黄氏药酒的名额了，
5: 说明天能送来。
1: 好，我先问问你啊，具体的这个病情，比如说你的睡觉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这个睡觉不好有多长时间
5: 了？一两个小时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
1: 哎呀，这个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5: 要一年左右了。
1: 一年左右就是这样，睡两个点，一个点，两个点，醒来就再睡不着了。
5: 啊，对，逐渐的这样的，以前能睡两三个小时，一点点就睡得越睡越少了。
1: 嗯。现在用黄石膏发这八九瓶，一个多疗程下来以后呢，现在能睡几个点？
5: 现在能一睡一两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完事醒了，还能我还能睡，接着还能睡。
1: 哎，行了，一会儿呢又能睡着了，
5: 啊，
1: 嗯，这断断续续，总体算起来的话呢，可能睡五六个小时没问题了。
5: 啊，能睡四五个小时。
1: 对，像这种呢，睡觉后半夜容易醒，醒来就再睡不着这种患者，不管以前吃过多少药不好使，确实用黄石膏方用下来，这个都能够治过来的。
5: 啊，
1: 那个便秘大概是什么情况？原来，
5: 便秘三四天便一次，完事儿，挺费劲，就是挺干。
1: 大便干结，
5: 干结啊！
1: 今年自己多大岁数？
5: 今年七十九。
1: 七十九岁，这也等于呢上了岁数以后呢，叫肠燥津枯啊。
5: 啊。
1: 肠道里面没有这种肠液了，等于呢是干个巴巴的。
5: 对，有点白走，对，有点白走。
1: 嗯，那通过黄石膏方呢，濡润肠道的津液，这样一来的话呢，像这种上了岁数的人，这种大便干结，
5: 现在方便，比那要滑溜多了。
1: 那现在感觉那大便就滑溜了，是吧？
5: 啊，这不像那么费劲了。
1: 上厕所排大便不是多难的事情了。
5: 啊，
1: 很好。那这个黄石药酒争取到了以后，像七十九奔八十的老同志了，用黄石药酒呢，解决的两大脏腑，一个是脾，一个是肾。黄石药酒全称叫健脾壮腰药酒嘛。你这种情况，你先用黄石药酒，先早晚各用五毫升。
5: 啊。
1: 早晚各五毫升兑在黄石膏方里。
5: 啊。
1: 嗯。
5: 先我老伴给你介绍介绍他情况吧。
1: 老伴儿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5: 老伴儿同岁也七十九。
1: 嗯嗯。
6: 喂，杨老师啊。
1: 您好。
6: 你好，老师杨老师。
1: 哎、嗯。
6: 我也是便秘。
1: 嗯。
6: 完了有那个血栓呐、啊，就是那颈椎。
5: 有脑梗。
6: 啊，胃还不怎么好。
1: 有脑血栓，有脑梗，胃也不好，
6: 嗯、
1: 还有颈椎病。
6: 嗯。
1: 嗯。
6: 腰疼。
1: 嗯。胃是怎么不好呢？
6: 反酸水。
1: 反酸水烧心，
6: 烧心。
1: 颈椎是怕风怕冷。
6: 啊，我怕冷，我不怕热。
1: 嗯，别的毛病还有没有？
6: 那肾脏也不怎么好。
1: 肾怎么不好？
6: 哎呀，晚上可爱起夜了。
1: 夜尿多。
6: 现在吃这个药强了。
1: 用了黄石膏方见强了。
6: 见强了。
1: 哪些方面见强了？
6: 嗯、晚上起夜在老公给提拨回夜，就是。开始倒下睡零两个来小时，以后就一个小时，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1: 嗯、
6: 现在吧一宿能两回至三回。
1: 哎呦，原来一宿七八趟的上厕所，现在两三回了。
6: 啊，
1: 嗯，这少遭多少罪。
6: 啊，
1: 别的方面呢？
6: 别的方面吃东西行啊，我觉着吃完药能吃东西。
1: 啊，感觉胃口开了。
6: 嗯、
1: 啊、哎，七老八十的老同志，你就怕吃不进去东西呢，这能吃能喝的多好啊。
6: 吃东西，
1: 对，
6: 我听说的那讲座说的挺好的药酒。
1: 你这种情况其实相比较起老伴儿，你更适合用黄石药酒，你比他还适合用黄石药酒。
6: 啊，
1: 因为你阳气弱，酒这种东西的话呢，本身要提升阳气的作用，通过黄石药酒呢，提升你的阳气，补你的先天之本肾，还有后天之本脾胃呢，整体调理起来，你比单用黄石膏方，你这些病好得快。包括你的颈椎啊、便秘啊、血栓呐、啊、这些病症的患者，配合黄石药酒好得更快。拿到以后，你跟老伴一样，你早晚先把这个药酒啊兑在黄石膏方里五毫升。
6: 嗯。
1: 等拿到药酒以后，配合着用，也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6: 谢谢，谢谢。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助力健康中国行动啊是最后一天了，也是大家最后的报名参与机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0: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7: 听风的歌。
6: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15:08，欢迎各位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这是来自于刘若英奶茶的一首《听说》。听说两个字，你上一次用是什么时候？听说其实真的一种道听途说，在爱情的世界里，听说往往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去走。听说分手之后你过得不太开心，听说你偶尔会提起我，听说你的房间里还留着我的痕迹。每个人都希望那一个听说里有关于自己的好的部分。你呢？你的爱情里是不是也有那个关于听说的部分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记得自己做的梦。我最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会在临睡前问一下自己昨天做了什么梦。其实这个时间差就让我已经忘记了80%的梦，但是如果一旦我还记得的话，说明那个梦是在潜意识里对我很重要的人或者是事。我突然发现我会梦见一些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或者跟我的生活已经完全没有交集的人，我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在我的梦里。这就是人的潜意识吧，连你自己都不明白的潜意识。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意外勇敢的脸庞》，由阿信、刘若英两个我非常喜欢的歌手来演唱的。它既是电影《我们意外的勇气》的主题曲，又聚焦刻画了生命里那些以爱为名的勇敢瞬间。这首歌曲呢，阿信有联手来填词，开篇就是“勇气的气是多长，多长一口气。”是啊，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用不完的勇气，那么也许我们的人生会多了很多现在没有的意外的惊喜吧。

0: 好奇怪哦，两个40加的人
1: 有你在也不怕，
0: 唱这样的一首歌竟然让我充满了青春感。就好像回到十几岁的时候，有个男生对你说，让我做你的太阳吧。我真的一直觉得声音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所有能用声音来表达自己的人都是不老的，唱歌也好，或者说配音演员也好，或者是朗诵也好，在声音的世界里他不会老去，他可以永远是那个少年或者少女。你听刚刚五月天和阿信还有奶茶刘若英，难道不就是一个少女和一个少男在青涩的谈着恋爱吗？我要做你的太阳，我要保护你，很美的，需要勇气的一点点小爱情。来听凡人二重唱，勇敢一点。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4: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4: 哇，都是我想要的。
15: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5: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9折，我这个折扣才500多块钱。
1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14: 九七悦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7: 如果没有风，蒲公英就不会跳舞，
18: 就不会跳舞。
17: 如果没有风，树叶就可以和树干多拥抱哪怕一秒。你听到了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我听到了风在唱歌，
18: 在唱歌，
17: 和佳诺一起听风的歌，
18: 听风的歌。

陈静飞这个歌手，不知道你对他的名字熟不熟悉。我第一次知道陈静飞是因为一直听严中花树鲁豫的播客，然后突然有一天熟悉的音乐换了，我才知道陈静飞为鲁豫的严中花树创作并且演唱了一首主题曲，可能就是一分多钟的一小段音乐吧。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陈静飞这位歌手。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积极向下》，是陈静飞自己作词作曲，在2019年的时候以单曲形式发行，后来呢又收录到他的首张同名创作专辑《陈静飞》当中的。在这首歌曲当中，他说：“天大地大，还有什么放不下？积极向下，别害怕，别挣扎，反正都要长大。世界太吵，就关掉闹铃，安静的积极向下。”是的，他用的是下而不是上。其实这首歌曲呢，创作于他独立音乐探索的初期，表达了成长所经历的外界的压力，还有在喧嚣当中如何与一种坦然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不要强行的对抗焦虑，在平静中接纳自己，自我疗愈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是一种反向表达，就是接纳不完美的人生哲学。每个人都想要向上，我能不能积极的向下呢？我还蛮喜欢他这种人生态度的。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12: 你看，云朵在跳跳舞。
11: 和佳诺一起。

你还在想着我到底是要做风筝还是放风筝的人的时候，陆先生乐队告诉你，我要当风，我不当风筝，我要自由自在地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哇，好棒的宣言。欢迎各位锁定 FM97 云南乐广播，我喜欢的听风的歌，和你一起吹着风，听听这些歌。

张震岳的这首《妈妈的眼睛》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其实就像最近热播的电影《阿嬷的情书》一样，最感动人的往往是你身边那些似乎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但是每一份情感都真挚而朴素的普通的故事。所以要恭喜张震岳，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妈妈的眼睛》。好了，今天我们的听风的歌到这里就结束一个小时的陪伴了，欢迎大家17点回来97欢乐秀。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上。

0: 求助。
1: 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仍然是大家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呢，让无数人呢揪心，让无数的家庭陷入绝望的一个话题，或者说一种眼病。谁呢？视神经萎缩。我平时啊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颤抖，带着不甘，又带着绝望，说叶老师啊，我老伴儿查出来视神经萎缩了，医生说这个病啊治不好，往后视力呢会越来越差，最后啊完全会失明。我们跑了好几家大医院呢，都这么说，您给看看吧，真的就没救了吗？还有的人说呢，叶老师啊，我儿子现在才30多岁，突然就看不见了，大夫说是视神经萎缩，如果说孩子后半辈子真看不见的话，他可怎么办呢？怎么活呀？各种的家庭都有。听到这些呢，我心里边真的特别不是滋味，特别揪心。因为视神经萎缩呀，它确实难，

难在哪儿呢？难在视神经一旦受损，它修复起来极其的困难。我们的眼睛看东西啊，就像一根电线连着灯泡。当然现在咱们这家里边一般都不是灯泡了，都是亚克力的灯，要不然就是那个很漂亮的大顶灯。但最初我们通电之后，家家户户不都灯泡吗？那视神经呢，它就是那根电线，电线里边那个铜丝要坏了断了，你这个灯泡或者说你这个亚克力灯它也通不过去了，它再亮它没坏，它这个电它通不过去了。但是今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难不代表没有路，不可逆不代表不能修，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的病根，有没有用上真正能够去修的这个材料。所以说今天咱就花点时间吧，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伙儿啊，我们讲的透彻一些。首先咱得弄明白一件事儿啊，大家都得清楚这个常识，我认为老年朋友中年朋友你们都应该听一听，都应该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视神经它为什么会萎缩，而且现在中年人老年人出现视神经萎缩的人特别特别多。很多人就觉得视神经萎缩了就是眼睛后边的那根电线它自己老化了坏死了，无论是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你别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它就是坏了呗。这个说法啊对，但是不全面。咱们换一个角度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国家，眼睛呢是这个国家的边疆，视神经呢就是从边疆通往首都，哪是首都啊，大脑啊，唯一的一条黄金水道。那么这条水道承载着边疆所有的情报，这边出现什么问题了给它评定了，那边又出现什么什么问题了我们又给评定了，说白了就视觉信号。那如果说你这条水道要是断了，就视神经，视神经它不是黄金水道吗，你这个水道要是断了，边疆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首都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这条黄金水道靠什么来维持它的通畅呢？靠水，靠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水流来冲刷来滋养。你没有水，水道就会干涸，然后会淤泥很多，会堵塞，最终废弃掉了。那么在中医来看呢，这条给视神经供水的水源就是我们的肝脏，老话说的肝开窍于目，肝脏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库，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一条我们称之为肝眼通道的路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视神经。当然肝脏也有分解脂肪的作用，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它对眼睛的这功效啊。那么大家呢可以这样理解，肝是水源地，肝眼通道呢是输水管道，视神经呢是下游最需要水的一个核心的航道。您的肝血充足，肝眼通道畅通，视神经呢就像长期的浸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信号传导的顺畅。肝血不足或者是肝里边有火有淤血有毒素，那么肝眼通道就会变窄堵塞，甚至是完全的断流，视神经这条核心的航道它得不到水，就会慢慢的干涸萎缩然后废弃掉。医院里边一些常规治疗啊咱不否定，比方说打营养神经的针，有的用扩张血管的药，相当于呢在这个水道的本身去做文章。你不是水道干涸吗，我这边我给你撒点水吧，我暂时性的我给你弄点水。但是说如果这个水源地也就是说咱这肝没修好的话，输水管道肝眼通道也没打通，那你这边你说我再给你倒再多的水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所以呢要治视神经萎缩必须抓住根本，第一打通肝眼通道，第二给水源地补足干净的气血，

视神经这条黄金水道啊，重新得到一个活水的滋养。那么问题来了，有人说了，林老师啊，打通肝眼通道还得补一肝血，这用一般的药材行不行啊？你看外边有这么多治眼的药了，能不能行啊？答案是不行。为什么？因为视神经萎缩这个病啊，病根太深了，它不光是你的通道堵了，而是呢全腹，也就是那些个比头发丝儿还细千万倍的微观通道全部的闭死了。你一般的药材呢，药力根本就透不进去，就像是你用一把那个铁锹去挖动了三尺的那个硬土，挖不动。所以说我们必须得用什么至宝，用世间最稀缺最珍贵穿透力最强的药材，才能钻开这些个必死的通道，把气血咱们送进去。那么至真至宝是谁啊？赛加羚羊角。那大家呢通过尹老师的一个知识普及也知道，赛加羚羊角叫什么呀？叫高鼻羚羊。它面对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和狂风，它的角就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维持生命运转的能量塔。而整根羚羊角里边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地方在哪儿啊？就是在角尖那一厘米的地方。这一厘米呢，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极其尊贵的名字，叫仙灵顶上珠。为什么叫顶上珠啊？因为它是整根角的顶上吗？能量聚集最终的尖峰吗？为什么叫珠啊？因为古人视它为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像一颗万年珍珠一样那么的珍贵。大家想象一下啊，一根赛加羚羊角从根部到脚尖儿，阳气是逐级上升的，根部最浊，脚尖儿最轻。脚尖儿那一厘米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所以千百年以来呀，中医界呢就有仙灵脚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一个铁律。一根脚只有那一小节，取之不易，用一根少一根，用一点少一点。仙灵顶上珠呢，它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世间之宝。它的药性呢，咸寒，能直接入肝经，不像普通的药材呀，就是在你表面上打转转。它呢，像一把呀特别锋利的钻头，能穿透一切的阻碍，直达病灶。很多的眼病，尤其是视神经萎缩这样的眼病，根本原因就是肝眼通道最深处的悬浮闭死了。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冲上去，把这些闭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通道，像用金刚钻一样，咔的一下子都给钻开，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生命通路。如果说仙灵顶上珠是那个冲锋陷阵、钻开死路的金刚钻，那么在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赛加羚羊角就是给主帅仙灵顶上珠增加力量的副将。这两位，一个是脚尖的至纯精华，一个是整脚的雄厚的力量，他们强强联合，共同完成的是打通肝眼通道最艰巨的任务。我们大家伙儿啊，可以想一想啊，赛加羚羊本身就是比大熊猫呢还稀少的生灵，一根脚呢就只有一厘米，那个地方才是仙灵顶上珠。这套方法的核心就是用世间最珍贵、最稀缺的至宝去攻克视神经萎缩这个最顽固的堡垒。它的珍贵、它的稀缺，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独特价值和
不可复制。打通了肝眼通道，这就是第一步。通道打开了，气血进去了，还得对已经萎缩损伤的视神经呢，我们进行全方面的精细的修复。这就轮到了明目二十位碗里的其他几位的功臣登场了，他们各司其职，缺一不可。首先先说麝香吧，麝香这味药现在可了不得呀，价格是一路水涨船高，太贵了。现在我说是好的麝香啊，这味药号称是开窍之王，药性极活，走窜的力量是无孔不入。在打通了通道之后，它扮演的是什么引路人的角色，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导航。你看现在导航多厉害，你到某一个小山村，或者说多偏僻的这地方，哪怕是大沙漠，你只要给定了点儿，这导航啊，它都能按照这个道，让车呀人呢能按照导航到你那个目的地。所以这就是现在高科技的一个便捷之处吗？这就相当于是导航一样，它能够把药效精准的带领到你视神经的深层，你那个定点你就定到我们眼底的视神经了，那就导航就导到那儿。那么麝香就带领着这些个药材，好，我们一块儿到视神经那里啊，去进行修复，最需要修复的地方，这个地方重点的给它修复，把它修复好。你没有麝香，就相当于说你刚学完车之后，你哪条道都不认识，你是会开车，但是你没导航，那你想到哪儿去，你不认道啊。你开车技术再好，你不认道，那你说你能开到哪儿去啊？药再好，它得有个领道的。那这里边麝香，它就是能够带领这些药材进到核心战区，别人进不去，麝香能进去。好，再说牛黄。说到牛黄啊，咱们有一些老百姓比较熟悉，说这两年咳嗽或者说呼吸道不太好，心脑血管不太好，可能会让咱们吃什么呢？牛黄解毒丸，牛黄上清丸。牛黄上清丸专门是什么？对于一些个心血管疾病，心脏心绞痛的，心脏有淤堵的，气滞血瘀的，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牛黄我不用多说了，我只不过说它在眼病的这个领域上，它就是清道夫的一个角色。我们的脑血管，我们的心脏血管，它容易硬化，容易淤堵，那我们的眼底呢？我们眼底，我们的干眼通道呢，同样也是容易堵啊，啊，容易钙化呀，容易出现各种的这种斑块之类的这些东西啊。那牛黄它既然是能够清热，能够清这些垃圾，能够清斑块，它就可以把肝经当中的这些热毒和血管里的淤堵给我们打通了。打通了之后，里边还有垃圾，那你必须得彻底的清理干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流过去。所以说牛黄就是给我们彻底打扫咱们肝眼通道和里边那些垃圾的。然后呢，接着就说珍珠，珍珠它直接就入肝经，而且呢有收敛生机的功效。再说人参，人参现在呀太多人去讲了，咱老百姓也都知道人参是好东西，但是造性也比较大，而且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我首先说一下，人参入药的话，它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你如果说人参割的太多的话，它会容易让我们什么血压升高，容易让我们身体当中的燥火过旺，这个对老年朋友是非常不友好的。那么我们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牛就牛在哪儿呢？牛在我们的人参，第一用的是非常好的人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人参的这个配比是恰到好处的，它既给我们滋养气血，又给我们呢去补充能量，而且又做到了补而不燥，就是补气血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特别冲，不会让我们血压升高，不会说让老年朋友虚不受补，它就像是个充电宝一样，人家是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去补充这个能量，它不像是现在快充似的，你有现在快充充电器的话一次性能给我们充电，反正我用过一个手机啊，我平时拨打电话的时候比较多，好多人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必须得买一个那手机啊，电池特别大的，然后我手机的那充电器好像是100瓦的，充电特别快，有的时候就是我出去接待一个患者，也就是7-8分钟的时间或者10分钟，回来之后这个电就充满了。你看这就是快速的充电，
其实对于老年朋友来讲，我告诉大家，有时候你充电充得太快了，你给自己的气血补得太快了，它不见得是个好事儿。老年人是什么？是慢，是缓缓，是徐徐而生。我们的气血也是一样的，徐徐而生。你刚通完了之后，我们需要力量大一些，所以为什么让大家一开始服用这个明目二十味丸是13丸呢？一天两次呢？你这个时候力量需要大一些，慢慢的咱控制住了，可能这个药量我们就减到一次10粒，一天两回。然后你再好了，你就用完3个疗程了，你最后一个疗程可能一天我们就一次8粒，然后一次呢一天两回。它是这样的，先在你特别虚弱的时候给你一个量，然后在你差不多的时候又给你一个量，这就是这个方子的一个精妙之处。它不是上来就给你很大的一个这个能量，那个时候是不行的。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容易把那个机子烧坏了，容易把我们的身体烧干了。所以说这个药在这里用的，我们说它的配比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个人参你用在这儿，你说换成黄芪也不行，你换成党参也不行，你换成西洋参它也不行，你必须就得是人参，在这里才能起到绝妙的作用。整个这个方案的精妙就在于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呢，负责钻开干眼通道，麝香负责引路，牛黄负责清毒，然后珍珠负责修复，人参负责供给能量。就这几个哥们儿，这几个老大，我觉得环环相扣，构成了一条呢完整的作战链条。说白了，就做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方案。而这一切的起点和核心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这位世间之宝啊。理论我们说的再多，它不如讲一个真实的病例呀，有说服力。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也是用这套至尊方法帮助过的一个病例啊。这个病例呢，他是一个老病号，其实这个人岁数真不大，你要说跟咱们这些个老姐们老哥们比着呀，他就算是咱们个小兄弟吧。但是呢，我也得管他叫老周。他今年应该是56岁了，去年的话应该是55岁。老周呢是开出租车的，干了20多年了。2年前呢，他就开始感觉右眼越来越模糊，尤其是晚上，对面车灯一照，好家伙，眼前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呢，发展到白天也看不清了，看的红绿灯全都重影儿，开车呢经常压线。他有一回就是车的那个积分啊，全都扣了，全扣没了，应该是12分，他可能扣了10分，这也就还2分。这家里人一看不行啊，带着到医院去查一下吧，你老这样的话容易出事儿啊。结果一检查，晴天霹雳，大夫给说了是神经萎缩。然后人家大夫呢，见这样的患者见的也多，所以说人家说的时候也非常平静，人家就说呀，您这个视神经呢已经萎缩了将近一半了，目前视力呢就有0.1，而且呢这个病目前来讲是不可逆的，咱们呢大夫只能是尽量的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但是想恢复呢基本不太可能。如果说您要是有更好的这个渠道呢，你要不上北京，要不上上海，要么去广州，你可以再到别的医院去问问。反正从咱们医院来讲呢，从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基础上来说呢，这个情况是不可逆了。老周啊跟这一家子当时都懵了，你想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啊，这一家老小就全靠他开出租车挣钱呢，那孩子大学毕业之后不好找工作，大家都知道这2年钱不是挺好赚的，然后呢你说孩子以后是不是也得娶个媳妇儿啊，你娶媳妇儿的话是不是也得给孩子攒钱买房啊，攒这个彩礼钱呢等等的，都得靠他这个开出租车。这眼睛坏了那就等于饭碗砸了呀。所以说呀，这整个家里边也都不甘心，带着又跑了2家大医院，得到的答案都差不多。后来呢也是通过呀病友介绍找到了我。老周来找我的时候啊，是他妻子陪着来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我就感觉啊，他在我那儿坐了大概那段时间吧，就一直在掉眼泪，一直在哭。他的爱人倒是挺坚强的，一直乐乐呵呵的。我就当时想，呵，这一家里边啊，这两口子啊，还真得是互补的。有一个比较感性的，就得有一个比较理性的。那你说这个老周他天天哭哭唧唧的，那你说他这个
爱人要是也哭哭唧唧的，这俩人天天对着哭了，是不是就更加的让人觉得无望？

0: 呢，让人觉得绝望呢？好在他爱人特别乐呵，老是劝慰他，没事儿没事儿啊，咱们这不到尹老师这来了吗？有救了啊，别哭了别哭了。然后这个老周就说了，说尹老师啊，我这眼病到底还能不能治啊？我才50多岁啊，我不能瞎呀，我也不想瞎呀。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亲，我孩子现在没工作，还没娶媳妇呢。我要是瞎了，这家不就完了吗？我呢，先让他做了检查，当时他右眼的视力啊，不瞒大家，就0.08，左眼呢是0.4，视野检查显示他这个视野已经明显的缩小了，就像拿着一个纸筒看这些个东西，看这个世界一样。眼底照片清清楚楚的看到他的视盘颜色苍白，边界模糊，典型的就是神经萎缩。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周，我说你这病啊，我说从我们祖国医学来讲是根在该眼通道堵了，跟你常年的开车呀、熬夜啊、劳累呀、操心呢、肝血耗损的太厉害有关系。肝血不足，肝眼通道不就容易干了变窄了吗？视神经它得不到滋养了，就开始萎缩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用最珍贵的东西给你这条通道重新的让它通开，把气血呢咱们送进去，把神经养起来。所以我给他的方案就是以仙灵顶上珠配合着明目20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里边的赛加羚羊角有多珍贵多稀缺，尤其是仙灵顶上珠，一根角就那么1厘米的精华，也是真正的世间之宝，也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关键，用的时候一定是一点都不能浪费。然后老周听了呢就说了，叶老师啊，只要是能把我这眼睛救回来，你说什么我听什么，我知道这东西珍贵，您呢既然说舍得给我用，我老周啊真的是记您一辈子呀。第一个疗程大概10来天的时候，老周呢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啊都带着一丝的颤抖，当然这次颤抖就不是说哭了，更多的是惊喜了。叶老师啊，我右眼原来那么的胀疼发紧的感觉现在好多了，而且看东西好像没那么模糊了，以前看字是一片花，现在虽然还是看不清，但至少啊能分出个大概的轮廓了。哎呦，我说这好事儿啊，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正在帮助你钻开堵塞的干眼通道，通道通了，气血开始往视神经走了，就像干涸多年的河道有了水进来了，视神经呢得到滋润了，这是康复的第一步。到第二个疗程呢，老周的变化更明显了，他是亲自来复诊的，兴奋地告诉我说，叶老师，我现在能看清楚路牌了，以前不行，现在远远的能认出来了，而且晚上开灯重影没了。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右眼的视力好像长了一大截，我说咱查查吧，查了个视力，果然呢右眼从0.08提升到了0.25。我告诉他，我说这是麝香和牛黄啊在发挥作用了，通道打开之后，麝香呢把修复的药精准的送到了视神经的深处，牛黄呢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清理了，视神经的供血改善了，咱们这根电线呢重新的开始通电了。到了第三个疗程，老周来复诊的时候脸上带着久违的笑容，整个人呢都精神了，看着也年轻了。他说，严老师啊，我现在能正常的出车了。我说你别那么着急，我说你现在出车的话 你安全吗？他说没事儿没事儿，虽然说右眼还比不上左眼，但是两只眼睛一起看跟正常人什么区别都没有，开车的时候我再也不压线了，一点线都不压，也不扣分了，而且呢我那个视野呀也变大了，以前余光啊看不见的地方，现在旁边有人呢有车呀，我看后视镜啊什么之类的全都看得清楚了，安全了。我一看我不行，我非常的担心呢，因为他自己觉得好了那不行啊。首先呢，他作为司机来讲，你这眼睛视力的恢复也是安全的一个保障，那我必须我得给他做一个视野检查。果不其然，他这个视野缺损范围啊大大缩小了，也就是说他整个视野扩大了，然后呢他的视力也提高了不少。我说哎呦真不错啊，这个就是珍珠和人参在发力了，人参大补元气， 把肝血补足了，视神经的动力跟上了，珍珠呢在修复那些个萎缩的神经纤维，让它重新长起来。这个过程虽然说有点慢，但是方向是对的。你这根电线呢也正在一根一根的被接回去。到第四个疗程啊，老周的变化呢让我特别感动。他来复诊的时候啊，自己开着车来的，稳稳当当的，右眼视力从 0.08 恢复到了 0.5， 视力基本恢复正常了，视盘的颜色呀也不那么苍白了。当时啊他又哭了。老周还是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啊，眼眶通红，声音哽咽说，尹老师啊，我真没想到啊，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么一天。您知道吗，刚查出来那会儿啊，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我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完了。我甚至想过，我要是瞎了的话，我就不活了，我也不能拖累家里边，是您救了我，也救了我们这个家。我知道啊，您给我用那个仙灵顶上珠啊，是真正的宝贝，一根羚羊角上就那么一小节，非常的稀有，您舍得用在我身上，我老周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然后他紧接着又说，他说，尹老师啊，我家里还有个亲戚也是眼睛不好，青光眼好多年了，视力啊夸夸往下掉，他们能不能也像我一样用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啊，因为这东西也太珍贵了，尹老师您能不能帮着争取一下啊，就是真的老家真的是有不少亲戚需要啊。说到这儿呢，我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尹老师一直给大家争取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明天就会有消息了，大家一定关注节目。老周的病例啊是一个最典型的证明，视神经萎缩它不是绝路也不是绝症，只要我们用对方法，用上真正能够钻开通道的至宝，用上真正能修复神经的组合，哪怕说萎缩了干涸了的视神经也能重新得到滋养，重新焕发生机。朋友们，咱们听完老周这个病例，是不是心里边有谱了？心里边应该也有数了。视神经萎缩它难治，但是它有根可寻，有药可治。它的根呢在干眼通道的堵塞，它的法就是用世间至宝再加羚羊角的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去钻开这条通道。它的药呢就是我们的明目二十尾丸，这里边其他的24味的药材再去不断的修复和滋养我们的视神经，滋养我们的眼组织。所以说它的核心的方法就是那个钻字，你没有仙灵顶上珠那种无与伦比的穿透力，其他的药材再好它进入不到病灶。而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呢也是在于它是一根羚羊角仅有的1厘米的精华，那这种至宝用一根少一根可遇不可求。我也知道呢，很多的朋友啊正在被视神经萎缩折磨着，您可能也在经历着老周那样的视野缩小，也正在承受视力下降的恐惧，也会正在为会不会失明而焦虑。你们的痛苦呢我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方法，这条路已经被老周这样的患者亲身的验证过了。他或许啊不能100%的去给我们痊愈，但是他确确实实呢为无数在黑暗当中挣扎的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重新的点亮了一盏灯。而我们要知道，点亮这盏灯的火种是赛加羚羊角，尤其是那个仙灵顶上珠，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多么的珍贵稀缺。正因为如此珍贵，我们才更要把它用在刀刃上，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我们有一场特别的好消息，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正在被视神经萎缩困扰，请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不要让希望从指缝当中溜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视神经呢是窗户的生命线，养护视神经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向，用对方法，哪怕这根生命线曾经严重的老化，甚至部分断路，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的通电，重新的让光明 回到我们的身边。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接下来马上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电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9: 补水啊，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地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
10: 是的，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啊，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那么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再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买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这一款三件套啊，只需要699元，结合520的活动啊，到手呢只需要629.1元。不论是自用还是送人啊，这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
9: 绝对拉满啊！真的单品就要1000加的价格，咱们629.1元是一。

0: 整套。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做心肌水，它日常用来湿敷轻拍都特别好用。当然了，它这么贵的价格拿来湿敷呢真的是舍不得，但我们双城的价格就舍得了。
1: 没错没错没错啊，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的另一这个明星单品，是吧？不挑肤质，那么烂脸呢是维稳呐，修护力拉满肌肤的状态是稳稳在线。
0: 再来说绿宝瓶的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肌肤。
1: 成套的护肤啊，效果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啊，一站式的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9月之后。那么正品的在溯源码，溯源可以查，这个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啊。
0: 对，
1: 520福利仅剩下最后一天，活动不等人，爱美的朋友啊，赶紧速速冲吧！
0: 今天除了绿宝瓶的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1: 哎，
0: 雅诗兰黛的这款智颜面霜，很多人被它称作是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去补水，而是把营养呢喂进我们的肌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兼具有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1: 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啊，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的皮肤啊都水润润的。那么此外呢，它还含有多种抗衰老的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啊更加的紧致，细纹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呀。
0: 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就适合干皮了，清爽款适合油皮。在75毫升一瓶，市场价咱们是599元，9-7月商城这一瓶75毫升到手仅需199元、咱们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也是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了。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 OK OK。
2: 97欢乐秀。
4: OK。旷节佳诺。
2: 佳节上。

0: 小王子，这首歌曲是牛奶咖啡，一首特别特别甜的歌。接下来我们也来推荐一首更甜的歌，它甜是甜在什么呢？这首歌真的是甜伤调，为什么呢？
1: 什么歌曲啊？
0: 今天周杰伦发布了他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七月的极光》的 MV。那这首歌为什么甜呢？因为这首歌的灵感源自于他们的家庭旅行。就在前年的时候啊，周董带着昆凌和孩子们出游，然后就见到了粉色极光与流星雨同时划过天空的震撼画面。
1: 七月份就能看到极光啊？
0: 哎，对，他七月份是去哪儿看了极光呢？
1: 我也特别好奇，这
0: 而且是粉色的极光，啊，同时还有流星划过天空。他就说这个画面如果不写首歌，有点说不过去了。当然，周董只是把这个画面描述给了方文山，由方文山来作词。方文山就写了这样的一句歌词：
1: 所有的愿望呢，我都留给你许。我知道我会在你的愿望里。
0: 妈呀，你看方文山就会写这种肉麻死的，对，甜伤调的歌曲。然后他就说在七月看到极光的几率很少，很特别，就像追寻到可贵的爱情一样的幸运。那么他们的 MV 就是刚刚公布的 MV 呢，是在墨尔本取景的。整个画面就是复古车驰骋在公路上，向日葵花海。还有你去过这个地方吗？十二门徒是墨尔本的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然后周杰伦用音乐证明最好的告白是把最美好的愿望留给爱的人。两个人认识甜齁了，来听一下这首
1: 七月
0: 甜齁的歌。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一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悦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1: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3: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3: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3: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6: 你有一份来自 FM97 的新歌速递。FM97 新歌速递。
7: 在这个凡事都讲求效率与速度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一朵云是怎么飘过天空，很久没有听过风穿过树叶的声音了。这一次郭靖要用他清透如水的嗓音为你带来百忙之中的半日闲时。当纯爱教主遇见人生半坡，他从喧嚣当中抽身，寻回内心的宁静。 FM97 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郭靖半日闲。

0: 谢收听本时段新歌速递，我是佳阳，下时段我们再会。
1: 下班不 emo，
2: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3: 承包你的晚高峰。
4: 你们今天开心吗？
1: 酒精欢乐秀，
3: 越听越上头。

0: 王菲很早以前的那首叫做《童》的歌曲，就是这个很可爱的女生，就是窦靖童嘛。哇，现在窦靖童都已经
1: 大姑娘了，
0: 对，而且就是在歌坛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感叹时光飞逝啊。
1: 嗯，
0: 哎，那女儿出来唱歌的，前两天是不是小沈阳的女儿开演唱会，然后她就去
1: 小沈阳
0: 帮女儿站台嘛？
1: 啊，对。小沈阳，哎呦，小沈阳好久没见了，是吧？这次那位演唱会也是非常拼啊，极端节食，那么10天的两次低血糖送急诊。
0: 哎，小沈阳他女儿开演唱会的时候，我就在想，哎，为什么小沈阳的女儿是唱歌的？
1: 嗯，
0: 因为小沈阳本人也不是唱歌的呀。
1: 对，小沈阳自己也开演唱会。
0: 是啊，他就
1: 开
0: 演唱会了。他的演唱会叫做不插面巡回演唱会，
1: 不插钱儿，不插面。
0: 然后这次呢是在大同开唱，然后他的起子
1: 他婆娘
0: 沈春阳在台上就爆料了，说他为了舞台瘦身，10天之内两次因为低血糖电解质紊乱被送了急诊。
1: 是的，
0: 45岁了哈。
1: 对对对，为以最佳状态亮相嘛，45岁的小沈阳采用了什么叫16+8的断食法，就每天的仅8小时进食，其余16小时完全空腹。
0: 我跟你说，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正确的吃饭的方法就应该是这种16+8，
1: 对，过午不食，
0: 就是每天你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比如说你早餐是9点吃的，那么你就算9+8是17，那么你就必须在下午5点之前结束今天的晚饭。
1: 那可以啊，
0: 这是非常科学的，我觉得还好吧。
1: 那得看他吃什么。
0: 就比如说早餐你8点吃，那么你就在4点、晚上4点以前吃完饭，然后早一点睡觉。
1: 可能他不太适应这个生活习惯吧。
0: 这个状态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去排空，然后去新陈代谢的。
1: 他的进食窗口呢，只吃什么这个水煮菜？
0: 哦，他吃的也太素了，
1: 鸡胸肉不碰主食，油盐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可能就是一下子把生活习惯改变太大了。
0: 而且他还有6小时的高强度的唱跳排练。全开麦练歌走位记动作，体能消耗太大，特别是在45岁这样的年纪啊，所以说呢，他现在
1: 身体就报警了，
0: 就是已经因为低血糖电解质紊乱被送急诊之后，他还在靠水果糖吊命呢，就不想耽误自己的演唱会。
1: 是专家就提醒啊，这个安全减重呢是每周2到3斤，那么需要均衡的饮食加适度的运动，拒绝这个什么极端的断食，这对身体是非常非常不好。我们家就我是亲身经历，我们家有一亲戚啊，就是在50岁左右这种极端的这种断食来减肥啊，为了身体，结果呢，后来身体是出现大问题。
0: 哦，就是反而出现了更大的健康问题，
1: 没错没错，
0: 和肥胖相比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减肥的路上一定要科学，然后一定要关注到自己身体，就不要超度啊。
1: 是的，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梁静茹《瘦瘦的》，每个人都希望瘦瘦的，但是偶尔有一点小微胖，其实也蛮可爱的。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1: 补水啊，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的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
2: 是的，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啊，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那么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再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买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这一款三件套啊，只需要699元。结合520的活动啊，到手呢只需要629.1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啊，这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
1: 绝对拉满啊！真的单品就要1000加的价格，咱们629.1元是一整套。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做心肌水，它日常用来湿敷轻拍都特别好用。当然了，它这么贵的价格拿来湿敷呢，真的是舍不得。但我们商城的价格就舍得了。
2: 没错，没错，没错啊！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的另一这个明星单品，是吧？不挑肤质，那么烂脸呢是维稳呐、修护力拉满，肌肤的状态是稳稳在线。
1: 再来说绿宝瓶的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肌肤。
2: 成套的护肤啊，效果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啊，一站式的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呢到2027年的9月之后。那么正品的带溯源码，溯源可以查这个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对，
2: 520福利仅剩下最后一天，活动不等人，爱美的朋友啊，赶紧速速冲吧！
1: 今天除了绿宝瓶的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2: 哎，
1: 雅诗兰黛的这款智颜面霜，很多人被它称作是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去补水，而是把营养呢喂进我们的肌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
2: 嗯，
1: 兼具有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2: 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啊，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的皮肤啊都水润润的。那么此外呢，它还含有多种抗衰老的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啊更加的紧致、细纹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呀、
1: 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就适合干皮了，清爽款适合油皮。在75毫升一瓶，市场价咱们是599元，九七月商城这一瓶75毫升到手仅需199元、咱们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也是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了。有溯源码可以溯源，品质有保障。
2: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7: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8: Are you okay? Okay, okay.
6: 97欢乐秀。
7: Okay. 旷节嘉诺。
6: Okay. 佳节上线。
8: Okay, okay, okay, okay.
6: 97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大家。北京时间18:25，继续停留在 FM97云南音乐广播。
9: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个荔枝。那么这两天这个水果真的是特别多啊，
6: 但是关于各种水果不能吃啊，我就最近经常、什么东西上市就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能吃。前天我爸又跟我说，杨梅也不能吃。
9: 哎呀妈，那
6: 就各种泡啊，各种的不健康呀。
9: 就对，你要睁大眼睛，要买那种新鲜的。
6: 人家说新鲜的也会有问题，所以安全重要。
9: 那就去果园里直接摘
6: 了吃。我们来看看这次荔枝出了什么问题啊？就是最近一段定位在广东茂名关于荔枝在水池当中加工的短视频呢，就引发了关注。这个视频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工厂车间嘛，工人把荔枝倒入了水槽
9: 啊，
6: 没有说干了什么事儿，你懂吗？他就是把荔枝倒入水槽里面去，这样一个视频，然后定位在一个
9: 茂名市某家公司是吧？
6: 某某公司啊，网友就猜测了，这一定又是泡的什么药水。现在流行的就是甜蜜素，对不对？让水果变得齁甜齁甜的。还有一种说法，西瓜小时候就开始泡，泡到长大就特别甜。
9: 听得都吓人是吧？
6: 对，
9: 对此呢，相关企业和农业专家做出澄清，画面中啊并非泡药水，而是荔枝采后呢保鲜常规物理的遇冷环境。
6: 我们看这个专家，他是广东省政协委员、国家荔枝龙岩产业科技术体系的岗位专家，还是华南农业大学的园艺学院的
9: 教授。
6: 啊，就说他做出这段解释，大家就应该相信了。
9: 他说浸泡冰水呢是这个荔枝采后的遇冷的正常操作，并非什么化学处理。就我们看那个电影是吧，就是长安的荔枝里边，
6: 他也用那个冰桶还是什么的，就是为了保鲜嘛，因为他要运输，
9: 他里边有水，有水的成分啊。
6: 然后教授就解释了，他说荔枝采摘的时候呢，果实带有那种甜兼热，就是它本身是热的，特别在广东这么热的地方来采摘，如果不及时的给它降温的话，它的果皮会迅速的变成褐色的，就是不新鲜了，然后品质也会变差。那么通过浸泡冰水可以快速的去除甜兼热，降低果温，那么就有效的缓解了这个荔枝的变质的时间，延长了储存 存运输的时间，其实就跟那个长安的荔枝它用那个冰桶去泡
9: 对
6: 差不多。
9: 对没错。那么他表示这个过程呢属于物理降温，和消费者担心的泡药水呢 是有本质的区别
6: 啊。这么一说呢，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吃荔枝了。
9: 对，就是长安的荔枝啊，那个茂名的荔枝，茂名是被称为荔枝之乡。
6: 对，就广东
9: 真好吃啊，
6: 那边的荔枝，就是荔枝好像吃多了它容易上火，否则啊，荔枝真的是一种非常讨喜的水果，又水蜜又甜，对不对？
9: 又小。
6: 是的，然后来听听看长安的荔枝这首主题曲吧，叫做《桂花谣》，来自于周深。
9: 好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1: 今日主播推荐。
12: 补水啊，不等于锁水，护理才是关键。精华打底加面霜封层，稳稳的守住水润与光泽，让你的好状态从脸先亮起来。
13: 是的，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啊，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那么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加绿宝瓶精华50毫升，再加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啊，单一瓶50毫升精华呢，就要买到1760元。九七月商城这一款三件套啊，只需要699元。结合520的活动啊，到手呢只需要629.1元。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啊，这性价比直接就拉满了，
12: 绝对拉满哦！真的单品就要1000加的价格，咱们629.1元是一整套。我们来介绍一下啊，绿宝瓶精华水呢，又叫做心肌水，它日常用来湿敷轻拍都特别好用。当然了，它这么贵的价格拿来。

0: 修护力拉满肌肤的状态是稳稳在线。
1: 再来说绿宝瓶的面霜，强韧肌底，加速修护，淡纹抗老，稳住少女的紧致肌肤。
0: 成套的护肤啊，效果是翻倍，轻松拿捏，透亮水光肌，紧致抗皱啊，一站式的搞定，日期新鲜，有效期能到2027年的9月之后。那么正品的在素颜马素颜可以查这个品质，您完全可以放心啊。
1: 对，
0: 520福利仅剩下最后一天，活动不等人，爱美的朋友啊，赶紧速速冲吧！
1: 今天除了绿宝瓶的三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
0: 哎，
1: 雅诗兰黛的这款智颜面霜，很多人被它称作是胶原守护神，因为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去补水，而是把营养呢喂进我们的基底，提升皮肤自己的锁水能力。
0: 嗯，
1: 兼具有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
0: 它的质地非常的轻盈，涂抹在皮肤上啊，感觉非常的顺滑，一整天的皮肤啊都水润润的。那么此外呢，它还含有多种抗衰老的成分，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啊更加的紧致，细纹有所淡化。有了它，就算在干燥的季节，也能轻松的拥有透亮的水光肌啊。
1: 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分为滋润款和清爽款，滋润款呢就适合干皮了，清爽款适合油皮。在75毫升一瓶，市场价咱们是599元，9-7月商城这一瓶75毫升到手仅需199元、咱们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也是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了。有素颜吗？可以素颜，品质有保障。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月商城吧。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
1: 下班不 emo，
4: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5: 承包你的晚高峰。
6: 你们今天开心吗？
5: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Hello， 欢迎来到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我是嘉诺。告诉大家一个上头的好消息，蜜雪冰城昆明旗舰店呢，将在昆明五华区南平步行街正式开业了，时间就定在5月29号。让我来掐指一算，5月29号是下周五。这家店了不得了，装修面积就有1800平方米，我真的很难想象哦。蜜雪冰城我见过的都是那种很小的门店，因为大家都是基本上买了就走，就是在路上喝这样子。1800平要做什么呢？集冰淇淋、茶饮、零食、文创于一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蜜雪冰城旗舰店，有点土豪店的感觉了。目前啊，这个旗舰店已经装修完毕了，门店外部两侧呢有7.56米高的背景板，融入了昆明本地的元素，侧面设有飞天雪王形象及招牌，也算是昆明的一个新的打卡点吧。为了缓解客流呢，店外还单独设置了冰淇淋小屋，店内的功能区域也特别的明确啊，就是点单区、取餐区、外卖专区、休闲堂食区、文创展区，动线很清晰，让消费者从即买即走升级为沉浸式的城市休闲体验。5月23号这家店可就试运营了，就从明天开始就试营业了。消费者可以购买6款口味的冰淇淋和5款的雪王蛋糕。那在开业当天呢，南平街会举行打跳活动，还会推出爆款产品粉黛春衫圣代碗，营业时间是从早9点一直到晚上11点，还新增了咖啡、蛋糕、甜品等多种品类，整个产品矩阵覆盖了早咖、午饮、下午茶、夜间轻消费全时段的需求，后续可能还会有特调饮品满足云南消费者的口味偏好。而且呢，在昆明旗舰店还打造了一个春城鲜花主题的打卡墙，就现在不都喜欢网红点打卡墙吗？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尽情的去打卡啊，所以明天就可以去了，明天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提前感受。正式营业是下周6。2025年国庆期间啊，重庆的蜜雪冰城旗舰店在8天营业额就超过了350万元，接待游客超70万人次。所以呢，蜜雪冰城也在不断的以旗舰店为载体去探索更复合的一种消费业态。OK 啊，那么报完了之后，怎么有一点夏天就该去蜜雪冰城吃一份巧克力的那种清凉感呢？来听歌吧， Chef of my heart， 一首甜蜜蜜的情歌，来自于 Imagine Bunny， 幻想邦尼。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I'm your baby.
1: 下班不 emo，
2: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3: 承包你的晚高峰。
4: 你们今天开心吗？
3: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很多人说啊，这两天昆明太热了，我就喜欢这种热，夏天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不是吗？而且昆明最热吧，这也没超过30度啊。所以说昆明热的，我给你讲讲印度有多热。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啊，当地时间的5月19号，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48.2摄氏度，你没听错，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来的最高气温记录。那据美国 CNN 报道啊，全球最热的50座城市全员落户印度，热度前100名的城市里，印度就占了95席，所有区域气温全部突破43度。拉加斯坦邦博洛迪镇，好长的名字哦，最近测出了51摄氏度的恐怖高温，直接推翻了1956年50.6摄氏度的百年极值，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在新德里、北方邦等核心地区持续高温肆虐，创下了4年同期的气温新高。而印度多地的户外地面温度，我们知道，就是当天气预报报48度、50度的时候，地面温度那可是，你猜多少？突破80摄氏度。你们都烧过水是吧？就是那水烧到80摄氏度的时候，你如果把手伸进去，那直接是烫坏了的，煮熟了的。柏油马路的表层温度超过60摄氏度，植被被烤焦，露天物品被烫坏。你知道那个柏油路吗？直接被烫化了。柏油路上不是画了各种，就是行道的那些标志吗？直接花掉了，就跟我们那个冰淇淋化了，是一种质感。户外生存变成了一场玩命的赌博，而气象监测数据明确表示，全球变暖让这类极端热浪的出现概率暴涨了45度，加上得天独厚这4个字用在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不那么恰当了。负面地理条件，喜马拉雅山脉阻隔了北方过来的冷空气，整个恒河平原犹如是一个密闭的蒸笼，热量只积从来散不出去，所以一年比一年烤得更厉害。相比较印度，咱们这儿简直像冬天一样凉爽。所以想到生活在一个有50摄氏度高温的地方，就不知道那里的人还能够保持这样的热情吗？来听庾澄庆热情的

0: 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4: 3、2、1，
1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7: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9: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 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的欠揍啊！
1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0: 妈妈，
2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2: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23: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4: Are you OK? OK OK。
22: 九七欢乐秀。
23: OK。旷节佳诺。
22: 佳节上线。OK。

特别老派的一首舞曲啊，郑秀文《热情燃烧》。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97 云南音乐广播，这里是17点到20点三个小时为你直播的97欢乐秀，不仅陪伴你的下班路啊，吃完饭散步的时间好像咱们也陪进去了。各位好，我是佳诺，欢迎你继续守候啊。最近呢，关于就是乘坐高铁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啊。我今天呢又关注到了一个热搜新闻，就是买票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宝妈带着3岁的女儿乘坐高�铁，母女的座位却相隔了8节车厢。其实买高铁票大家都买过啊，如果你在不特别票紧张的时候去买一定是相邻的座位，但是如果你在票特别紧张的比如说五一小长假国庆这样期间或者春运等等期间去买票的话，特别是补票就是候补票候补到的，那很有可能座位就会隔得比较远了。那12306对此就做出回应了，多人出行时可能会分配到不同的车厢，建议有3种方法来解决。第一，就是在仍有余票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在铁路12306进行改签，并在改签的页面确认座位分配是否满足需要再完成改签，也可以到售票窗口去办理改签。二是在没有余票无法改签的情况下可以退票选择其他的车次出行。三是家长和儿童登车后可以请求车内的工作人员来协助更换座位，或者自行协商旅客换座。好吧，听了半天啊，这3种方法吧只有第3种可行一些。我就好几次都是上车之后去请求工作人员来协助更换座位啊，当然更多时候是自行协商来更换座位。谁家都会遇到一个需要帮忙的时候，所以呢大家其实在高铁出行，比如说您是一个人出行，或者说你们一家三口出行，只要孩子有人陪的情况下，爸爸需要跟别人换一下，然后让别人能够成全别人能够更方便的情况下，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方便了别人，有一天呢这份方便也会回到你自己的身边来，对不对？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别人帮你一定要记得说一声小亚诺谢谢你。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张国荣身为亚洲演艺界顶级巨星，

0: 他的经历和成就已经无需赘述，那些留在光影里、歌声中的经典会一直温暖我们的记忆。张国荣，共同度过。
1: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3: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6: 我也看到了，
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7: 进了。
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9: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下班不 emo，
12: 一路好心情。旷杰佳诺
13: 承包你的晚高峰，
14: 你们今天开心吗？
6: 九七欢乐秀，
7: 越听越上头。
12: Super Idol 的

OK，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四演唱的《热爱105度的你》。这说到这个温度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冰箱啊，冰箱的温度一般都是，应该是在3-4度左右吧。再次要提醒大家，冰箱啊不是时光机，不同的肉类储存的时限是大不相同的。把新鲜的猪肉、鸡肉、牛肉、鱼肉啊，直接塞进冰箱是很多家庭常见的做法。但冰箱啊，并非是保险箱和时光机，无论是冷藏还是冷冻，肉类啊都有各自的保质期。如果非要加个期限的话，我希望是，不是10000年啊。那一旦是超期储存，不仅营养流失、口感变差，更可能埋下健康的隐患。那么专家就说了。医生就提醒大家，冰箱冷冻室不是时光机，肉放在冰箱里并非永远不会坏。低温啊，只能抑制微生物的繁殖，无法将其杀死。长时间冷冻呢，会破坏肉类的细胞结构，导致这脂肪氧化、蛋白质变质。更警惕的，需要警惕的是，家用冰箱很难稳定地保持在-18度。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家庭的冰箱，这个冷冻层实际温度啊高于-18度。温度波动呢，会让什么沙门氏菌啊、李斯特菌等等致病菌啊大量繁殖啊，部分细菌呢还会释放耐热性的肠毒素，那普通的烹饪啊很难将其彻底的破坏，尤其是食用了超期的冷冻肉，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甚至是急性的肾衰竭。那么在此要特别注意的是，解冻之后的肉啊不能再次冷冻。必须要把它赶紧吃了。新鲜肉类储存呢，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啊，生鲜肉呢在冷藏层呢建议2天食用完毕。这是冷藏这个词啊，新鲜猪肉、牛肉、羊肉4度冷藏下可以存放3-5天，新鲜鸡肉呢存放1-2天，这在冷藏层啊，不是冷冻。那么肉馅呢，建议1-2天之内啊食用完毕。那么加工肉制品呢，比如说打开的包装的什么香肠啊、培根等等啊。冷藏保质期呢，大概是1周左右。对于暂时不吃的肉类，可以放入-18度冷冻室长期的储存。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品类的这个安全储存的时限，啊，您必须要注意一下。

好了，听过了一首这个热辣滚烫，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跟吃有关，跟吃有关的一些事儿。那么近日啊，江苏镇江一家鱼庄店，这家鱼庄店估计平常生意特别好，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是截图传播啊，写下该差评的用户表示，他通过正规渠道，这个正规渠道是打了双引号，预约了该店，近日啊，就是在五一期间，5月3号是8:30的两人餐，预约的信息非常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该用户称啊，那么渠道店呢多次拨打门店电话，但是没有接通，按预约信息呢到店之后，被店员告知，啊，他在豆包上订，那你找豆包预约，那你找豆包啊。写下这条差评的用户呢还表示，店员这个态度啊傲慢无礼。同时，该用户呢还附上了一张和豆包 AI 的聊天截图，截图当中就显示豆包回复，直接去这家店就行了，妥妥的淮扬本土口味，记住到店报是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好好的享受美食，用餐愉快。这用户就回复好。不少网友啊在该差评下提出质疑，评论的发布者呢则回应啊，这豆包只是沟通里的代称而已，而我给出差评是因为门店店员的服务态度让我非常不适，既不尊重顾客，也无视预约的规则。那么记者联系了该门店，工作人员表示啊，门店呢不支持使用豆包来进行订座，线上预约呢只有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对此啊，豆包的客服也回应说啊，平台呢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呢进行实际的餐厅预约，因为对话呢属于用户的隐私，无法代为向第三方传递信息。部分的用户啊，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存在社交的这个焦虑，转而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的服务，误将模拟的信息视为有效的凭证。那么实际上啊，这次翻车事件也直接指出了当下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 AI 幻觉问题，也就是 AI 常出现一本正经编造不实信息的情况。一本正经在那胡说八道，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大语言模拟呢，依靠海量文本数据啊训练而成，依靠上下文逻辑呢预测了生成文字，核心追求语句呢这个通顺啊连贯，并不具备自主的辨别事实真伪，这个核实真实的信息的能力。所以啊，这也是 AI 幻觉难以彻底根治的原因。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太过于这个依赖这个 AI， 依赖豆包也不是好，自己还要是要有自己一个非常明确的判断。来自面孔乐队的幻觉。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0: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3: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0: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5: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5: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8: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8: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8: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8: 用爱温暖时光。
1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0: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5: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6: Are you OK? OK OK。
10: 九七欢乐秀。
16: OK。
15: 旷节嘉诺。
16: OK。
10: 佳节上线。
16: OK OK OK OK OK。
17: 九七欢乐秀，快乐不上头。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这首经典老歌啊！咱们这个节目啊，既有新旋律，又有经典的老歌。来自西行，原来的我。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

0: 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北京时间20:00。
4: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5月20号，松明县杨林镇召开“听起声、聚商力、强教育、正企效共建”座谈会。座谈会上，各企业家代表结合企业职工实际情况，就子女入学等问题提出具体诉求。杨林镇及学校相关负责人现场回应，将建立企业入学需求动态台账，加强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流程，全力保障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子女有学上、上好学。会议还就商会企业与镇上企业之间的产业协作、资源对接进行了交流。近日，德宏州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两次捕捉到大型猫科动物活动的清晰影像，经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钱豹，这是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建区以来首次记录到金钱豹野外清晰影像。体育方面的消息，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仅剩3周，揭幕战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已正式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场馆视觉系统、商业标识和赛事运行体系的适配调整陆续展开。亚足联消息，2027年中国 U20 亚洲杯预选赛分组抽签仪式将于5月28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

当你想驱走哀伤，跟着河流走，看看飞鸟，听听风在森林当中的音乐。当你寻找幸福，别忘了它不在别处，而是在你的心中，只在你的心中。这是比小王子更加让人动容的寻找幸福之书。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狐狸兔》，讲述吉普赛人中一只的脉络历程，作者奥地利作家托马斯·昭特纳。当你爱上时，就去爱；当你不知道该往何处时，想想你从何处来；当你要在两个解决办法当中选择时，想想第三个；当你选择时，避免选择会使生命疲惫的。这是即将离开人世的老族长对年幼的小狐狸又说了一次家族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出去流浪旅行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要和大自然共生共存。200年来，四处漂泊的叶尼西人承受的苦难远远超过其他的流浪族群，他们被发配到偏远贫瘠的森林沼泽地，卖艺时受到定居族的歧视，最残酷的是在二战期间纳粹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还有严冬、贫困、疾病、饥饿。苦难是我们永远的生命课题，但我们还有更深沉的智慧。如果人只能活一口气，那么在这短短的片刻，全心全意、目光真诚，以热忱的吐息声来呼吸空气吧。书使我们发现，到处流浪会读水晶球的吉普赛人，不只有乐天知命的一面，他们也有悲苦、彷徨和恐惧。小说带领我们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吉普赛人有更多的了解与同情。作者昭特纳，奥地利作家、画家，1970年出生于奥地利，毕业后曾任记者工作，目前从事小说及绘画创作。昭特纳的文学作品以叶尼西人的生活和文化为主题，虽然属于新秀作家，他的出道作品《狐狸兔》用散文诗的语言描述生命的悲苦和喜悦，在奥地利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并成为畅销书。作品还有《远志花》，他现在居住工作于奥地利的森林区和维也纳。以下节选的是序言，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

浪漫、神秘是吉普赛人带给我们的一般印象。本书描写的叶尼西人是吉普赛人的一支，据说最初的吉普赛人来自印度，在经由欧洲分散到世界各地。

叶尼西人却是发源于奥地利的一个族群，他们的祖先包括吉普赛人和一些游民，被贵族封地的领主放逐到森林区的沼泽地垦荒，冬天靠着挖掘泥炭点火取暖，春夏驾着帐篷车四处卖艺谋生。他们继承的是吉普赛人的文化传统和信仰，却一直要面对各地定居农民的歧视。

书名《狐狸土》很引人注目。狐狸土指的是附着在云山根部的干净的泥土，具有粘性。叶尼西人都相信这泥土是一种天然的药物，具有神秘的疗效，能使动物身上的伤口迅速愈合，并使身体恢复健康。林中受伤的狐狸最懂得寻找这种泥土，翻转身子在上面打滚，为自己治伤，所以被叶尼西人命名为狐狸土。这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娓娓说出了叶尼西人的族群历史。小说的叙述者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叶尼西人一个家族的老族长，是他在面对他最年轻的曾孙的讲述。曾孙的小名就叫小狐狸。

小说里提到了许多历史事件，特别是欧洲的历史。这是一篇很好看的小说，登场人物很多，个个性格鲜明，作者下笔如画，有对特殊地理景观的刻画，有对神秘大自然的描绘，动态的场面，例如写叶尼西人的老祖先为沼泽所吞噬，例如写纳粹对叶尼西人的虐待和迫害，令读者读起来像看惊悚电影。

这篇小说使我们发现，我们心目当中驾着帐篷车到处流浪，会变把戏，会在火堆旁跳舞，会演奏手摇风琴，会算命，会读水晶球的吉普赛人，不是只有乐天知命的一面，他们也有悲苦、彷徨和恐惧。这篇小说带领我们进入吉普赛人的内心世界，使我们对吉普赛人有更多的了解与同情。

0: 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周末工人人多，放风筝野餐的扎堆儿，家长别光顾着刷手机，牵好孩子，约好找不到就回门口等。开车出公园时，注意从盲区跑出来的小孩。开心周末，安全收尾。
3: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即将离开人世的老族长对年幼的小狐狸又说了一次家族的故事。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出去流浪旅行开始，我们就注定了要和大自然共生共存。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小说《狐狸图》，讲述吉普赛人中一支的脉络历程，作者奥地利作家托马斯·昭特纳。

这是一个让人着迷的美妙故事，也使人再次看到了残酷的现实。小说让人沉思，让人想起童年那些听过的故事，那些和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光，以及我们许多人忘记的事情，那就是倾听自己。

晨雾从林子里嚷嚷升起，深陷沼泽的法兰兹已经没到了脖子。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声音越来越微弱，最后他只能嘶哑的哭泣哀求。他并不是为自己而哭泣，而是想到在森林另一端等待他的两个小孩和年轻的妻子。为什么自己会这么的不知足，不能满足于伯爵分配给自己和那些同伴们开垦的小小的土地呢？

其他的囚犯并没有注意到法兰兹不见了。如果不是他老婆发疯一般地拉扯他们，那么法兰兹露出沼泽的双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拉得出来。法兰兹的老婆对着站在一旁目瞪口呆的那些男人们喊，然而伯爵不愿再允许无谓的想法和浪费时间的冒险。回去，他下达简短的命令，扯一下缰绳疾奔而去。1799年，北方森林区领地的主人伯爵把领地当中一处特别偏远南行的地段分配给了上百个人，其中很多人是俗语所辱骂的流氓和吉普赛人，他们是因为斗殴、偷东西吃、辱骂国家、小盗窃或者其他犯罪而遭到离弃的男女。这些人当中也有流浪族群的星体人和叶尼西人，伯爵和这些人做了如下的交易：如果他们三年内垦殖了这片大部分是森林和沼泽的荒地，并在上头盖房子，就让他们自由。

三年后的1803年，村落真的建立起来。因为伯爵不但出身贵族，同时也是奥地利大公夫人的庄园大总管，所以这个由暴民所建立的贫穷的村庄得到了一个响亮的名称，阿玛利恩村。小狐狸，再往炉子里面添两块柴火，我知道你来就是想听我说更多的故事。故事就从那时开始的，你流浪的祖先们最古老的故事。为什么我们会和别人不一样呢？只要从一段旅程说起，一段很特别的旅程。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那段旅程并不是你的祖先们自己决定的。旅程之所以会那么特别，关键在于那些世世代代都以旅行作为特别生活方式的祖先们的最后一次。它应该是那些叶尼西人的最后一次，那是伯爵想要的，是伟大的奥匈帝国想要的。不过流浪者是没有办法被留住的，他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伯爵选择了最低级的手段，让你的祖先的恐惧打到了心灵的最深处。祖先们必须在三年内开垦森林和多湿的草地，把沼泽的水排干，然后盖好房子定居下来，永世如此，不再游手好闲，不再过着流浪放荡的生活。这次是老老久久的定居。这也是为什么你那位祖先会在工作之后的某个晚上脱队，穿进一处带有夏日气息的幽灵，想找到一块比伯爵给的土地更加肥沃、更能繁茂生长作物的地方。在林子里胡乱地走了几个钟头之后，他决定回去。我只不过是想找到一处不受侵害的地方，他的土壤乐意接受，也乐意给予。他刚想到这个愿望，眼前就出现了一块空地。在香草上，在一片浓密新绿的草地上，你的祖先高兴地欢呼，两手举向天空。几分钟之后，他陷入了沼泽。我知道这个故事你已经听过，我聪明的小狐狸，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离开这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我已经感觉到土地正覆盖在我的身上，一天一天，一寸一寸，就像它喂养了我一辈子。你是我们家族里最年幼的成员，所有的故事和智慧我只跟你说，如同我们自古以来的风俗那样，最年长的传给最年轻的。这些知识历史悠久，是我们的先祖和远祖所积累的。从你的眼神我看得出来，我聪明的小狐狸，这宝藏在你那里会得到很好的保护。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5月21日，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正式登陆中国，用户可通过 OTA 升级订阅，功能涵盖城市道路自动转向、跟车、变道、避让障碍物等，需驾驶员全程监督。此举标志国内高阶智驾市场进入新阶段，对新势力及华为智驾生态形成直接竞争，行业加速内卷。日前，全新 AMG GT 纯电四门轿跑车官图发布，为品牌首款轴向磁通电机量产车，三台电机综合功率1169马力，扭矩2000牛米，百公里加速2.1秒，最高车速超每小时360公里。电机体积仅传统1/3，功率密度提升3倍，兼顾极致性能与高效散热，树立纯电性能新标杆。近日，2026款红旗 HQ9 正式上市，售价33.88至53.88万元。新车内饰大幅升级，配备15.6英寸双联屏、21.4英寸后排娱乐屏，搭载豆包大模型与07座舱，动力为混动系统 ，CLTC 纯电续航220公里，二排配双零重力座椅，带中医理疗按摩，整体豪华感与智能体验显著增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入猪油可减少脂肪沉积和脂肪炎症，于是呢，网上一时就流行起了吃猪油的各种段子。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摄入猪油呢？首先啊，科学家的新研究并没有得出猪油可以替代植物油的结论哦。研究人员的建议是，日常生活中可合理搭配食用猪油和植物油，搭配着来。成年人每天烹饪用油量以25克到30克为宜，那么建议猪油的摄入量占到1/2左右。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这项研究成果的前提是每日膳食中脂肪功能占比不超过25%，也就是必须严格控制膳食中脂肪大户食用油的摄入量。目前呢，绝大多数人每天食用油摄入量都超标， 还有另外一项中国健康长寿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经常食用植物油、芝麻油的人群，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患病率高于食用猪油和其他动物油的人群。但这绝对不意味着猪油可以放开吃哦。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在严格控制脂肪总摄入量的前提下，将猪油作为多样化食用油的选择之一是合理的。而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或存在肥胖问题的人群，仍然需要严格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量，避免加重身体的负担。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8: 第56集，开元盛世。唐太宗去世以后，唐高宗继位。高宗多病，政事经常由皇后武则天处理，他逐渐掌握大权，终于称帝。武则天继续推行太宗发展生产的政策，还破格提拔许多有才能的人，后来的名臣姚崇、宋璟就是他提拔的，史称他的统治有贞观遗风。郭沫若称赞他的统治说，政起开元，治弘贞观。武则天之后，唐中宗和唐睿宗统治时间短暂，政局动荡多变，但李唐王朝的统治威而不坠，随即迎来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史称李隆基善骑射、通音律、晓立相之学、善写八分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封建帝王。武则天之后，唐中宗继位，但是大权旁落，中宗亦被妻子韦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死。李隆基就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登上历史舞台的，他迅速平定了韦后之乱，并诛灭韦后、安乐公主，结束了混乱的政治局面。玄宗登基之后，即致力于政局的稳定。他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有处理危难政局的经验。他深知安定生平的政局来之不易，所以用人处事熟虑深思，恐伤国脉。为玄宗建立功勋的大臣大多善于谋划，皆为出世奇才，而且是不用其奇则厌然不满，诚不可与共治平哉。他认为这类人时与富卑不可得志，于是以种种借口将他们诛戮贬逐。首先被罢官的是郭元振。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冬季，玄宗驾幸骊山温泉宫，当时的兵部尚书郭元振正在此地连营50余里，操练20余万大军。玄宗检阅操练现场，以军容不整、督操无止之罪，拘郭元振于军前，宣令处斩。经左右百官求情，才将他罢职，远谪新州（今广东新兴）。太子少保刘幽求、詹事钟绍京、侍郎王巨等人都被玄宗贬为外州刺史，有的人甚至放归田里，永不录用。玄宗外谪功臣的政策行于开元初年，当他的权力日益稳固以后，他又对昔日被贬官的功臣表达了怀念之情，予以优容款待。玄宗深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拓局面，必须有既有治国才能又十分可靠的宰相来辅佐自己，因此他在处理往日功臣的同时，还积极选择良臣辅己治国。玄宗挑中了姚崇。玄宗在骊山检阅军队之后，又狩猎于渭川，这时姚崇赶到，受到玄宗接见。玄宗让他担任宰相，姚崇说，臣有十大安邦之策，陛下如不允行，臣就不能受命。玄宗要他陈述内容，他调陈十策：一是宽刑人数，免除严刑峻法；二是数十年内不求边功，免除征战之劳；三是法刑自尽，亲近犯罪以绳之以法；四是宦官不得参与朝政；五是禁绝租赋之外的一切税收；六是皇属不得担任朝廷要职；七是尊重大臣人格，以礼相待；八是准许群臣直言犯纪相见；九是不再增建佛道寺观； 实是外戚不得干预朝政。玄宗答应照办，第二天正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晋封梁国公。朝野上下欢呼雀跃，称誉玄宗选相得人。

姚崇之后，玄宗又任用宋璟、张家珍等担任宰相，他们为推行开元新政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宫廷政变是李唐王朝建立后帝王更迭的主要原因。

动宫廷政变的政治基础。李隆基原与朱兄弟住在长安的隆庆坊，他立为太子之后改隆庆坊为兴庆坊，仍与众兄弟们住在一起，食则同桌，寝则同眠，和睦相处。玄宗即位后，众兄弟仍然掌握禁军，宋王李承器为贤旧使、左卫大将军，申王李承义为右卫大将军，齐王薛王也分点左右羽林军。同时，宋王是睿宗的嫡长子，宾王是高宗的长孙，他们在皇室中的特殊地位很容易被阴谋家所利用。因此，玄宗于开元二年（公元714年）接受了宰相姚崇的建议，解除了诸王的兵权，分别将宋王出为齐州刺史，申王出为幽州刺史，宾王出为国州刺史，薛王出为同州刺史。玄宗还令诸王道官单领大纲，自于州务，皆为上佐主之。上佐指长史、司马。诸王虽为一方牧首，但并不掌握军政大权，从而减少了起兵造反的可能性。同时，为了减少京官与诸王以及诸王之间的接触机会，玄宗还规定宗王以下每季两人入朝，周而复始，使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兄弟之中为齐王李隆范曾参与诛灭太平公主之事，事功骄资，不受约束，常与朝臣张悦、驸马都尉裴虚己宴游。玄宗先后将张悦、裴虚己二人流放外地以儆效尤，而与齐王李隆范兄弟之情一如往昔，且告诫左右道：“兄弟天性怎可失欢？不过有奸猾之徒，攀附妖宠，无碍兄弟之意。”玄宗就邸兴庆坊，升格为兴庆宫之后，玄宗环绕兴庆宫为诸兄弟驻地。玄宗常常登楼与诸王欢娱作乐，对榻座谈。诸王每日纵饮、聚赌、击球、斗鸡、交猎，玄宗都不加禁止，但严禁他们与朝臣外戚交友。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玄宗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例如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他命代谦开掘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东北五十里的甘泉渠）、25里处的荡河渠、20里处的灵长渠及千亩渠，均引水灌溉田亩千余顷。这些农田水利的兴修，对抵抗旱灾、增加粮食产量大有裨益。此外，玄宗还下令招募社会流民耕种荒田，免征5年赋税，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由于玄宗采取了这些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全国出现了高山绝壑、垒肆溢满的局面。为了解决谷贱伤农的问题并抵御天灾，玄宗又极力主张恢复常平仓、役仓制度。常平仓的设置主要在于平抑粮价，防止年丰谷贱伤农和荒年谷贵伤农；而役仓的设置主要在于荒年救灾和青黄不接时，向农民免息代种。手工业方面，陶瓷、纺织、印染、造纸、印刷等各行各业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迅速发展，富商大贾空前活跃。客情野田间，比屋皆庇户，借问屋中人，进去做商贾。社会财富的增加使国力也空前的强盛。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边境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帝国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即公元627年到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临街地区军队管理，开垦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

0: 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争及军事。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军收复陷于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看似两个人共同抵达的未来，也可能是无声的退场。徐伟翔，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

0: 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1: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下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7到29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9度；曲靖阵雨转阴，18到30度；大理阴，16到24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8到31度；蒙自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阵雨转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24到33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文山小雨转阴，21到31度；临沧阴转小雨，17到25度；芒市小雨，21到28度；丽江阴，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7到20度；卤水小雨，21到29度。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

0: 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
3: 年龄大了
2: 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
2: 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5: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5: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5: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5: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在这档节目当中呢，朋友们可以和何宇说一说生活。

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都可以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的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点。然后呢要告诉大家的是啊，收音机呢大家可以在云南地区啊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 FM97 音乐广播，还有 FM887 经济广播，三个频率的同步直播。那么抖音的话呢是我们互动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如果要在节目当中呢跟何宇分享一下你的心情，或者说像我咨询或者交流一下你的情感问题啊，都可以在我的抖音上用文字呢写下来，在抖音直播间的话呢第一时间用文字写出来，那么我能够及时的看到啊。我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收音机和抖音呢都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路同行的好伙伴啊。好了，谢谢所有进入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进入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在我的直播间呢双击你的手机屏幕，然后呢把赞点一点，谢谢大家的粉丝团东海。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囚鸟》啊，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今天周末的时候呢，带给各位，他用 R&B 的形式演唱出来了。

喜怒无痕呢说，如果告别是选择无声，还是双方呢讲清楚啊？其实怎么着呢，就看你和对方在这段感情当中是不是已经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其实呢，我希望雪落无痕呢可以把你遇到的事儿啊，你面对的情感可以写得详细一点。

0: notes 里面说，我之前你一直在收音机搜九一点八，搜不到，今天试了九七，居然搜到了，是吧？因为各地的信号呢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可能有的时候呢，某些地方啊，九一点八的信号强一点，有的时候呢，九七强一点。那么，所以收音机呢就存在这个问题啊，无线电发射，就是可能你得选地方。然后没有继续的理由了，是吧？那如果没有继续的理由的话，那两个人把分手的事宜谈清楚。如果是婚姻的话，你们把离婚的一些具体条件提出来，找到一个两个人都能接受的方式，然后呢选择分开，好聚好散。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啊，不错的选择。奢侈。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囚鸟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送给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其实像雪落无痕，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呢和对方呢正在冷战啊，但是呢我想可能这样的关系如果维持下去的话，对彼此的生活呢会带来

多的影响，然后呢整个人呢也在这种情绪的内耗当中越来越不快乐。其实你说两个人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一起的目的就是享受爱的甜蜜，对吧？甜蜜甜蜜，那当然是快乐的。如果说两个人的关系悲伤和痛苦比甜蜜和快乐多了太多，那其实呢这段关系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停留着，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只会让自己越来越不开心，甚至呢让整个人陷入到了一种抑郁的状态里。你想自己都不开心了，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孩子，对吧？整天在你的脸上可能写着两个字儿：痛苦。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人吧这一辈子真的非常的短暂，就是那么七八十年、八九十年的时间啊。那么想一想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哪一个档口了。那么既然如此，为何要让自己在余生当中一直在不快乐的关系当中苦苦挣扎呢？对不对？其实想明白了之后，人也就放松了很多。这个世界不是离开了谁就不能生活下去的。首先应该让自己的内心呢变得强大一点，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让自己经济独立，那我相信你就不会惧怕生活给你的挑战和困难。我不知道你听了我这些话有没有一些感触啊？有没有一些感触？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关于情感的话题，大家呢生活情感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啊，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跟我说一说。记住我的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在上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够回复各位啊。那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任素汐的胡广生，送给大家啊。谢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溜溜梅的关注，感谢你啊。

刘乐梅呢说，何玉老师，你的声音治愈了我破碎的青春，治愈了你破碎的青春。年少时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的不开心呢？只要那段时间度过的比较平稳，我相信后面的生活呢也会看得见太多太多的阳光了。谢谢念念，谢谢念念啊。那么六六梅的话呢，关注了以后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或者是想找个地方安静一下，想跟朋友说说话的时候，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咱们的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在收音机和抖音直播间的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谢谢爱情的眼泪，感谢啊。

这位朋友说好神奇啊，我居然在抖音无意间的就刷到了我初中一直听的慧宇老师，快15年了，一听到就会觉得非常熟悉，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你有没有关注我了？不然呢，下一次找不到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可以在直播的时候啊，还可以遇见。记着我们的时间啊，播出时间每周的1、3、5晚间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何云呢都会在这儿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立马关注，立马关注啊！欢迎你的到来啊！欢迎你的到来，方便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左上角这个黄色的星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

怕蜘蛛的姑娘的时候，如果有了宝宝呢，分开一定是一件坏事，强制在一起很累，孩子也会感觉到，时间长受伤的还是孩子，那分开一定应该是一定不是一件坏事了。你这个信息没发对，然后呢到时候的话呢可能就会有误导啊。其实呢怎么说呢，如果有孩子了，我更主张双方啊，夫妻双方的话，寻找到让自己开心的，如果这段关系你们的相处，你们的这个关系已经让两个人非常痛苦，甚至呢心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精神上已经受到折磨，那么分开了一定是对孩子有好处的，记住我说的啊，对，一定不是一件坏事。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了，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大家依然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可以写在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了。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大家呢动动手指头把赞点一点。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李呢说，每周经期几播？咱们这档节目的每周的周一、周三和周五，一三五，一三五的晚上9点到10点，哦，9点到11点。其实我们结束的话呢，会在10点55啊，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时间呢，会在电波和抖音上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好了，那么大家进来的话，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然后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对，每个人呢可以点3000个赞啊，这是免费的赞啊，可以双击屏幕点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两天的天气也变得热了起来哦，晚上呢好像盖被子呢要选择薄的一些被子呢，不然的话呢睡觉会被热醒。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白天出门的朋友呢可能在外面，如果你的工作是必须在大街上奔跑，你会发现

整个人变得烦躁了很多。我也希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虽然现在还不算太深夜，但是夜晚的时候呢，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退却了白天的喧嚣和浮躁，在这里呢，让自己安静一下哦。李呢说，感觉这半年的自己压力太大了。其实跟很多朋友在交流之后呢，都觉得就是特别人吧，一到了而立之年之后，特别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发现生存的压力真的会变得很大。单身的时候可能还没有明显的这种感受啊，但是结了婚之后你会发现，作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应接不暇的事物，女人的话呢，可能要面对到孩子的哺育，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有更多的精力呢花在了孩子身上，而作为男人的话呢，又面对到一家的妻子孩子还有老人，那么首先从经济方面来说，压力就会让自己有一点喘不过气来。然后呢，男人吧女人吧，在这段婚姻里随着人口的增加，的确呢会变得忙碌了很多。但是你说这个压力大，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压力。如果想开了一点或者看得远了一点，你也就发现其实这也是生活的本质。每个人活着都不是那么轻松的，你要享受这个世界给予你的阳光雨露，美食美物，对吧？那么你必须得付出啊，你必须得付出。人吧这个动物呢是欲望性很大的，当我们得到了很多东西，我们还想要更好的，于是呢你就在这个奔波当中让自己痛并快乐着吧，累并快乐着，不应该叫痛并快乐着，就让自己累并快乐着。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很好的调整自己，如果调整不过来了，可以来跟贺宇说一说话，在这儿呢我们聊一下，放开了，把面具摘下，用最真实的声音说一说最想说的话，在这里呢我们不需要有任何的顾忌和防备哦。谢谢念念的支持啊，感谢念念。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啊，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入戏》，送给你们，光泽的《入戏》送给你们啊。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把赞赞点起来。

说，其实呢，应该是感谢你啊，这么多年呢，还能听到你的节目。我希望每一天每一周啊，135晚间的9点到10点呢，我们依然能够在这里随心所欲的聊聊天儿，听听好听的文章啊，或者是听听别人的故事。所以呢，也谢谢大家的不离不弃啊，那么多年过去了，我能够停留下来，是因为有你们的存在。其实我们的陪伴都是互相的，你们觉得我是何语陪伴了你们，但是其实我也觉得是你们的坚守让这档节目呢有做下去的必要啊。然后呢，雪红呢说喜欢在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会安静下来，是吧？

那希望你这个习惯继续保持啊。如果刚好到咱们的节目，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 91.8、97和887三个频率，听着节目，然后呢平安的回到家啊。

0: 好了，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光泽的《入戏》，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翻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李呢说，上学时听的交通广播，对对对对对，咱们交通广播呢是1999年的4月1号成立的啊，到现在呢已经整整有27年的时间了。27年的时间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谢谢小米，感谢小米啊。大家呢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想跟何宇分享一下你的生活，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下来啊。写出来之后呢，第一时间我能够看得到。我们都在这儿呢，用文字跟何宇的面对面的交流，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告诉我。然后呢，何宇播一首《光头华夏》的《梦无涯》，很好听的。哦，我要得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节目，情感话题的交流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是不点歌的啊。我可以给你们放歌，但是你们不能点歌，因为一个你们点的歌不一定找得到。如果大家都点歌的话，咱们这个节目就变成个点歌节目了。对于我来说，2个小时倒容易过去啊，但对于其他朋友来说呢，就失去了听这个节目的意义，明白吗？希望理解啊。然后呢，在生活当中呢，刚才一位朋友说压力太大了，我想跟你们说，其实很多时候细细想来，这点压力算大其实也不算大。我记得以前

经常讲一个故事啊，就是关于鱼塘里的青蛙鸣叫的那样的一个故事，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就是有一个人吧，他每天睡觉呢，他们家门口的那个池塘里边呢，他总能听到有一只青蛙呢一直在呱呱呱的叫，然后呢他就每一天都睡不好，第二天呢，第三天啊，就是这样的过去了好长时间，他一直很崩溃。后来呢，他找了一个挖池塘的人啊，找了一个工人。他说：“哎，你把我池塘后面的那成千上万的青蛙，给他们全部弄走掉，把这个池塘给它填平了。”后来呢，那个工人来帮他弄这个池塘的时候，却发现整个池塘只有一只青蛙。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他会觉得池塘里边有成千上万只青蛙一直在叫呢？其实很多都是他内心烦躁了之后而形成的一个自我的认知啊。生活当中也许你的烦恼就只有那么一只青蛙一直在你的耳边啊不停的聒噪。但是其实想来，可能内心当中你会千军万马一直在奔腾。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内心呢会无限的放大这些不开心的情绪啊，这种不好的情绪会被你无限的放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具备了能力稍稍的缩小它一点，也许会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在这儿呢，谢谢肖图，谢谢肖图对何宇的支持啊，感谢，还有水意，感谢你们。背包心情这档节目的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来到直播间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把你们想跟我说的话呢写下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啊。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来给大家呢送出一首歌啊，我选择的 Love is over， 送给大家德永英明的一首歌，带给各位。

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他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他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

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接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3，咱们的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来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啊，赶快关注一下，不然节目结束了之后你们就找不到我了，好吧？那么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呢将在周一啊，下周一的晚间在这里不见不散和大家。
3: 好了，
2: 那么听一下这首歌，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所有进入直播间然后呢支持何雨的朋友，非常感谢各位，祝我这些熟悉的人那儿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迎接新一天的到来，谢谢你们啊。好，拜拜，下期节目再会。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成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97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8: 哇，这水真清。
7: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9: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7: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0: 眼保健操，
7: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7: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今天我们来到依山傍海的福建，解锁山海滋养的闽菜。闽菜发源于福建，依托山海物产，海鲜山珍一应俱全。自古福建人擅长烹煮山海美味，慢慢形成了淡爽清鲜、糟香独具的特色，尤其擅长制汤、糟制，口味偏清淡，讲究鲜香调和，是极具山海灵气的菜系。闽菜的核心是一汤十变，汤品鲜醇多变，同时红糟是闽菜的灵魂，独特的糟香风味是其他菜系没有的特色。技法上擅长清蒸、微炖、糟溜，把山海食材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说到闽菜，佛跳墙绝对是头牌硬菜，这道菜来头可不小。清代福州聚春园大厨把海参、鲍鱼、鱼翅、花椒等几十种山珍海味放进绍兴酒坛里漫煨数日，鲜香扑鼻，引得隔壁僧人都跳墙来尝，因此得名佛跳墙。做法繁复考究，食材层层码放，慢火微炖，汤汁浓醇，鲜香醇厚，一口下去全是山海精华，鲜到骨子里。还有荔枝肉，福建经典的家常菜，猪肉改刀炸至卷曲，形似荔枝，搭配糖醋汁炒制，外酥里嫩，酸甜可口，没有荔枝味却有荔枝形。醉糟鸡用红糟腌制，鸡肉鲜嫩，糟香浓郁，清鲜爽口，独具风味。闽菜融山海之鲜和糟香之醇，清淡鲜香，独具一格，藏着福建人的温润与讲究。下期我们奔赴浙江，品味江南清润的浙菜。我是佳诺，美味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

0: 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凉，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97月商潮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7月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97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
1: 下班后让电脑屏。

0: 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0: 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事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养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养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父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啊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她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她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儿上面伸出来。

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他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父认识。这我师父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二十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呦，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呀，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二十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呢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啊、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你说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十多年呢，这十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啊，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十种，这是极限了。我师父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四五只啊，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父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父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父早上包饺子，是吧，这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父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两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父，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城，我照顾不上。那讲

成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父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她搞了两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父现在是在那儿享福。

连，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啊、人活着必须干的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羊胎盘全给干了，你说它是不是一等一的好药啊？对吗？那说到这个雪莲呢，那这个就是藏域地区很普遍，但是也贵，作用呢也是特别多的一种药材。这个雪莲有什么作用啊？叫温肾助阳，通经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父那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它效果就不一样。哎，它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二十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它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呢、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不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父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父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父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十克，雪莲你吃十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雨。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父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十克雪莲，我又吃了十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十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父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啊。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七点。哎呀，这一回去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撩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四十三四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四十多岁了，五十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机乱了，
当然啊，这个没事儿，这就吃一次，这属于。

虚火，你要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突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两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架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我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它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回屋我又喝了两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羊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羊胎盘和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哎，也是解药。同样羊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里话，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她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她说肌瘤倒没有，她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她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他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10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

0: 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效果出来了。哎呀，他这6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哇，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羊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畏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说呀，这个羊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羊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

前置，对吧？那我说的这个阳台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治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啊，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然后啊，这因为家庭的问题啊，离婚之后就自己出来创业。没想到这自己创业呀，开厂子，哎呀，这个做的呀是特别特别的好。那他这厂子做啥呢？我说个东西，你听着都得笑。当时反正我听完我笑了。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啊，叫酒囊饭袋？我再说一遍啊，酒囊饭袋就什么？就是做这个装酒的皮囊。哎，他做这玩意儿呢？你说这东西是不是小众啊？很少。他出口啊，主要出口到哪里呢？什么俄罗斯啊、伊朗啊、阿富汗呢、啊？哎，这些地方生意做得还挺大。你看他就啥情况？他呀，实在是太难了。啥难呢？是无儿无女。哎，以前有家庭，还结过2次婚呢。那你说到现在是啥也没有，亲人也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也没有，咋回事啊？这第一次这包办婚姻，那时候家里面说给介绍就介绍了，家里说挺好就结婚了，就这样就没有感情基础。哎，然后呢，结婚了好几年，这个大姐呀就没生育。后来一检查呀，是啥呢？是她这个输卵管完全堵塞，而且呢，这个卵巢啊发育的还不好。就这样，娘家婆家埋怨她，你说这怪她吗？埋怨她，到最后啊，这个离婚了。这婆家不同意啊，就说这耽误以后传宗接代呀。就这样，实际上就是把她给踹了，不要她了。这一离婚也不怪她，可是呢，娘家人不理解呀。娘家说凑合过呗。婆家不要他了，结果娘家人还说凑合过，那你说又不理解他，就这样，这婆家娘家两面不待见，哎，娘家呢跟这面还大吵了一架，大闹了一架，到最后都动手了，就这样，就跟娘家呀也断了往来了。这一单身呢，这个影响心情，这个好多天呢都消沉，到最后呢就上班嘛，这皮革厂就辞职了，也赶上那段时间呢，这个经济条件和经济环境是一个上升期。所以啊，当时就小打小闹，也借了点钱，就这样就搞了个皮革厂，哎，自己创业。没想到啊，这一发不可收拾啊，就发了大财了。我就感觉个啥事儿呢？我就感觉这都是命。那你说这发财呀，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就赚了大钱了。这回这不也40多岁，快50了吗？这钱有了，那你说生活空虚啊，怎么办？就又找了一个，也是别人介绍的。这个好，这个带个孩子，这带个孩子呀，跟他。慢慢慢慢的，这感情有了，然后呢，哎，就又结婚了。你说这他不能生育，然后呢，男方带过来个孩子，这组建一个家庭，这本来这不挺好的吗？是不是？结果没想到这苦日子呀又来了。这男的呀带了个男孩，这半大小子，哎呀，从没结婚开始就闹，到最后是结了婚，那闹腾的更厉害。没结婚是不同意他俩结婚，结果结了婚呢。是反对他俩结婚，就让他俩离婚。开始这男的吧还维护着她，结果时间再长一点啊，就照顾他家自己小子了，可着他家小子来，慢慢慢慢的这又离婚了。可是这大姐她想不开呀，她两次感情挫折，结果啊这大姐就消沉了，哎这厂子也不干了，就把厂子卖了，就想了也不操那个心了，反正钱也挣够了，就清静了。这一清静啊，那人就不能闲着，你发现没？人要一闲着，不是有事儿就是闹毛病。他呢，就是属于闲着啥事没有，又有钱，那不能天天闲着呀。结果到最后学会打麻将了，这可好啊！这一打麻将，你们也知道，这尤其是刚会玩的时候啊，那瘾大的那不行了，输赢不在乎，那有钱嘛也不在乎这点钱，天天玩，天天玩。这大姐呀，这牌品还好，哎，打麻将输了赢了的不在乎，也不赖账，她纯粹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可是呢，就这坏了。这以前年轻的时候没事干，这50了呀，这毕竟不年轻了呀。他长在麻将馆了，他没黑没白的打呀。你说他在这儿有个啥好处呢？就人多，哎，不寂寞，有人陪着，身边有人。

儿，他总比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好。就这种情况下，他是找到了一个新的精神寄托点，然后身边有这么多人，他就喜欢这种环境，然后呢，再喜欢打麻将，就这样，就一打呀，就打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回，这打麻将呢，哎呀，打着打着，牌友就发现他不对劲儿，就他呀，说话呀，是颠三倒四，那出牌呀，是打一张抽回来，打一张抽回来，慢悠悠的，说话开始不着调了，哎呦，这麻将馆的老板也看出来不对劲儿了，这看看手脚鼻子眼睛没啥事儿啊，大夫就说做个 CT， 做个多普勒彩超。啊，看看这个脑血管，还有这个颈动脉血管吧。哎，就这样开了检查。等结果一出来，坏事了，啥情况？腔梗，是多发性的腔梗。哎呀，这一下子就直接安排住院了，这就病了，根本就没想过打个麻将。到最后脑子的问题出来了，脑血管的病来了。这几年呢，在麻将馆里泡着，这身体呀受不了了，而且还查出来这两侧颈动脉都有斑块，完了脑血管还腔梗，就这样，这一住啊就住了半个月。但是好在哪儿呢？好在啊，出院了之后是一点后遗症都没有，他这个腔梗不重啊，就是多发性的。结果呢，在家就开始消停了。大夫也说了，说你别老那么熬夜打麻将。然后呢，在家消停几天。那你说他一个人在家，他无聊吧？他烦吧？我跟你这么说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听听看孟非说的对不对？这人呢，这就不能闲着，哎，他五脊六兽，这东北话讲，闲的他五脊六兽。行了，又去打麻将了。这老板娘一看，说你咋又来了呢？哎呀，他说少玩少玩会儿。这老板娘也说，他说那你少玩会儿啊，一天玩个几个小时，早点回去逛逛街、散步、旅旅游都行啊。哎，结果你就知道个事儿，就是打麻将跟喝酒啊，它一样一样的。你说有多少个人喝酒，我就见过啊。就今天喝多了，吐的稀里哗啦。就吐的时候就说："我打死都不喝了，再喝我剁手指头啊！我这几天发誓的。"结果你看，没过两天他又喝酒了。这打麻将也是，这今天说不玩了，你看过两天他又玩了。他不是说没脸没皮，这就是瘾，你知道吗？哎呀，他今天说不玩了，可过两天馋的他呀，抓心挠肝的，就是想去。那一来二去又开始了，这又开始不停的打麻将，打麻将，而且越熬越晚，越熬越晚。这又有一回，这回事儿大了，啥情况？打牌中间啊，说要去个厕所，那你说从牌桌上站起来就往厕所走，这一走不要紧，走不直了，哎呀，走着歪歪扭扭的就歪歪歪歪歪歪歪，明明往厕所去，走着走着走边上去了，越走越歪，越走越歪，咕咚，卡拽了，卡拽了不要紧，直接就晕了，这回就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是颠三倒四，这回直接晕了，这给帮人吓坏了，这。老板娘也害怕呀，这知道他腔梗过呀，赶紧120。这回就不是说自己去院了，这回120给拉走，这回就不侥幸了，直接脑血栓。那我说一下啊，这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俩回事儿。这梗塞是啥？是这个血管啊，它一点点的通道变小，慢慢堵，慢慢堵，慢慢堵，到最后堵瓷实了。这血栓不是，血栓是掉下来一块，循环到这儿之后卡住了，给堵住了。哎，这个大姐呀，就是属于原先腔梗那个地方，掉下来个渣，哎，这个掉下来了之后堵住了，这一下就成脑血栓了。哎呀，这又到医院治，然后这回不行了，这回后遗症全来了。这没办法呀，在医院又住，住完了之后又回家，然后就四处求医，就治这个后遗症了。啥后遗症呢？我跟你说，来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一看我就知道，明显能看得出来呀。一直哭，为啥呢？手不好使，手不好使了，这回咋打牌？嘴也歪了，走道都勉勉强强。那当天住院，那没办法了，回就回不来了。所以啊，这回这麻将这事儿，这是彻底了，这回打不了了，拖拖拉拉的治了好几年了，这快3年了。这是原先有朋友在我们中心治过，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呀，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那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
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

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是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2碗，让他先喝上1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呀，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巴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7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盘加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嘛，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就是血液凝结了，这积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的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啊，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住了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这劲儿给加上啊，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它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不？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1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才有效。我说你照着1个多月、2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2月，2月过后，这羊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它感觉温乎了，它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积极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就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8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了，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小猫。”她说：“你们中心呢，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她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就能回去了，他不走，他说反正没事住着呗。

0: 该不差钱儿。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步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费也给能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这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吗？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

0: 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老师，您好，您好。
2: 哎，你好。
3: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2: 啊，您说说。
3: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2: 啊。
3: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2: 哎呦。
3: 当时在医院住了1个月的院。
2: 啊。
3: 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还是不能说话，就是一出声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2: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3: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2: 啊，
3: 就是各种溶栓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2: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3: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
2: 嗯，
3: 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2: 很难治，就这样啊，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很难治。
3: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2: 啊，
3: 老伴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
2: 那
3: 以前吧就看他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
2: 好了是吧，好点儿。
3: 嗯，这几天就感觉他的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2: 哦，好事，这气血上来了。嗯
3: 啊，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
2: 嗯，
3: 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
2: 嗯，
3: 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2: 哎呀，遭罪
3: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先走一走吧。
2: 啊，
3: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2: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3: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要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那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2: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3: 没加别的药啊。
2: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你说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 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阳太丸，不用问了。
3: 啊啊，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2: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3: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阳台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就是看到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2: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
3: 嗯。
2: 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
3: 嗯，
2: 你这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3: 好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了。
2: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3: 好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2: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3: 哎，好好，太谢谢您了。
2: 那也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好？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好，
3: 感谢您了。
2: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3: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2: 哎，再见。嗯。
3: 哎，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2: 啊，刚刚听是吧？
4: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2: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4: 对，确实是缘分呐。
2: 哎，
4: 我家是大连的。
2: 啊，
4: 我今年吧70了。
2: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4: 是吧？
2: 听着年轻。
4: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2: 啊。对，
4: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2: 多少年了？
4: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2: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4: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2: 现在能控制住了是吧？
4: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2: 啊、
4: 嗯，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
2: 啊，
4: 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2: 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法。
4: 是，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2: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囊咕囊肿的。
4: 对对对，哎呀，那个。那个总的那增量都还红，
2: 这个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4: 真的，你那个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2: 他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4: 对呀、你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2: 对，
4: 你
2: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哎呀，
4: 你要那你说你那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急了咕噜的咕噜下去。哎，
2: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
4: 是啊，
2: 注意着点吧。
4: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阳台盘呢？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阳台盘呢？
2: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1小盒6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支不够量， 但是吃六支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的。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得我说

0: 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要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边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那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1: 哦，哎呀，那我听你那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0: 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1: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的，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0: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1: 哎，好的好的，孟
0: 行
1: 老
0: 不行？
1: 师，
0: 那你
1: 哎，
0: 就继
1: 好
0: 续
1: 好，
0: 关
1: 孟老
0: 注
1: 师，
0: 节目吧，好不好？
1: 哎，好嘞，孟老师，
0: 好，哎，
1: 谢谢
0: 再
1: 您了，
0: 见，嗯，
1: 哎，好，再见。
0: 哎。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这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这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这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这一次呢，福利物资就给大家发了这个我们中心呢内胎精粹定制版的这个养胎盘。这长期吃啊，对身体的治疗作用相当的好。说到养胎盘呢，我要感谢一个人，我藏医师傅。我有两个师傅，一个是中医师傅，一个是藏医师傅。那我这个藏医师傅啊，是老藏民，叫纳日。当然啊，跟我这个老师啊能够结缘，我认为是我今生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也就是说，我能够走入藏医的这个门，也感谢我师父领我入门呐。当时啊，真的是机缘巧合。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你们就了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当时到西藏没多久啊，这个对藏区还是比较向往。有一天呢，就空闲，我们几个人说出去转转吧，就开着车。你看，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出去的时候啊，这个我开着车，副驾坐了我们那个护士长孙大姐。结果他突然之间就指那个山坡上，他说：“孟大夫，你认识那个东西吗？”我说：“那么高那么远，我看不清，我这戴眼镜啊看不清。”他说：“那个东西是藏红花。”啊，我说：“什么东西？”他说：“藏红花，野生的藏红花。”哎呦，我说大姐，我说这东西好贵的。他说：“你这样。”他说：“我去摘一个。”我说：“你别摘了，我去吧。”他说：“你别去。”他说：“你们刚来西藏啊，这个适应期，你要剧烈运动容易高原反应。”他上去爬上去了。那藏红花长得特别好看，哎，就那个花心上面伸出来四五根长的，这才是药，很贵的。结果就没想到意外出现了，这大姐爬上去了，踩松了，哗啦掉下来，哎呦，就把那个腿啊就给摔坏了。那没办法呀，赶紧送医院呢。结果开着车一导航往市里面走，路上看疼的都受不了了，那腿都歪了。这没招，路过一个小村，正好那个见着挂个牌儿，就是那个村卫生所，说到那儿吧，拿个止痛药给吃一吃，这叮一叮，然后再往市里面的医院开。哎，结果呢，这个卫生所的大夫就说了，说那个止痛药你先吃着，说看那个病人有点重。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个老头放羊的，原先是大夫，

啊，会正骨，说这个牛羊哪个地方那个骨头坏了，他咔啪一下就给掰回来了。我心里话，我说这是靠谱吗？不过你看他疼的那个样子啊，那满脸煞白呀、啊。我说那不行就试试吧。哎呀，就没想到就这样跟我师傅认识。这我师傅啊，放羊的叫回来了之后，掰着那个脚吧，就咔就那么一下，就那么一声，那脆的，哎，一下子就给掰归位了。然后就从兜里头啊，就拿出来一根骨头的针，就把这个踝骨这块啊给扎开了。哎呀，那血呲呲往出窜，开始出来的那是黑血，结果慢慢放红了，然后给开了个方，啥方呢？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种药。他说拿回去煮水就洗这个脚，然后又给拿了点羊胎盘，那是干的羊胎盘，说回去啊吃点这个啊。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藏也说，结果就这样拿回来了。真的没想到啊，咱们不讲伤筋动骨一百天吗？结果没想到啊，20多天就敢轻微的着地了。哎呀，我就第一次感觉，我说藏医太神奇了，就这样萌生了这个拜师的想法。可是呢，去了之后啊不收，为啥？这是后来拜了师之后才知道的。我师父这个人呢，遭过罪，逢过大难，那不说这个家破人亡也差不多。是咋回事呢？这是我师父，我拜师之前20多年，这有个人啊就找我师父治病，这是在医院里面呢不行了啊，就回到家里面了，说怎么样多活几天，就这样让我师父给开药。那我师父心善呢，就说给开一副试试吧。那时候我师父是在拉萨下面，结果没想到这个药给开了，第二天一家人来闹了，说吃死人了。哎呀，我的天哪，又是要赔钱，又是打砸，这把这个屋子都给砸了，牛羊都给赶走了，给我师父和师娘还打一顿。哎呀，就因为这一个事儿啊，这我师娘啊就憋了一股火，就躺在那儿，身上还有伤，是不吃不喝，没过几天去世了。我师父这个心呢，伤的是一塌糊涂，结果到最后搬走了，就从拉萨就搬到这个林芝老家这农村这块来了。后来听说啥呢？听说那个人啊根本就不怪我师父，是什么？是那个药都没熬好，这人就没了，就死了。这一家人呢，就是想讹人，就耍无赖。到最后我师父知道了也没说啥。从那往后啊，我师父就在家放羊放牛，很少给人看病了。哎，大病重病都不给看，就小病的简简单单开个方。我师父还长记性，不要钱啊，你自己拿药去，不要钱。就自己放羊放牛。我师父是有个女儿，然后我姐嘛也不在家。现在呢，我姐在市里，我师父就一个人生活。我拜师呢真是费劲了，那我不行啊，我不认识藏文呢，看书看不了，我师父只能是给我讲。就这样，我这学了藏医啊10多年呢，这10多年我也是笨，我师父就教会了我一个方，那这方大，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药方。那这个药方里啊，重中之重用的就是羊胎盘，是基础。你看，我不是每天给你们讲一个羊胎盘的这个方吗？是不是？那讲这个羊胎盘的方啊，哎，这个里面经常加什么红曲啊、红花呀、桃仁啊，是不是？这些呀，这都是药引子。哎，最多呢，就是把这药引子可以加到10种，这是极限了。我师父啊，是为了让我了解药性，哎，就杀羊取这个羊胎盘，给我都杀过4-5只啊。那羊啊，都最后都让我吃了，那羊肉都让我最后给吃了，就是为了让我看看肚子里这个羊胎盘长啥样。哎呀，这几个羊都让我吃了吗？不是，这我在家给我师父做饭，他可开心了。我师父呢喜欢吃饺子，以前是很少吃，西藏那边饺子少，饭店里面吃过。我给我师父早上包饺子，是吧？这羊肉胡萝卜的，羊肉大葱的，羊肉芹菜的。我师父吃了也高兴，馄饨他没吃过，馅儿饼吃过2次，我都给他做。你看，我是一个中医师父，说实话呀，我心里愧疚。我上班啊，当时最早在苏州中心啊，他在南昌，我照顾不上。那讲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看我这不是认了两个爹吗？是不是一个中医的父亲，一个藏医的父亲？现在我师父是去林芝了，我姐家，我姐在林芝。他搞了2个那个课外补习班，哎呀，生意挺好。我师父现在是在那儿享福，我姐夫也好，就是啥呢？就是在那儿啊，他别的大毛病没有，就是这个腰啊有点驼背，当时挨打那个时候受的伤啊，落的病根。我师父这身体好，他就有个习惯，啥习惯呢？他喜欢吃雪莲，他那个杯子里啊永远都有雪莲泡着水，哎呀，喝了大半辈子了，身体特别的好。你看，就像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

连，这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药方。羊胎盘我就不说了啊，这羊胎盘我讲了这么多天，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这是啥？这是先天之根呢，人活着必须

生津活络啊，强筋壮骨，那这是好药材。所以啊，这雪莲呢，在很多的藏方当中都有。那把羊胎盘，尤其是羊内胎和雪莲加到一起，那就有意思了。我跟你说呀，我最早学这个方啊，都闹笑话，是咋回事呢？羊胎盘就是羊内胎加上雪莲，二合一，药效它就变。为什么说我在我师傅那儿学的药方经常变呢？它都跟这个药的组合和给什么人用，它效果就不一样。哎，它俩组合有意思，羊胎盘加这个雪莲，我跟你说说啊。对小年轻来讲，二十来岁，如果说啊什么这个输卵管不通的、卵巢发育不好的，哎，你用上羊胎盘加这个雪莲，哎，效果好。对中年人来说，这羊胎盘加雪莲治疗什么？治疗各种男科病、各种妇科病。对老年人来说，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专治脑子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它不是一个年龄段，它效果就不一样。你看啊，这个年轻人用，他就不治脑梗，这有意思了啊！你看现在是不是也有小年轻呢，也得过脑梗的？但是我试过，就是给年轻人脑梗的用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就不好使。可是呢，如果说是对老人家脑子上的病，你像什么记性不好啊、脑血栓呐、脑出血呀、脑梗啊，哎，这个方就好了。这我实践过好几次啊，也给很多人用过，就是年纪大的效果都不错。哎，错一个年龄段效果不一样，你说这个方它神奇不神奇？当时我学这个方的时候啊，在我师傅家刚取出来的羊内胎，我那个时候取完了是怎么搞？烘焙，就是把它晾干，晾干了之后啊，然后呢放到石板上面，底下加上火给它烤干，然后给它压成粉。我师傅当时就告诉我，就说的这个方，他喝那杯子里有雪莲吗？然后呢，他拿那个方跟我说，我师傅跟我讲，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你学了之后是不是得自己体会一下药性啊？我这有雪莲，你羊胎盘吃十克，雪莲你吃十克，你一下吃下去你试试，吃完了之后会感觉热气蒸腾，气血上瘀。我说那我吃尝尝吧。哎，就这样，我就拿我师傅喝的那杯水呀，我就吃了10克雪莲，我又吃了10克的羊内胎啊，这还吃的那个是没有精粹的，就给你们那是精粹版的高提取的啊，我吃的是原粉的，我吃完了。我是上午10点多钟吃的，结果吃完了之后，中午跟我师傅做了点饭，我就回中心睡觉吧。这我不行啊，我只大夜班啊，晚上是一点不能睡啊。这下午了，我得好好睡一下。我从中午我能睡到晚上7点。哎呀，这一回就不要紧，麻烦了，睡不着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一阵一阵的，这心里头啊火直燎的，这身体变化很大，这阳气蹭蹭的就上来了，我就明显就感觉这个小肚子这儿啊就热。你说这难受不难受？哎呦，我一想，我说不对劲儿啊，这我都43、44了，我这属于中年人呢，对吧？这中年人就是对男科、妇科有用了。啥是中年男女的男科、妇科病啊？就像男的进入中年了，40多岁了，50来岁了，前列腺炎的，这属于男科病。那女的呢？什么盆腔炎呢？附件炎呢？子宫内膜炎呢？就解决这个病。我说我吃了一次就有效，这咋回事？我一想，哎呀，明白了。我说这火气上来了，我赶紧我就起来了。我说这没法睡了，起来了，去我们中心仓库。我一去，他们都愣了。他说：“孟大夫，你怎么下午了还没睡觉啊？”我说：“我拿点药吃。”我就去了。别的不说啊，咱是大夫，咱自己会配药，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当中毒来治，不就行了吗？当然，咱不是中毒啊。我说我就把它当成中毒治。这是啥？这不就是肾阳的火气过猛吗？对不对？本身我肾阳气就够。这家伙吃了这个，这肾阳盛气过猛了，这就等于火上浇油，这热火呀腾腾就上来了，气机乱了。当然啊，这个没事，这就吃一次，这属于虚火，你要连着吃一个月就稳定了，也就是没事了。这就是啥呢？这就是给脏器充电了，这好事啊。问题是我忽然来这一下虚火不行啊，我受不了啊，那咋办？我直接就当毒火给他治，灭火不就行了吗？对吧？我拿了2包海棠茶，然后呢，我又拿的20克的那个竹沥水。什么叫竹沥水啊？就是那个青竹啊，给它切成片，底下加上火，滴下来那个水滴，这叫竹沥啊。这个消炎去火、治肺、通便，效果特别好。然后拿了5克的穿心莲，5克板蓝根，又拿了3克的人工牛黄，
我回来了。

回来之后我就拿个锅，我就把它这个放一块，放啥呢？海棠、穿心莲、板蓝根，还有人工牛黄，我就煮水。等煮好了之后，我先喝了一口那个竹沥啊，然后呢，过了5分钟，感觉胃里凉飕飕了，我就把煮好的这个药汤我喝了。哎，喝完了大概有15-16分钟吧，我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始响，赶紧跑厕所。这一下，我的天哪，这肚子拉的噼里啪啦的，拉了大概5分钟啊，这拉拉的跟水一样，你就别提拉的有多痛快了。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泻火比泻药都厉害。等厕所出来了，我这腿都软了。你想想，你这一下不只是虚火了，我连实火都下来了，肾阳都跟着下来了，一下没劲儿了。哎，回屋我又喝了2包我们中心定制的那个山药粉，喝完了胃里头暖和了，这肚子也不难受了，睡觉这回没事了。这第三天我去我师傅那儿，我跟我师傅说，我师傅就骂我一顿。我师傅说，你这孩子笨得跟牦牛一样，没脑子，学艺学到狗脑子里头去了。我也不吱声，我听着。我师傅又跟我说，我师傅说，蛇之七步必有解药。还用什么牛黄、竹沥、板蓝根、穿心莲？就你这样的治病，要放古代能把病人治的治死啊，解毒都能害死人。哎呀，我也不敢说话呀，我就听着呗。我师傅就说了，我师傅说，本身呢是阳胎盘加血莲的作用。那蛇之七步必有解药，啥意思？就你被毒蛇咬了，你在这附近找吧，一定能找着解药。啥是解药啊？他说阳胎盘和你血莲。那这个东西解药不就简单吗？一杯羊奶下去马上就解。那你就跟啥一样，你就跟没脑子一样。哎呀，我也不敢吱声。这后来跟我说，说完我就反应过来，我说对呀，你看咱们生活当中吃荔枝，那荔枝啊那就是火，荔枝是燥热的，可是你要是上火了吃荔枝，你拿荔枝那个皮儿啊，你煮了水那就是凉的，哎，吃了就解毒就解药了。哎，生姜是热的吧，那姜皮儿是凉的，也是解药。同样，阳胎盘正气的阳气被血莲激活了，是不是？反过来，一杯羊奶就解药了。哎呀，骂的我一直低头，不敢说话。我可记着了，我跟你说，这么多年，就我师傅骂我，我还得听。我心说话，这是真师傅，好师傅，亲爹。我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必须低头啊！我不要是反抗，那不挨打呢吗？我师傅真敢打我啊，是不是？我是让我师傅知道，我认识到不足了啊，我知道不对了。我长脑子，对不对？我是这态度。后来这个方啊，我给别人用过好多次，小年轻的、中年的我都用过，效果好。包括我有个同学，高中的女同学，啥病呢？子宫腺肌症，就每个月月经来了之后疼的呀，死去活来的。哎呀，来那个经血全是血块。当然，这女同学，你说这事儿她能跟我说吗？对不对？只是有一回啊，同学聚会，她就跟我咨询，她说：“孟非。”他说我要做个手术把子宫切除，会不会太遭罪呀？我说啥意思，你要切子宫啊？我说长肌瘤了。他说肌瘤倒没有，他说就是子宫腺肌症太疼了。他说这我就想一劳永逸切了它。我一问就才明白。哎，他就说我就笑。他说你咋了？我说说个事儿啊。我说你这种情况实际上问题不大。还笑。他说你说问题不大就不大，我都多少个医院去了。我说真不大。我说我给你开个方吧。我说我给你吃两种药，第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我说第二个药羊胎盘冻干粉，我说这两个药你吃吧，你吃上6个月准好。我说你别的不说，桂枝茯苓丸到药店自己去买去，10几块钱一盒有的是。我说咱俩同学一场，我说那羊胎盘你别买了，我说外面买那个不行，纯度不够。我说我给你走走后门，我说我给你拿点我们中心的好的啊，我说这绝对好的，但是我说钱得自己掏。他说行，就这样给他拿的两个药一起吃，吃了3个月再来例假，这个血块就没了，疼痛减轻了。哎，他可高兴了，吃了6个多月的时候基本就没事了。哎呀，我跟你说呀，我说这方厉害吧，我说雪莲啊这个你自己买，桂枝茯苓丸你自己买，但是呢羊胎盘我给你搞，你看这不就是桂枝茯苓丸加这个羊胎盘加雪莲吗？这就效果出来了。哎呀，他这6个月吃完了正常了，我都替他高兴。我是真知道就这种子宫腺肌症会疼到什么样，那死去活来的。结果呢，你看这个算是两种药，一个药叫桂枝茯苓丸，这是成药啊，吃了。第二个方就是这个羊胎盘加雪莲，你看是不是他这个年龄治这个中年女性的妇科疾病，别说子宫腺肌症啊，什么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都有效。我跟大家说。

0: 啊，这个肾乃先天之本，肾气足啊，精血都旺盛，肾气好了啊，对我们延年益寿、治病都有帮助。那阳胎盘在这一块起到的作用，那没得说，绝对效果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阳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说呀，这个阳胎盘呢，它确实是个好药，包括这个方子啊，主料是阳胎盘加上一点点这个雪莲，那效果呀出奇的好。你看年轻人用上它，宫寒痛经的，哎，中年男女用上它，各种男科病、妇科病的啊，包括前列腺炎的，这效果都好。那要是年纪大的，只要是有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用这个方效果也出奇，也不错。我也用过。你看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个老年人最多了，这50多岁的都少。可是呢，不是没有。那说到脑血栓呢，这个病啊，这跟年龄关系就有点，怎么去说呢？不大，有些小年轻啊不注意也会有，当然少，一旦过了55岁以后，这脑血管病高发了。那说到脑血栓，这也是有轻重之分，哎，时间病程呢也有长短之分。那咱们呢一定啊讲一讲这个轻的怎么治，重的怎么治啊。那当然不用说，一定是轻的时间短的好治，这重了时间长了它难治，对吧？那我说的这个阳胎盘加上雪莲适合轻症和稍微重点的症状的，哎，这类的人用上效果特别好。那如果有重度的脑血栓的那种，那过几天啊我再给你们讲一个更厉害的方子。我在这治是什么情况呢？有个大姐，这来的时候57还是56啊，有点记得不太清了。哎呀，来我们这儿啊，那眼泪就没停。啥情况呢？她以前呢是皮革厂上班，哎，那藏区嘛，这个牛皮羊皮比较多，在皮革厂上班。这后来呢就自己出来创业了， 然后啊，

给介绍过来的。我一看，头发枯黄，脸色蜡黄，手上的皮肤啊干干巴巴，这典型的气虚啊。啊，我们讲啊，叫久卧伤气，久坐伤气，就是你经常躺着坐着都伤气。你看他开车的，坐办公室的，他到最后都气虚。你说他这打麻将跟躺着有啥区别？这是不是严重的正气都快没了呀？快干了。我跟你说，他这正气真干了，人就没了。哎呀，一听说这个情况，说没儿没女，这父母又不联系，自己一个人确实可怜。你说咋办？治吧，是不是？这没得说，我们这治病一把好手。那咋办？调理方案、治疗方案出来了。我给他呀做了一个治疗方案，先补。怎么补呢？这有讲究啊。这个先给他气给他补补，基础给他补补，营养给他补补。那是啥东西呢？炖汤，先喝一个月汤，不吃药。什么汤？我给大家说，新鲜的羊胎盘，这不是内胎啊，新鲜的羊胎盘，然后加上山药，加上红枣，加上黄芪，加上红参，给他炖汤。哎，一天喝上两碗，让他先喝上一星期，不吃药，先喝汤。这就是气血双亏啊，有气无力。那再不补，人不都干巴没了吗？气血都得停。这喝点汤，滋养一下五脏六腑。这是药汤啊，这是大补汤。哎，我说你先喝汤啊，喝七天，脸色好了，身上有劲儿了，咱们再吃药。然后就给他开了个药方，药方啥呢？就是羊胎八年雪莲。你看，这不是二合一吗？叫一方一汤，一方就是羊胎盘配雪莲，一汤就是这个羊胎盘炖红参啊、山药、黄芪、大枣。可能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你也用黄芪呀？对呀，我又不是不会开药方，我啥药都会用啊。我是根据病不同，方子就不同。那你说我为啥不会用黄芪啊？黄芪补气啊，只是说你轻的病症或者有的病症用黄芪行，严重的病你就得用补大气的，就是羊胎盘，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问题就一个事儿吗？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就能解决。你看这个大姐呀，又是血液凝结了，这些血走得慢，都是啥？都是熬的，自己把自己身体弄坏的。你说谁怪呀？怪谁？谁也怪不了，他就得怪自己。这就相当于什么呢？这就相当于一条小河啊，这河水流得慢，到最后啊，有泥沙呀就堵住了。可是呢，咱们怎么把它通开啊？这后面的水越来越多啊，虽然这个没劲儿，时间长架不住多，一冲就给它冲开了，水就过去了。它就是堵住了。堵着怎么办？加劲儿啊，把这水的劲儿给加上啊。用啥？羊胎盘加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让他身上有劲儿，推动这个血就有劲儿。那血栓和梗塞它不一回事儿，你记住了啊，血栓就像石头子儿一样，那堵住这块了，实际上这石头子儿边上是有小空的。梗塞不一样，梗塞是把这堵瓷实了。你没听过脑梗塞又叫脑梗死，堵瓷实了就不好治。所以说脑梗塞比脑血栓难治。哎，血栓呢，你只要冲开一点点，给个通道，后面就好说了。那拿啥推？就是气，拿啥气？正气，拿啥补正气？就是羊胎盘，一定是补正气，大补正气。羊胎盘，你说对症吧，对吧？再加上这个雪莲呢，这就是我师傅教的。哎，更对症，那你就吃这个就行了。就给他开了，先喝那个一汤，然后一个星期过后确实脸色好多了。哎呀，好多了之后，我说这气血上来点，开始吃正方吗？羊胎盘加雪莲，这就来了。吃了多长时间啊？我跟他也说过，我说他姐你别着急，我说你这个呀熬的属于严重透支了，我说你时间长点才有效，我说你照着一个多月两个月吧，效果就出来了。就这样吃了俩月，俩月过后这羊胎盘呢加上这个雪莲呢，哎，这手就是这个不好使，这只手温度比以前提高了。以前这只手啊冰凉啊，现在这只手他感觉温乎了，他自己感觉到了。这回找我的时候就不哭了，那段时间那是见一回哭一回，见一回哭一回啊，那就感觉自己这辈子都委屈不值。这回又生了病更不值，这回手上的温度比以前好了，哎呀，这吃药都急急了。这回找我不哭了，这回是高兴了。等多长时间？差不多得有八个多月。他实在是有点啊虚的厉害，补的慢。这只手啊好多了，能干啥了你知道吗？他高兴在哪儿？他能拿出水杯了，特别开心。哎呀，嘴歪也慢慢的回来一点了。他过来就问我，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老弟啊，他说我这只手啥时候能彻底好？嗯，我就说，我说你看，我说你这个刚来的时候还哭啊，担心的是治了好几年治不好，再重了咋办？你还害怕。我说你现在你看看你问的个啥，你问的啥时候能好，

0: 我说你听着没，姐姐，我说你心态都变了，我说你心态变好了，心情变好了，而且你自己感觉有希望了，是不是？你是告诉我你是不是自己感觉有希望了？这回大姐乐了，乐呵了，她说谢谢兄弟啊，她说谢谢你小猫，她说你们中心呢，太好了，她说我在这儿啊，我都感觉像回自己家一样。你说你们这些大夫啊，是尽心尽责，那护士过来照顾我的时候啊，也是特别特别好，说话又和气，人又好。他说你们医术好，又贴心，还厉害。哎呀，这大姐治了1年半回家的，为啥住这么长时间？按理1年就能回去了，她不走，她说反正没事住着呗，也不差钱。走的时候啊，是嘴还有点歪，但是那只手我告诉你，能拿动暖水瓶了。你们就说吧，有效没有效？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拿暖水瓶啊，你拿个手机都拿不住。后来呢？这慢慢慢慢的能拿动了，现在能拿个暖水瓶，能拿暖水瓶是不是就能拿动饭碗，啥都能拿动了。当然他重活干不了，但是基本上这只手能干轻的活了呀。他有钱能雇保姆，可是你说穿衣服上厕所，他是不是能自己做了？是不是？那你说他能不高兴吗？所以啊，这一下子特别开心，我也开心。你们记住啊，有脑血栓的轻症、重症其实都能用这个方，就是羊胎盘加上这个雪莲，效果特别好。你要能用到我们中心这羊胎盘，那就更厉害了。但是呢，说实话不太好搞。但是这两天呢，很多人都说，他说孟非老师，我就想吃你们中心那个，外面的我也不信过了。他说我听你这么一说，我确实感觉外面的不一定好。哎呀，这优颜诺这三个字啊，我相信入了你们的心了。你这样，孟非老师啊，这个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事儿了。啥事儿呢？我昨天跟中心领导打电话了，也问了，我就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搞点这个？说实话，我不瞒你们，这玩意儿中心里它就有，它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高科技，它有，只是说我在琢磨这个价格。中心领导就说了，他说能给你们拿也不是不能拿，那多多少少拿点呗。可是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价格能不能少点？我们中心领导人也好，那以前我帮嫂子看过病啊。然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是一盒790块钱，这中心里面的患者都是这个价，一盒790。一个月呢吃两盒，就是一天两支，一盒30支，吃半个月嘛，两盒，这个60支吃一个月，790一盒，一个月1580呀。我说能不能少点啊？结果到最后，中心领导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我们中心第一部在兰州炮制这个人工胃给弄少了，能少50，这一盒少50，790就剩740。我一看，我说还是不行。我说我理解啊，中心这羊胎盘就是原料贵，加工费也贵。对吧？确实独一无二，我就只能想一个招了。我说回头我琢磨琢磨，我跟西藏球本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把他那边的那个加工费啊，就卖个私人的关系，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对吧？这样的话，帮我们听众朋友搞点。这羊胎盘是好药，独一无二的好药，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把这慢性病治了就好了，对不对？这难得能碰到这个东西，我这个事儿啊，我来办。你们也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呢，就是有的说，没的不说，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能给你们这个价格少一点，争取一点，让你们能少花点钱，用上好药，能够跟西藏九本谈成了，这价格能下来一些，哎，你们也不用谢我，你们好好治病就行。如果说办不成，少不了多少，那你们也别怪我，你们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实际情况自己来就行了，好不好？反正一个事儿，咱们节目啊，长期继续，我这边呢。好的方式、好方法，哎，都告诉你们。咱们就一个事儿嘛，活到100岁为目的啊！我是司机，我得带着你们呢，是不是？节目当中啊，你们就持续关注，然后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的意思就是什么？争取价格低点，让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这个事儿啊，我来想办法。至于能够帮上多大的忙，想到多大的办法，你们就等我消息。好了，我告诉你们就行了，你们就不用再追我了，好不好？这几天呢，天天打电话跟我说，孟非老师，我要吃羊胎盘，孟非老师贵了少点，搞得我不是烦啊，我不烦你们，我跟老人家愿意接触，跟我自己爹妈岁数差不多，我也不把你们当外人，我就是心里长草着急，我就是怕帮不上大忙，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啊，你们就打电话的时候啊，你们别追我了，你们别追我了。再追我，我真急了，知道吧？我是着急，不是跟你们急。我问完了，我节目里告诉你们，你放心，我怎么也会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好吧，那你们就等等消息啊。然后家里有羊胎盘，就给你发的这没吃完的，你抓紧吃，自己体会效果啊。这个东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好东西。好了， 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继续讲。我有好结果、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然后这个有打进来电话的，我也接一接，看看我能给听众解决什么问题的，我就现场给解答一下。好，那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来，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啊，孟老师，您好，您好。
0: 哎，你好。
3: 我呀，太感谢您了，您可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
0: 啊，您说说。
3: 就是啊，我老伴儿吧，他原来是我们村的那个村支书。
0: 啊。
3: 在55岁的时候吧，他就得了这个脑血栓。
0: 哎呦。
3: 当时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0: 啊。
3: 但然后我们出院了吧，出院的时候孩子不能说话，就是一出生吧就是呜呜呀呀的。
0: 哎呀，这是语言神经那块给压住了。
3: 啊，对，从出院到现在这不是5年时间了吗，一直啊就是在家调养。
0: 啊，
3: 就是各种溶栓的药也是都吃的无数啊。
0: 对，地龙水蛭这些都得吃着。
3: 嗯，中药西药啥药都吃。
0: 嗯，
3: 但是他基本还是这个状态，
0: 很难治，就这样，血栓后遗症就是这个样。嗯，很难治。
3: 那但是你说你送的这个羊胎盘
0: 啊，
3: 嗯，老伴吃了5天，那我就发现老伴这个脸色儿他红晕了。
0: 那，
3: 以前吧就看他那脸上吧就好像是铁青色儿，灰蒙蒙的。
0: 好了是吧，好点儿。
3: 嗯，这几下就感觉他的脸色明显比之前好了。
0: 啊，好事，这气血上来了。嗯
3: 啊，还有一个吧，就是啥，就是他这个走路，
0: 嗯，
3: 之前呢得是拿个拐棍儿，
0: 嗯，
3: 能走个4-5步吧，那就得停下得歇一会儿。
0: 哎呀，遭罪
3: 啊。但是你说昨天下午吧，我陪他在院子里呀，我先走一走吧。
0: 啊，
3: 哎呀，你说他咋样啊，他一口气走20来步啊。
0: 哎呦呦呦呦，真好真好。
3: 你说当时我都震惊了，我就寻思啊，这是不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啊，这又是这个羊胎盘的功效，那这个产品这也太神奇了吧。
0: 我就问你个事儿吧，阿姨， 他最近有没有吃，就是除了羊胎盘之外，有没有加一些别的药吧？
3: 没加别的药啊。
0: 那就是了，那就是了，那你就不用怀疑了。你看你说了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脸色变好了，变红润了，第二个就是走路比以前多走了几步，这不就是气上来了吗？人没劲儿，他就是气不够，他本身脑血栓脑梗啊，他都是气上出大问题了，他怼不过去血，通不了血了，这回气一上来他走路能远一点，这就是这个事儿。再有第二个，你说脸色变红了，你说本身年纪大气血不足，往上来的血就少，然后这个脸色呀，这血液循环不开，它就灰蒙蒙的青。你看血只要循环的多，这人家脸色就粉红的。你这说说他是不是这两个地儿，他就是那个正气上来了，补虚，那个气上来了，有变化了，好事儿，这就是阳台丸，不用问了。
3: 啊啊，这太好了，这孟非老师啊，这可真的。哎呀，所以吧，我就寻思啊，您无论如何，你一定还得想办法给我们早点儿啊。
0: 不是阿姨，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太贵，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一盒790，两盒一个月就1580。我跟大家说，东西有，我现在就琢磨着怎么样让大家少花点钱。
3: 哎呀，我就这想的，老师，我就寻思羊胎盘吧，我老伴儿他必须得吃，我就是看到他多吃点，他能走路，这也太好了。这无论多少钱，哪怕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给他买呀，我可不能让他再遭罪了。所以，请您帮帮我们吧。
0: 这样，老同志，您听我说两句心里话啊。
3: 嗯。
0: 这个我见过的病人太多了，这个尤其是脑血管的这种后遗症遭罪的，这个他影响生活，拖累家里，你说是不是？
3: 嗯。
0: 你这样，我尽我最大的能力，给总部那面、中心那面、还厂子那面，我说一说，问一问，能让你们少花点就让你们少花点，这个东西一定帮你们搞到，你说好不好？
3: 好好，那能少花点那更好嘞。
0: 啊，到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说，或者是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说好不好？
3: 好好，那我就一直关注节目。
0: 啊，你就听着，我到时候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好不好？
3: 哎，好好，太谢谢您了。
0: 那也祝您健康，祝你家那个老伴儿以后咱们走路能正常，生活更好，好不好？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好，
3: 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说到这儿，好吧？
3: 哎，好的，谢谢您了，再见。
0: 哎，再见。嗯。
3: 哎，
0: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是一个属于新听众吧。
0: 啊，刚刚听是吧？
4: 对，我是就是这两天刚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啊，你好，你好，这也是缘分。
4: 对，确实是缘分呐。
0: 哎，
4: 我家是大连的。
0: 啊，
4: 我今年吧70了。
0: 70了。哎呦，你这声音可挺好听。
4: 是吧？
0: 听着年轻。
4: 我这昨天吧，就听到您讲这个，在讲这个糖尿病。
0: 啊。对，
4: 哎呀，我吧就是个糖尿病患者，
0: 多少年了？
4: 哎呀，这个糖尿病得了有15年了。
0: 哎呦，这老病号了，这老糖友了。
4: 那时候吧，始终吧吃那个降糖药来的，后来这个血糖吧就控制的不好，完了就改成打这个胰岛素了。
0: 现在能控制住了是吧？
4: 哎，现在已经打胰岛素打2年了。
0: 啊，
4: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吧还都有了。哎，上医院也检查了，说我现在是这个糖尿病眼病，这个眼底出血
0: 啊，
4: 就是这个眼睛吧总是发花，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看啥东西都是。
0: 我不是吓唬你，这会越来越重，这没办法。
4: 是啊，再有啥呢，我这个膝关节吧，有这个滑膜炎，骨质疏松。
0: 那平时那个地方捏着它咕囊咕囊肿吧。
4: 对对对。哎呀，那个肿的那增量都还红。
0: 这个滑膜炎呢，小孩好治，越岁数大的滑膜炎越难治。哎呀，这确实你这一身毛病啊。
4: 真的，你这个上楼吧，上楼梯的时候还好点，你那手拽着那个扶手，哎，你多少的吧还能好点，就是这个下太费劲了。
0: 他全身的重力压过去了是不是？
4: 对呀，你这个手吧得使劲拖往下，得往后推着往后坐。
0: 对，
4: 你
0: 倒拽着往前走，往下走。哎呀，
4: 你要那，你说你那弄不好了，你一下子就得摔倒了，就急了咕噜的咕噜下去。
0: 对呀，你还说你骨质疏松，那这摔一跤你可受不了。
4: 是啊，
0: 注意着点吧。
4: 我就寻思，孟老师，你看看，你看我这个情况，你看看，能给想想办法怎么办？我听您讲的那个叫什么？叫羊胎盘呐，我感觉挺好。我想问问，就是我能不能用这个羊胎盘呢？
0: 能用啊！你看啊，这个老同志，我跟你说，你没赶上。我们这个是前，你是听节目了，你听到有听众打电话，他们吃了。这是我们前几天呢，只是给我们听众发的福利，就是连发了6天，一个人一小盒6支，他们是吃了之后给我们回馈的。我说了，我说吃6支不够量，但是吃6支。他至少有一半的人有效，这帮人是打电话跟我说这个事儿的。你这种情况，糖尿病是能吃。你看你记不记得我说糖尿病那个事儿，不就是用羊胎盘做主药给解决的吗？糖尿病在这个藏医这边里面说，就是什么，就跟这个气有关，这个气太弱，血液循环推不动，沉积到那里去了，并发症就来了。第二个，血糖血脂，身体只要正气够，就给它气化，就给它代谢出去了。你看，尤其是肝脾肾这三个地方的气在不足，这就成了严重的虚损。只要把正气一补上，所有的脏器的气都一补，补上了之后，气血循环一通，这个地方不堵不栓塞。你看你眼底不就是那个血管变硬了，到最后那个地方过血还少了，出这个事儿吗？你那滑膜炎不就是那里面这个里面的腔液它循环不开，到最后出的这个问题吗？就是气推不动，你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仨事儿一过，就把这个血糖和循环代谢控制好，你血糖自然就平稳，并发症就少了，能用，可以用。
4: 哦，哎呀，那我听您这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放心了。
0: 嗯，你这样，这两天有好事是啥呢？好几个听众，包括电话里说的，还有下面打电话的，就说让我帮忙找这个羊胎盘。我跟我们，这是我们中心定制的，不是外面买的，就是我看看。能不能搞到一批，然后同时呢能不能让这个价格少点，到时候真有这个好消息，你到时候你就打电话，你报名就行了，好不好？
4: 那我是现在最好现在就在你这先报个名呗。
0: 老同志，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没定准的事儿，我不敢现在应下来，你等两天，你再等几天，这事儿定准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候你再打电话。
4: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
0: 行不行？那你就继续关注节目吧。好不好？
4: 哎，好嘞，孟老师，
0: 谢
4: 谢您了。
0: 再见。
4: 哎，好，再见。
0: 哎，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 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梅艳芳是很多人心中永远的女主角，她更是香港的女儿，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时代文化缩影。梅艳芳，女人花。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0: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烘弹回来。
1: 今天在97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九曲悦商城好物不贵。今天九曲悦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常青树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内含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克。官网单一瓶50毫升精华就要卖到1760元。今天九曲悦商城夏日宠粉特惠，这款三件套仅需699元。那今天除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妥妥的胶原守护神，它不只停留在皮肤表面补水，而是把营养喂进基底，提升皮肤自身的锁水能力，兼具到深层滋润加抗老修护。那两款肤质版本适合不同肌肤的需求。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一瓶，市场售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夏日宠粉特惠，到手仅需199元，新老版本随机发货，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之后。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微信关注到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九七，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